崩败剧，仇恨让他变得日益坚强。凌厉的阳光下，他消瘦脸庞上高耸的颧骨如同两块石头，凝聚着一股坚不可摧的精神。尽管身处孤岛，人员稀少，缺少起码的枪支弹药，退入敌后的他们仍然坚持着卓绝的斗争。他们的绝地反击既是对侵略者的抵御，也是对人性罪恶的洗涤。就在打响第一枪之后的一个月，在海口至文昌的公路上，独立总队第一大队伏击了日军的车辆，歼灭了日军大佐以下官兵20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同年八月，第二大队在罗板铺公路伏击日军运水车，消灭了11个鬼子，夺得了第一挺机枪。摸着乌亮的枪身，游击队员们兴奋不已，他们的武器来源更多的是依靠战斗中的缴获。十月间，副总队长马白山和第三大队队长张开泰在国民党方面的协助下包围了岛西重镇纳大，并最终突入镇内，迫使日军丢下10多具尸体仓皇逃跑，俘虏了80多人的伪军中队。此后独立总队西迁，在澄迈临高交界的美和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到了1940年，独立总队发展到6个大队，1个中队，人数增加到3500人。毕业于黄埔军校，先后担任过蒋介石侍从副官、上海保安总队参谋长的王毅，此时是国民党琼崖警备司令。曾经参加过淞沪会战的他，也是一个热血的中国军人。最初的阶段，他与冯白驹保持着较好的合作关系，给独立总队配备了一些枪支弹药。他指挥的2个警备团和各县组织的游击大队也被城镇交通要隘为依托，重重阻击日本军的深入。1939年4月15日，800日军在坦克车的掩护下进攻夹击，国民党保安第11团奋起抵抗，一直坚持到黄昏，付出了伤亡50多人的代价。7月22日，日军1000多人向道堂进犯，国民党游击队叶丹青部300余人据险抵抗，坚守了3天3夜，击退日军的多次进攻。王毅的大哥曾留学美国，归国后却返乡务农。为了让王毅屈服，日本人派特务将这位大哥从澄迈老家押到海口，施以酷刑，迫使他向七弟王毅写劝降书，让这位贤弟率部下山与皇军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王毅收到后当场就将信撕烂，并给大哥做了回复：国将亡，家何在？你去死吧，等抗战胜利，我到你墓前谢罪，表达了他大义灭亲的气概。然而冯白驹与王毅的蜜月期很快就过去了，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壮大让蒋介石感到了恐惧。在他的全面部署下，海南国民党方面停止了对独立总队的军需供给，并取消其番号，宣布其为逆军，甚至对一些基层游击中队进行缴械。1940年12月初，国民党保安第6团等部向琼山、文昌地区的共产党抗日武装发起袭击，公然抓走了冯白驹的父亲进行恶毒的拷打，致使老人悲惨而亡。紧接着，国民党军保安第7团等部共3000多人分路向美和抗日根据地进攻，中共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不得不撤返琼山、文昌地区，来不及撤退的100多名伤病员及抗日群众惨遭杀害，这就是骇人听闻的美和事变。国共合作的破裂及国民党军队的同室操戈，给冯白驹的队伍带来很大的伤害。
腹背受敌的独立总队不得不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军心一时出现了动摇，产生了严重的逃跑现象，由农军改编为特务大队的一个中队完全跑光，连同战斗减员，结果只剩下一个中队，第二支队的第二大队也因为严重逃跑而只剩一个中队，因而大大削弱我军。但冯白驹和身边的战友仍然没有气馁，他们在罗棚坡等地有力地教训了国民党部队。1941年夏，独立总队第三支队两个大队400余人自白沙向万宁县转移，途经感恩崖县交界的黑梅岭时，遭到日军第16警备队的围攻。在支队长张开泰的指挥下，支队在山区与日军周旋了7天，击毙了日军第16警备队司令官，毙伤日军官兵200多人。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吴克之、马白山率领的第一、第二支队在潭牛、美德、大智坡一带设下埋伏，歼灭日军60多人，击毁军车2辆，缴获轻重机枪3挺、轻机枪2挺，迫使日军撤离美德据点。这些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还是震慑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海南岛上众多的抗日队伍中，有一支既不属于国民党也不属于共产党的游击队，一直没有进入正史的记载，它就是活跃在琼南地区的陈曼夫抗日游击队。陈曼夫是崖县5区老孔村人，1933年出岛，到广州、香港等地游学。日本人在东北与华北的恶行，让身具家国情怀的他倍感耻辱，无法在冷板凳上继续自己的学业。有一天，在和乡党刘墉等人游黄花岗72烈士墓时，他感慨万分：国家如此之大，却这般贫弱；人口如此众多，烈士却这般稀少。他用力猛拍刘墉的肩膀说：刘兄，就让我们补个数吧，这样活着实在太可耻了。77事变刚一发生，他就收拾行装匆匆返乡，出任当地小学的校长，利用教学宣讲救亡思想。曼夫个头不高，外表斯文，身体里却凝聚着一股威猛之气。他的家族是崖县有名的望族，可谓富甲一方。父亲陈金生是清末共生崖县中学主要捐助人。其实族中有一不孝子弟，常常仗势欺人，胡作非为，侮辱良家妇女，弄得村里鸡飞狗跳，长辈们也奈何不得。刚从广州归来的曼夫听说竟有此事，便提着驳壳枪冲到他家，从饭桌上将其像一只鸡那样拎了起来，绑在小学校一棵老酸梅树下，还招来全村百姓当着父老乡亲列数他的罪条，称陈家乃仁义之家，世代行善积德，不知为何出此孽种，今日倘若不加剪除，必定贻害无穷，辱没列祖列宗。遂将子弹上膛，欲将其击毙。族中长辈和乡亲见状，纷纷上前规劝。一番话语之后，曼夫做出让步，看在前辈与乡亲们的面上，今日我只开一枪，中则算是我为民除害，不中就算你小子命大。曼夫平日喜欢玩枪弄刀，飞在天上的麻雀都能打下来，以他精湛的枪法，没有不中的道理。但这一枪却是打到了树上，掉下来的一些树叶子，那为非作歹的家伙当场就昏死过去。1939年春，日本人上岛，曼夫意识到战斗的时刻已经降临，他召集周边村镇的朋友同

0: 同学喝酒，表示自己要成立一支游击队，登高一呼，就有300多人投奔而来。人有了，枪支弹药却是个问题，除了家里原有的10几支，其他还得设法筹措。万夫于是修书，派人给地方上的豪绅送去，包括自己一些有钱的亲戚，要求他们以民族大义为祭，捐出私家的武器弹药。他在黄牛墟上的一家亲戚藏有几把好枪，就是拒不交出。一个夜里，曼夫带着随身兄弟武装登门索取，声明为了家国他六亲不认，若不立即交出枪支就当场开枪杀人。凑到了40几支枪后，他拉起300多人的队伍到尖峰岭脚下的野地里强化集训半个多月，所有费用全由他一个人承担。训练结束之后，限于枪支不足，他留下100多名精干青年作为游击队的基干队伍，其余人员作为后备力量暂回原籍等候召唤。为了支持游击队的开销，他开始不顾家人的反对变卖家产，并向富户和商家强行摊派。家族里一个称为三娘的女子善使双枪，时常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往来于感恩与崖县之间，给他送信传令。其实正值国共两党合作，崖县成立抗日游击指挥部，统筹指挥境内的抗日武装，陈曼夫任副总指挥，总指挥为国民党县长何定之，政治部主任则是他的学友刘墉。指挥部下辖4个大队，其中第2大队是陈曼夫亲自组建和直接掌握的，其他大队有共产党方面的，也有国民党方面的。第1大队即是由共产党人张开芳、陈士德掌握。1939年6月，占领三亚的日海军陆战队的70多名鬼子，在以残酷著称的江波户少佐指挥下，向九所、冲坡一带扫荡前进，进犯黄牛地区。陈曼夫、黎家亚率领的游击队在一个叫做木头园的村庄附近设伏，击毙分遣队长江波户以下10几个鬼子，击毁了2辆军车，取得琼南抗战的第1场胜利，振奋了当地的民心，但也招来了日军疯狂的报复。7月3日，找不到游击队踪影的卑鄙日寇包围了木头园村，将搜到的18个村民刺死之后，全部扔进1口5米深的水井。几个月后的一个夜里，200多名日兵开进乐罗村，架起4挺机枪，对手无寸铁的群众疯狂扫射，屠杀了195名无辜。而在龙木湾的响土村，日寇将17名交不起税的渔民活埋在海滩上。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让陈曼夫和他的队员们血脉奔张。黄牛是日军在岛上的重要基地，建有规模不小的南进机场，最多时驻扎有1000多人的力量。曼夫的游击大队就活动在这一带地区，他胆识过人，颇具谋略，每次出征都亲自策划指挥，身上散发着无畏的气魄，激励着队员们的斗志。在怀卷山，他又成功地组织了一次阻击战，给了敌人狠狠的教训。他多次带领队伍袭击黄牛、九所等日军据点和维持会，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呼应。在许多战斗中，当地百姓还拿起大刀、鸟枪前来助战。游击队员们作战神勇，但手中的武器相当劣质，土制枪支往往发射1到2响就哑火，无法有效地杀伤敌人。1940年6月，曼夫指挥的游击队与国共两党的武装将日军黄牛司令部团团包围，鬼子龟缩在工事里负隅顽抗，不敢出来。由于火力不足，攻了3天3夜还是拿不下来，直到三亚日军的援兵赶到， 才不得不撤出战斗。危急时刻，据点里的两名台湾籍士兵抡起机枪扫射，掩护游击队员们撤退，最终被日本人格杀。血浓于水，这件事情深深感动了当地的百姓。满夫既不是国民党人，也不是共产党人，但他领导的游击队既有国民党方面的力量，又有共产党方面的力量。因为与共产党方面要员史丹、叶云夫等暗中接触，国民党方面怀疑满夫已经赤化。琼崖警备司令部司令王毅通知他前往定安接受雅感特务大队队长的委任。王明亚接任国民党县长之后，急于掌握军队，要求曼夫将他的队伍带入国民党防区接受整编。党派斗争最终表面化，酿成第一大队缴了第二大队的械，第二大队又被王明亚的部队缴械的事变。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曼夫十分沉痛，但他的抗日意志丝毫没有动摇。在家产变卖殆尽之后，他的诚意打动了父亲，将作为家底深埋在地下的2000块光洋挖了出来，购买枪支弹药，重新配备第二大队，组成一支独立于崖县各派力量的游击大队，以尖峰岭脚下的石片岭为营地，神出鬼没地与日军继续周旋。一段时间，为了避免陷入党派之间的摩擦，曼夫将自己的队伍化整为零，常常带着3、5个队员秘密出入于各个村庄，行踪诡秘不定。每到一个村子，知道他喜好的战友会在锅里炖好一只母鸡，但他每次只喝一点点鸡汤，肉都分给了大家。吃完之后便根据搜到的情报开始行动，夜晚是他的白天。一次有线人报告，黄流维持会会长陈气清要到佛老村纳一少女为妾，曼夫立即带上队员在桥头埋伏，将这名汉奸和3名伪军击毙。有一天得知日军在青鹿村抓壮丁，他立即拉上一队人马前去袭击，迫使日军弃下一具尸体之后狼狈逃窜。1940年正月初三，曼夫带上了3名队员潜入英歌海村，将惯于强奸妇女的日军分队长铲除。为了避免日寇漫无目标的报复群众，每次杀死鬼子他都会留下字条：中国人民的死敌陈曼夫所杀。这可激怒了日寇，他们派出特务四处侦探曼夫的行迹，试图找到游击队的基地。而最惧怕他的人莫过于那些投靠日寇的汉奸。曼夫的枪声常常在他们的噩梦中响起。为了解除心腹之患，日军对曼夫的围剿行动一直都没有停止，他们用重金收买卑鄙之徒，布下了更多的眼线。终于探知黄流须上打铁做修理的李大生有时会进山给曼夫的队伍维修枪械，于是将其及家人控制。在诛灭全家的威胁之下，李大生一直崩溃，一场嚎啕大哭之后，他说出了游击队营地的方位。1942年大年初四的早晨，曼夫正准备带队伍从片石岭营地出发，开始又一次的行动。这时从崖县与感恩各地调集来的大量日军在李大生的引路下包抄过来，密集的子弹向他们扫射。曼夫和副队长黄鹏、陈卓指挥队伍进行殊死反击，他们先后发起几次冲锋，企图杀出一条血路突围出去，终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未能取得成功。在往过岭方向撤退的最后一次冲锋中，手持驳壳枪的曼夫被高射机枪击中头部，缓缓倒在一片大青石边，终止了他27岁的人生。在他牺牲之后，当地百姓将片石岭改为曼夫岭，他的名字被喊成了一座山。
1: 听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建。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

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使这个具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使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岛屿成为了几国乃至几世瞩目的焦点。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更是把海南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让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人们获得了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自己才华、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与空间。

大家好，我是曹文轩。关于读书的意义，我们可能能说出十条、二十条，乃至更多。我想，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问题，以及所有问题的解决，都通向一点：读书。离开读书，几乎谈任何问题可能都是无效的。所以，我们应该把读书看成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读书不只是为了你个人，读书是你的义务，是你的责任，因为这是一个公民社会，你是公民的一份子。一个公民社会的质量是由一个一个公民的质量决定了的。你是公民，你有义务、有责任阅读。

情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舒飞年。我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今年出版的小说集，名字叫做《谭元九》，描述当下的在中国湖北云梦泽周边的乡村生活的这样一本小说集。它有很多主题，爱情也是这本书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重新去经历一种乡村的生活，确立起各种各样新的一种邻里关系，在这中间最重要的实际上是爱情。

新阅读的各位听众，我是邓一光，大家好。邓一光南方短小说是我到南方生活，到南海边生活十几年后所有的短小说的一个结集。他的整个写作时间是十二三年，全部的小说都在里面。从这个跨度其实可以看到整个南方，尤其是环珠江三角洲人们当代生活的一些变迁，各种人尤其是普通人，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的生命活力，以及他们的向往，在这套书里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晴28到18度， 上海小雨转中雨30到25度， 广州小雨转多云34到26度， 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 杭州小雨转大雨31到23度， 成都多云31到22度， 厦门中雨转小雨31到26度， 南京小雨29到22度， 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8到25度， 三亚特大暴雨转大暴雨29到26度， 文昌暴雨转大雨28到25度， 琼海中雨29到25度， 桂林小雨转多云27到22度。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中雨转小雨28到23度， 仰光小雨28到24度， 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6度， 雅加达多云转晴32到25度， 曼谷小雨转阴30到25度， 河内小雨转阴31到24度， 吉隆坡小雨33到24度。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妻子春熙失踪前，康乾其实已经动了恨意，想要休掉她。生于这世上，康乾常觉得力不从心，他自幼体质羸弱，跟李相的孩童们玩，常被丢在后面，拼力的赶也赶不上，读书多读两句就会觉得吃力难懂，至于事物更是迟缓至重，毫无应变之力。因此他不爱和人多语，怕露怯， 久而久之没有了一个朋友，若不是随着父亲见识了些古玩器物，连这点存身之计都没有。能高者狂，才低者吝，能捉住在手里的他都极其的珍惜。这汴京城人过百万，每日钱财流涌更是亿万，他能有的只有这家店和三个人，妻子、儿子、弟弟。 然而妻子和弟弟却让他后心重刀。他自小被其他孩童冷落嘲弄，只有弟弟康游从来不嫌他慢或者笨，相反还一直有些怕他，又始终跟在他的后边。弟弟体格壮实，若外面的孩童欺负他，弟弟总会冲上去跟人打架。

0: 成人后，弟弟去了边关，他一直忧心不已。好不容易弟弟从边关回来，由武职转为文职，他们兄弟总算团聚，他心里似乎也有了底气和倚仗。妻子春熙煮好饭，一家四口围着桌子说说笑笑，是他平日最大的乐事。那种时候，他才觉得自己是个稳稳当当、踏踏实实的男人。直到有一天，他去后边厨房洗手，猛地看见弟弟和春熙在后门外。弟弟似乎要替春熙提水桶，春熙却不肯。康乾看到的那一瞬，春熙的手正抓着桶柄，弟弟的手则按住了春熙的手上。两人一起发觉了康乾，一起慌忙松了手，木桶顿时翻倒，水泼了一地。弟弟和春熙都涨红了脸，弟弟忙抓起木桶，低着头又去井边提水去了。春熙则匆匆地看了康乾一眼，随即走进来，到灶台边侧过脸，拿起火钩，弯下腰去捅火。弟弟只要回来，总会抢着做些活。康乾起初也并没有在意，舀水洗了手就回到里面的店里去，但坐下后回想起来，心里渐渐觉得有些不对。他们为何要惊慌呢？为何会脸红呢？难道他心里一寒，怕起来，忙断掉了思虑。晚饭时，三人照旧说着些家常，康乾却明显觉得春熙和弟弟都有些不自在，一旦察觉后，他也开始不自在。只有儿子动儿照旧不肯好好吃饭，米撒了一桌，被他大声喝了句才老实了。但饭桌上顿时沉默下来，冷闷的让人难受。吃过饭，弟弟并没有照往常住下来，说县里有公事，匆匆走了。春熙倒还照旧，淡着脸没有声响，只偶尔和动儿说两句笑。康乾心里却生了个刺。过了几天，弟弟才回来，第一眼见到康乾，就觉得弟弟目光有些畏怯，像是在查探他的神色。他心一沉，那根刺似乎又活了，开始生根。弟弟是相当聪明的人，当即就察觉到，目光也愈发的畏怯，甚至不敢看他，也不敢看春熙。原本和乐一家就此有了裂隙。默尔牵着虎儿进了院门，仍在苦想从外面撵门的法子。虎儿闹着要他陪着他玩，他却充耳未闻，走到堂屋门口，从外面关起门，又打开，再关起，再打开，反反复复，却想不出任何方法能从外面将里面的门撵插上。虎儿手里拿着个玩物，一只竹编的螳螂，拴在一根细绳上，他牵着绳子不断地甩，嘴里喊着
1: 飞飞飞飞飞。
0: 默尔再次将门打开的时候，虎儿将竹螳螂甩进了门里，默尔却没有留意，又一次关上了门。
1: 二叔，我的螳螂！
0: 虎儿拽着绳子嚷了起来，竹螳螂卡在了门缝里扯不出来。默尔却忽然一惊，顿时明白过来，细绳子，细绳可以拴住门撵，从外面拉扯着撵上。他忙俯身在右半边的门扇上细看，中间两块木板间有道缝隙，这就足够了。
2: 虎儿，这细绳借给二叔用用吧。
1: 你要做什么？
2: 一件极有趣的事。
1: 好呀。
0: 默尔将竹螳螂的细绳解了下来，打开门，将细绳一头紧紧扎住门撵横木的前端，另一头穿过左边木插口，从门板缝隙穿了进去，让虎儿在外面牵住，而后自己蹲下身子，从细绳下钻出门去，起身从外面关好两扇门，扯住绳子往外拉，门撵果然随绳子移动插进了插口。就是如此。康乾家的后门虽然没有这种板缝，但门板上有几个柱洞，其中一个似乎正在门撵的旁边，正好用。心头重压的阴云终于裂开一道亮光。
2: 虎儿看，门从里面插上了。
1: 我也要玩。
2: 好啊。
0: 莫尔刚说完，却发现另一个难题，门虽然从里面插上了，但绳子怎么解下来？虎儿在一旁嚷道，
1: 门插上了，咱们怎么进去呀？
0: 又一个难题。莫尔苦笑着跑到厨房找了把尖刀，回来插进门缝里，一点一点拨开了门沿。他看了看门缝两边的门板，自己在康乾家所设想没错，刀刃果然在门板上磨出了一些印记。那个劫匪不是用刀拨开后门的。
1: 该我玩了。
0: 虎儿抓住了绳头。
2: 先别忙，等我进去。
0: 答应了虎儿，只好让他也玩一次。他钻进门里，关上门。虎儿在外面拉拽绳子。虽然虎儿年幼，没什么手劲儿，但在外面拽了一阵，门捻还是随着绳子慢慢移动，插进了木插口。
1: 我也把门插上了，二叔，再来一次吧。
0: 虎儿在外面欢叫。莫尔便拨开了门捻，一边陪虎儿玩，一遍遍开关着门，一边继续地想，
2: 插上门后，怎么从外面解下绳子呢？
0: 虎儿在门外拽着细绳拉动门捻，玩了几回便厌了，又说要玩他的竹螳螂。莫尔便打开门，将细绳从门捻上解下来，拉动绳扣时，他心中一亮，恍然大悟，这样不就得了？他喜出望外，将细绳重新拴在了竹螳螂上，还给虎儿，又让夏嫂照看虎儿，自己到半耳房中找了一根细韧的线绳，又寻了一根大头针，将线绳穿在了针上，别在袋中，然后急匆匆出门去租了头驴子，一路快赶到了小横桥来找康乾。康乾也正呆望着厨房的后门，想自己的妻儿。自从他无意中撞到弟弟康友与妻子春熙那一幕以后，弟弟来家的次数便越来越少，来了也不去后面，只买些吃食和给动儿的玩具，在前面店铺说一阵话，放下东西就走。春熙若在店里，他连话也难得说，只问候两句。康乾心里很难过，不断想，
2: 难道是自己多心了？但他们两人若真没有什么，为何当时都要慌张呢？弟弟为何越来越怕和自己对视，更怕和春熙说话？
0: 他从小就性直，跟我更是从来直话直说，毫不转弯。既然他没这个心，为何不跟我说开，反倒要躲开呢？活到现在，从未有一件事让他如此难过。那一向他对春熙也越来越暴躁，两人常常争执斗气，正是烦闷不堪。春熙母子却被人劫走了，他们母子被劫得古怪，后门关着，人却不见了。那个张默儿说，这绝不是什么神迹巫术，而是有人使了计谋。但什么计谋能不用开门来去无踪呢？他望了望右边弟弟那间小卧房，猛地一惊，若有人事先躲在这间卧房里，便不用开后门就能够绑走春熙母子。那人是谁呢？他心里突然一寒，弟弟康游吗？不会不会，他惊出一身冷汗，忙压死这个念头，绝不会是弟弟康游，他更不会写那种勒索信，然后又自己去那船上做那种事情。排掉了疑虑，他像是治愈了一场大病，浑身轻了许多，却也虚脱了一般。
2: 大郎，
0: 店门前传来叫声，是隔壁武家的老大武祥。武祥和康乾做了十几年邻居，他因也爱好古玩书画，常来店里攀谈。康乾很少朋友，武祥算是一个。康乾走到前面，见武祥和一个中年胖子站在店门口，是京郊祥符县的汪员外。前一阵汪家老三武翘引荐他和康乾谈一桩股东生意，因为价格谈不拢便割下了。汪员外笑着问候说，
2: 康经济一向可好？哎，我又来了。
0: 武祥五十来岁，清瘦温和，也笑着说，
2: 汪员外说主意定了，来找我家三弟做保人， 三郎在雪里，他便硬强拉我来啊，做保。康乾这几天都无心做生意，但汪员外家里那两件古物

0: 用这母子两头牛换他那两件谷物，王员外则只愿单用那只羽裳换两头牛。康乾勉强打起精神，插手问询过后问道，王员外果真愿意我出的那个价吗？汪员外咂着嘴说，哎呀，能否再补三贯钱呢？
1: 只能那个价。
0: 武祥也劝道，
1: 物是死的，牛是活的，不但有租息，还能产子，你刚才不是说主意已定吗？
0: 汪员外却还想再磨一磨，不停地搓手咂巴嘴，直念叨自己的东西有多好。康乾却没有精神再争执，连听都不耐烦听，一扭头却见赵默儿骑着驴子快步赶了过来，眼里似乎闪出喜色，难道他查出什么来了？康乾愈发的不耐烦，回头断然说，
1: 就那个价，母换羽裳，子换扣。
0: 汪员外见说不通，便叹着气说，
1: 也罢也罢，跑这几趟盘缠啊都绕进去不少，再跑下去越亏越多了，货呀我已经带来了，咱们就请武侍郎来做保，现在就写约可好？
0: 好啊。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赶到时，康乾正在交易，他虽然急着要将喜讯告诉康乾，却只能耐着性子在一旁看着康乾写好契约，用自家母子两头牛只换了一只玉杯、一枚玉扣。康乾、汪员外和保人武祥分别签字画押，交割完毕后，武祥才陪着汪员外走了。康乾将那玉杯、玉扣收好后才问道，
1: 让赵兄弟久等了，这么急匆匆赶来，是否查出了什么？
0: 默尔忙说，
1: 哦，我已经想出绑匪是如何劫走你的妻儿了。
0: 哦，这几天来康乾第一次略微露出了点喜色。默尔请康乾来到厨房，他走到后门边，先看了看左边门板，门碾斜上方不远处果然有个柱洞，很小，但能够穿过细线绳。他从怀里掏出那根细线绳，尾端紧紧地拴在门碾横木中央，系成了个活扣，活头一端留出一尺多长，而后他把针线穿过了门板上那个柱洞。康乾一直看着他，满眼疑惑。默尔笑了笑，低头绕过细绳钻出门，牵住线绳的活头，拉住门环，从外面将两扇门关了起来，随后抽出柱洞中穿出的针，扯出线头，用力拉拽，里面门碾横木随之插进了插口，门从内碾起来了。而后他又扯住门缝里牵出来的线绳活头，用力一拽，里头绳扣应声解开，再用力一抽，线绳便整个的抽了出来。这样轻轻松松，毫无痕迹，便从外面将门碾上，线绳也收了回来。康乾从里面打开了门，望着默尔有些惊异，
1: 亏得赵兄弟能想得出来呀。
0: 默尔笑着说，
1: 不过是个小伎俩，只是这绑匪看来真的是花了心思。
0: 那绑匪是怎么进来的？
1: 这我也有个想法，不过先得问个问题，这后门白天是不是常开着？
0: 贱内在家时他要进出后门，白天是常开着的。
1: 那绑匪就应该是前一天趁你们不留意溜了进来，躲进你兄弟的卧房里。
0: 这我刚才也想到了，不过我还想起一件事，那天上午吃过粥后，我进过这卧房一次，去取了本书，是欧阳修的金石编，此前我兄弟说睡前看，拿了进去，我进去取书时房里没有躲着人。
1: 那会不会躲在床下呢？
0: 不会，床下塞满了木箱子，我这房子窄，东西没地方堆，只好全都塞在了床下。家里三张床

0: 全都塞满了。莫尔走进康游那间卧房，见床下果然挤满了木箱，连只猫都难藏。此外，屋中只有一床一柜，那柜子是五斗橱，也藏不了人。看来绑匪并非事先藏在这里，仍得从外面进来。穿墙出去的谜虽然解开，但绑匪又是如何穿墙进来的？才见到光亮，顿时又变得阴霾。他只得又告别康乾，闷闷地回到家。等哥哥赵不由回来后，忙说：“
1: 哥哥，绑匪给银审的三天期限明天就到了。绑匪那天说，若银审找回了箱袋里的东西，就在水影滩的伞杆上拴一条红绸。”
0: 赵不由想了想说：“
1: 绑匪并不知道东西没能找回，可以诱他出来，只要捉住他，就好找回康乾妻儿了。”
0: 两人商议了一阵，觉得这事得请顾振派些人手帮忙。莫尔正要出门去求顾振，万福恰好来了，送来那个船工古二十七身上搜出的药瓶和沙袋。赵不由对万福说：“
1: 我们正在帮人查一件绑架案，事主受了威胁，担心自己家人性命，因此没敢报官。明天那劫匪恐怕会现身，就在虹桥口。你能否找两个工手，明日帮忙监看一下？只是这件案子暂时不能外泄。”
0: 万福笑着说：“
2: 没问题，这个在下便做得了主。赵将军放心，明早啊，我让两个亲信的工手穿便服过去。”
0: 莫尔忙赶去细细地嘱咐了隐士。第二天一大早，莫尔和哥哥赵不由一起来到虹桥口，街上并没有几个人，波哥却已经摆好了水影滩，正在支伞。看到他们过来，按照昨晚商议的，装作没见，撑好了伞，取出一条红绸系到伞杆上，而后扛起身边的丙龙，朝坐在摊子里边小凳上的隐士说了声：“
1: 娘，都好了，我走了。”
0: 说完转身走了。莫尔见他冷沉着脸仍在负气，隐士则呆坐在小凳上，连头都没点，一双盲眼望着天空，脸色发青，一双清瘦的手紧紧拧着衣角。莫尔向两边寻看，西面河边柳树下有两个人，以前见过，是顾振手下工手，都是长服打扮，于是朝他们微微点了点头。莫尔从未做过这类事，有些紧张。赵不由低声说：“
1: 有两位工手在这里，你只去这十千脚店楼上看着就行了，绑匪可能知道你，尽量不要露面。”
0: 莫尔点点头，忙转身走进十千脚店。赵不由也随即上了虹桥，去老月情茶坊寻月志和去了。十千脚店虽是歇脚之店，却是这汴河两岸最大一家店，茶酒、饭食、住宿、囤货一应俱全。莫尔走进店里，店中大伯认得他，笑着迎了上来，说：“
3: 哎呦，赵公子啊，快快请进，你一个人呢？”
0: 莫尔装作没事，笑了笑说：“
3: 娟哥，楼上可有空座？我想一个人安静地坐一坐。”“
2: 哦，有有有，这时候啊，还早着呢，全空着。
3: 那先只要煎茶就成了，到午间再要饭。”“
2: 好嘞。”
0: 莫尔上了楼，楼上两间房虽算不上多惊讶，却也十分的齐整。他走进向东那间，里面果然空着。东面窗户正对着隐士的水影滩，街不宽，看得清清楚楚。莫尔搬了张椅子，坐在窗角墙边，只露出一点影儿，确信下面看不到时才坐定。这时江哥也端了茶上来，见他坐在了那里，有些纳闷，但他是个识趣的人，并没有多问，将茶瓶茶盏放到了桌上，斟好一盏茶，笑着说：“
2: 赵公子请随意。”
0: 说着就下楼去了。莫尔望着对面，隐士平常是极坐得住的人，随时见他都腰身挺直，十分端严。今天隐士的头却不时地转动，侧着耳朵在四处探听，看得出他十分紧张。刚才经过时不好问，但一看隐士这样，便能知道他的小儿子孙元仍未回来。莫尔不

0: 由的又愧疚起来。查了几天，几乎没能找到任何线索。虽然哥哥赵不由昨晚开导说，这绑匪太狡诈，又经过精心布置，这么两三天查不出来也是自然。但对莫尔而言，这是他头次独自查案，也是第一次受银审和波格托付，更关系到康前妻儿的安危，自己却毫无进展，实在是没用，他们拖错了人。他心里沮丧至极，只盼着今天那绑匪能够现身，否则康前妻儿和孙元的性命越来越危险了。那个绑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据隐士讲，那人声音很年轻，比波哥和莫尔大不了几岁，说话很斯文，身上有男子熏衣的香味，还有墨味，恐怕是个读书人。而看他所设之计也极其的精巧缜密，毫无痕迹，相当有见识和心机。莫尔一边盯着水隐滩，一边在心里想象那人的形貌。这样一个人，按理说应该是读书应举，将才智用于仕途才对，为何要绑架别人的妻儿，迫使他人去做割耳甚至杀人之事？那被割耳之人又是什么人呢？绑匪之所以选隐士替他取货，是因为隐士双眼失明，看不到他的真容，而他绑架要挟康乾，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以康乾那副瘦弱样，杀鸡也难，更何况去割人耳朵。但康乾的弟弟康游却是个武夫，曾在边地树敌，因军功才得以转文职，任的职务仍是县尉，近于武职。看来绑匪选择康乾是因为他弟弟康游，知道康游为了扫职会去做那种割耳伤人的凶事。莫尔正在思索，忽见一个人走向水隐滩，是个年轻男子。莫尔忙抓住窗棂，伸长了脖子朝隐士水隐滩望去。那男子身穿青绸被子，看起来不过二十三四岁的样子，走路轻飘，透出些油滑气。他望向隐士，似乎有些犹疑，顿了两步才走进水隐滩子。隐士也听到了脚步声，身子一紧，手立即伸到了面前的小桌上。他的手边有一只水碗，是商议好用来摔碎报信的。
1: 由上海独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

0: 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 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 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

0: 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专家表示，本届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的一大重点在于进一步凝聚各方共识，推进天津峰会成果落实。同时，在当今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上合组织未来也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2: 去年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是上合组织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峰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专家认为，推进天津峰会成果落实是这次比什凯克峰会的一个重要任务。
3: 在天津峰会上，通过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涉及到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的一些重大的决定 啊，你比如说通过了这个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的发展战略，我觉得这次比什凯克峰会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要推动天津峰会的这些重大决定的落实。
2: 专家强调，当今世界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作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上合组织更应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4: 这次比什凯克峰会呢，它其实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这么一个盛会了。我们看到这个，无论是中方提出这个全球治理倡议，那么还是其他国家领导人在峰会上提出的一些合作建议啊，其实都希望这个上合组织啊，在这样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当中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2: 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专家指出，成员国领导人齐聚比什凯克峰会，既深化双边和多边友好关系，也将为地区稳定与全球治理注入新动力。
4: 去年其实习主席已经明确讲了，那么上合组织现在进入到了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上合组织啊，经过了这25年的这个积淀，这个25年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成就，打下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所以上合组织如果发展得好啊，其实就意味着，那么全球南方国家在世界上会有更多的话语权，会使这个世界的发展更加均衡，使这个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世界各国。
2: 25年来，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上海精神，成功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契合各方需求的区域合作道路，树立起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站在新起点上，中国将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
5: 读懂中国之治读书分享会，紧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邀请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奥通巴耶娃等政要和知名学者与高校青年面对面交流，分享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的体会和感悟，生动阐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根基与现实意义，充分展示中国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的宝贵经验。
6: Аслан Копаевич, я бы хотела начать с вас. Вот в книге особое внимание уделяетс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типа. Как вы понимаете эту идею и насколько опыт Китая полезен для Кыргызстана?
7: Во-первых, Китай сумел сохранить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и социализм. Социализм китайского типа.
8: Социализм Китай, тюнинг социализм, тюекинчи, мна венджандык титурат.
7: Второе. Рядом со мной лежит книга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Я прочитал ее за ночь. Роль марксизма в развитии кита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экономики и культуры. Наилучшие трактовки дал Си Цзиньпин. Его идеи наполнены такими смыслами, которые способны вести Китай еще дальше, через века. Лозунг «Марксизм – это наше знамя». Третье, что нам интересно. Конечно, сейчас 2026 год. До этого времени рост кита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Особенно валовый внутренний продукт. Вот за его ростом следил весь мир. Поэтому я обращаюсь к этой молодежи на этот счет. У вас есть больш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изучать историю Китая, экономику Китая, политику Китая. А также у вас есть больш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и разбирать то, о чем говорит Си Цзиньпин.
9: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Си Цзиньпин говорит о том, что все страны являются равноправны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территории,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численности населения, о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именно в этом ключе мы сегодня видим, что Кыргызстан, который стал непостоянным членом Совет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является ярким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м вот этой мысли

0: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и Цзиньпиня. Нам особенно дорога идея гармонии в разнообразии. Это то, что все страны могут быть очень разными, но никто не может им диктовать путь развития. Отсюда вытекает логично концепция сообщества единой судьбы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И мы очень благодарны за это Китаю. Китай хочет, чтобы и ближние соседи, и дальние его партнеры, все они не отставали в сегодняшнем мире в развитии.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目前，多方救援力量正持续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也在同步展开。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正在持续推进，抢通了这条路线，就为救援力量进入灾害核心区搜救抢出了通道。目前作业面正不断地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截至今天早晨的6点，剩余的抢通路段还有965米，道路抢通工作已到难度最大路段，抢通进入攻坚阶段。国道216线的抢通工作的最新进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是在国道216的道路抢通现场。那么截至到今天上午呢，从我们的抢通最前线距离核心的我们的受灾核心区的距离呢，已经是不到1公里了。而更令人振奋的消息是，我们今天上午刚刚得到的消息，昨天乘坐直升机前往我们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呢，他们在今天的上午跟我们取得联系的时候呢，说他们已经可以在那里看到我们推进到最前方的正在抢修道路的挖掘机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水流依然是非常湍急，随着这几天每天夜里的降雨呢，这个水流湍急的程度并没有减弱。他们运到这里的大石，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被我们的水面冲击的地方，这些大石呢，其实就是运送到那里，起到一个护边的作用。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所站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抢修道路完成的这个路面。我现在所在的道路，在我们泥石流发生之后是并不存在的。现在大家看到的每一米的土地，都是我们的救援人员用这样一车车的石料、一车车的渣土把它堆起来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救援工作呢，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呢，可以说是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攻坚阶段。我们把这个路面填平之后，接下来呢就会和我们已经在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和他们那里的存在的路面进行衔接，救援人员的车辆和人员就可以大量的前往我们的核心区域进行搜救工作。
1: 此外，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目前出现新堰塞湖的风险。水利部监测分析，由于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现在的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集中了消防、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正持续展开，直升机也在不断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力争不放过任何一片区域。自8月26号尼泊尔发生特大泥石流灾情以来，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高度重视并全力保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促请尼方全力搜救中国公民，滚动向国内和尼方通报失联中国公民的信息。为便于中国公民及时获得尼方救援等相关资讯，我使馆再次提醒在尼泊尔和你来尼泊尔中国公民及时通过中国领事 APP 积极参与海外公民登记，以便及时获取使馆发布的安全提醒等领事服务，在紧急情况下能快速便捷地联系使馆，及时获得必要领事保护与协助。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
3: این پیامی است که به دنیا تا حال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ولی در مقابل تجاوز هیچ وقت آرام نخواهیم نشست و پاسخ قاطعی هم میتونیم به اونا بدیم و در این منطقه اگر ناآرامی به وجود بیاد
4: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声明称，尽管该地区一些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强调，美军别无选择，只能撤出该地区。那些为美国侵略伊朗提供便利的人应该明白，伊朗武装部队各部门将并肩作战，粉碎并打击任何侵略源头。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任何侵犯伊朗领土完整的行为，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将得到果断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此外，一名伊朗消息人士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仍然是有限和有节制的对抗，但如果再次受到攻击，伊朗准备做出严厉回应。
1: 在美伊双方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后，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威胁称将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
4: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特朗普称，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所有能够造成破坏的伊朗导弹，并且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经济制裁正在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一轮打击并不意味着重启全面战争。特朗普称，伊朗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已经遭到严重削弱，但他警告说，这不代表我们不会教训他们，后续情况有待观察。当被问及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时，特朗普称没有必要，理由是伊朗在军事上已经彻底落败。当地时间8月31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三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美伊发生最新一轮交火之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两段视频，画面显示爆炸吞噬了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配文写道，哈尔克岛被炸得粉碎。但这两段视频为人工智能生成，现实中并未发生此类袭击。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位负责人8月31号表示，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美国副总统万斯解释称，特朗普就是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变换表达方式，此举意在释放信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伊朗之所以现在采取武力报复，是因为新制裁重创本国经济。贝森特称，美国的目标是创造条件，让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贝森特还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项目，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开放等。路透社评论称，最新这次交火凸显出一场越来越依靠制裁、封锁与经济施压手段开展的冲突，仍会迅速重新滑向军事对抗。尽管美伊双方似乎都无意重启全面战争，但军事放信号，称已做好应对后续袭击的准备。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31号报道，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
4: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德里斯科尔在美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上，与美防长赫格塞斯意见不合， 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数日内离开五角大楼。《华尔街日报》8月21号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甚至可能更早。原因是他与赫克塞斯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且已持续数月。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华尔街日报》此前曾报道说，德里斯科尔在任内与前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今年4月，赫克塞斯在未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解除了兰迪·乔治的职务。除了上述情况外，美国媒体近期还爆出美军多名高级指挥官向美防长赫克塞斯发出警告，称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1: 8月31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
4: 据路透社报道，此次会议为闭门会议，是三国8月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后的首次委员会会议。三国外长、防长及参谋长参会。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在会后发表声明说，三方已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全面交换意见，开始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该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内所有遵守上述原则的国家开放。沙土巴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分析人士指出，三国抱团的背后既有近期中东安全形势恶化的现实压力，也反映出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信心不足。三国寻求安全防务合作多元化，或将对地区局势产生长远影响，但这一防务协议的实际效果将如何仍有待观察。
1: 再将目光转回国内，今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62%，累计投资收益额为22916.79亿元。长期以来，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为世界输送海量优质商品，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而今年以来，伴随制造业加速升级，中国超大采购市场活力全面迸发，进口动能持续走强。从单向产品输出到双向汇聚全球优质资源，中国正以超级卖家、超级买家的双重身份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4: 作为享誉全球的世界工厂，中国依托完备成熟的产业体系，持续为全球市场输送全品类高性价比的优质商品。与此同时，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体系催生出庞大的工业采购需求，正成为拉动中国进口增长的全新核心动力。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口商品总额首次突破10万亿元，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在河南淮滨的一家纺织企业，从德国、法国引进的关键设备带动整条生产线智能化改造升级，进口高端设备与国产装备优势互补，协同发力。
5: 新设备让效率大幅提升2倍以上，成品合格率大幅提高，高端功能性面料稳定量产。
4: 产业升级带动的进口需求在产业集聚的沿海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6: 今年深圳进口增长较快，主要是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动能加快释放，增加了高端零部件、原材料和设备的需求。同时呢，深圳出口产品也在向高技术、高附加值升级，需要更多的全球优质生产要素参与。进口和出口的相互带动，制造业的采购需求 也为上游的企业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
4: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机电产品进口同比大幅增长 29.7%， 占进口总值40%以上，成为拉动进口增长的主力军。
7: 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进口的持续扩大，更好地服务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4: 从单向输出产品到双向链接全球供需，深度共享发展机遇，中国超级卖家与超级买家双重身份相辅相成，互为支撑。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撑起了超大体量的采购需求，开放包容的中国大市场持续赋能全球产业协同发展。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格局中，中国以高水平双向开放持续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让世界各国在互利合作中共享中国发展红利，实现共赢发展。
1: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天20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8: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综合运用经典诗词朗诵、歌曲合唱等文艺形式，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节目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频、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中国文明网、央视一套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9: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0: 妈妈，我想喝果汁。
11: 汇源集团全换新，
10: 咱家果园
12: 咱放心。
9: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再来关注台湾地区，台立法机构在野党冻结删除赖清德办公室公务机要费3000万元新台币。赖清德办公室声称受此影响，原本向全岛37家弱势人群从业的工厂所采购的1.5万中秋礼盒订单被迫取消，此举恐直接影响弱势群体生计，引发岛内各界关注。各界纷纷主动承接订单的同时，也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14: 据台媒报道，每年岛内庇护工厂销售的中秋礼盒是为弱势人群提供工作机会，让他们获取收入的来源，过去大都由官方机构买单，而赖清德办公室此次突然取消中秋礼盒订单，让弱势团体所能获得的福利化作泡影。
15: 当初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延误料我们都已经不敢订，孩子的心情其实也很不愉快，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最大成就就是他们所做的很多东西然后能够送到客人的手中。
14: 事件发酵后，岛内各界纷纷伸出援手出面承接订单，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均立即表示会出手协助。
16: 我们要想办法接单，我们要来解决，那所以呢，我们按照同样的数量来向我们台中市境内的这些弱势团体来采购。
17: 那我也用实际行动下订单采购，那我至少要帮我们至少先采购30万。
1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表达将全数承接这批礼盒的意愿。 经过民间善意响应，订单已大致回到往年相同水平。但针对此次庇护工厂月饼采购风波，赖清德办公室副秘书长何志伟竟然毫无悔意，公开承认

0: 刻意的拿这一些弱势的月饼来去做政治的斗争吗？完全没有必要。这种秀下限的方式，我们是以前没有想过有人或是有执政党可以做成这种德性。
1: 这样的说法也证明他们契丹。那不管是卢市长他愿意买下来，或是台北市政府，我们长期对于庇护工厂的支持，不希望看到拿弱势的议题做政治的操作。
2: 党内舆论指出，弱势群体需要的是真诚帮扶与善意守护，而非被肆意消费拿来炒作的政治工具。民进党当局此番操作，不仅含了弱势群体的心，更彻底暴露了其重政治算计、轻民生福祉的丑恶嘴脸。
3: 蓝营2028年选举热门人选之一的台中市市长卢秀燕指派核心幕僚率团出访大陆，外界就担忧海峡论坛上台东县长饶庆龄视频事件是否会重演，访陆人员再被台当局戴上亲中帽子。对此，卢秀燕幕僚8月31号回应称，此行以经济交流为主，希望外界不要做过多的政治解读。
4: 据台媒报道，台中市副市长郑兆新、公测会总干事陈学胜计划于9月2号至5号赴大陆参加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外界传言卢秀燕可能于12月25号卸任前访问大陆，因此两人此行被视为替卢秀燕试水温的意味浓厚。针对绿营质疑此行是所谓假招商针对接以及替卢秀燕试水温，郑兆新强调，该活动是台商连续17年参与的博览会，其他县市政府也曾派员参加。此次访问行程以协助台中市在大陆的企业为主，厂商才是真正的主角，重点在于经济交流，无需过度政治解读。
5: 之前呢，我们都有来进行报备，这一次一定是以经济交流为主，没有必要给予过多的政治解读。
4: 报道指出，此次行程定于9月2号出发，但台内务主管部门直到9月1号才进行审查，能否通过仍有待揭晓。此前，台东县长饶庆龄为帮助台东农民推广凤梨世家，以预录视频方式参与在大陆举办的海峡论坛，却遭台当局陆委会以违反所谓规定为由扬言查处。因此，外界也关注郑兆新一行出访是否会重演饶庆龄事件。对此，有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一直极力阻挠限缩两岸各界交流，动辄以政治手段干预正常经贸往来，试图通过查处、恐吓等方式制造寒蝉效应，打压岛内民众的交流意愿。然而事实证明，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经贸合作需求迫切，文化交流根基深厚，任何人为设置的障碍都无法阻挡两岸交流合作的滚滚洪流。
3: 8月31号是台湾地区小学、初中开学日，不过教师荒问题仍旧难解。截至目前，全台公立小学、初中还有614名代理教师待聘。台媒指出，预计未来缺失问题还会越来越严重。
4: 台湾地区除了正式教师之外，还有代理教师和代课教师。代理教师聘期较长，工作范畴和正式教师相近，备课、授课、批改作业，甚至承担导师业务都包含在内，只是没有编制，聘期不固定。代课教师大多聘期更短，多按课时临时支援授课。今年全台提供正式教师职位6464名，实际只录取了5676名，缺额有788人。正式老师招不满，只好聘请代理教师来弥补，但仍缺614名代理教师。
6: 教育圈来看，目前可能代理老师的招募上是有些困难的哈，因为我们有提早因应这样的现况，我们从6月底就开始做代理老师招募的问题。
4: 不少学校多次招考都招不到人选，只能安排在校教师抄重点分担课程，造成一线老师过劳。工会举例，有地理老师跨3所学校兼课，每周授课多达35节。
7: 每一个原本老师要教授课的钟点数，比如说17节，他就分散拆给其他现场的老师，被要求抄钟点。那这个其实就等于是加班过劳。
4: 针对师资招募难题，台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却将责任推给各县市政府。
8: 聘老师是各县市的一个责任，我想我们从数据已经非常清楚。各个县市在这个老师的一个聘任大概都已经达到99%多，所以我想

0: 地方里边在这个部分他们有一套的一个这个排课跟老师的一个聘任的一个机制，不会影响到教学的正常进行。
1: 尽管台当局公布的教师整备完成率极高，但基层现场缺口依旧突出。教育团体质疑统计口径和实际情况存在落差，呼吁正视代理教师薪资、职场环境等问题，从根源化解师资荒。事情如果问题不解决，全台教师荒将会愈演愈烈。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尊界V 八百，打造时代旗舰 MPV， 纵横星汉，恢宏从容，全彩大灯，侧投影，流光尾灯，里迎四方，尊阔空间，大四座空间尽显格局，卷轴交互星空顶，水晶壁灯，360度全域灯光环绕，尽享松弛惬意，思想引发，一键开合，随隐随享，创新二排凌云座椅，自适应不同身形。全新一代图灵龙形平台 Maxtro 专属定制，融合800伏全主动悬架与线控转向，大车从容好开，11横11纵玄武架构，全方位守护，尊界 MPV 所到之处皆为坦途。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立白感恩欢度节，
4: 立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立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立白。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经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0: 初步评估显示，横贯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线约40%被损坏或摧毁。受山洪影响，该国家公园部分区域将持续关闭。公园方面提醒游客不要进入被关闭区域。此前至少62名游客从园内受山洪影响区域撤出。有逃生游客对当地媒体回忆说，他们在峡谷内步行时遭遇强降雨，溪流迅速暴涨，水流突然从四面八方冒出来，到处都是巨石、泥浆，还有山体滑坡。他们仓皇爬上高处，才躲过一股强大泥石流。也有游客说，他们目睹4米多高的洪水，把沿河桥梁全部冲垮。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称，未来几天，该地区仍需警惕强降雨导致山洪爆发的可能性。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天气状况可能影响搜救进度。大峡谷国家公园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官方数据显示，该公园去年吸引游客超过443万人次。
1: 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底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根据规定，这三家服务平台需在今年12月底前履行欧盟针对超大型在线平台和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提出的额外义务，包括评估和降低由其服务及算法系统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今天，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990%。据日本相互证券数据，这是自1996年10月该数据达到3%以来，时隔约30年的最高水平。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日本广播协会在报道中说，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是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好，感谢您收看这个时段的中国新闻，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各位好，同来关注天气。还是首先来关注沙德尔的最新情况。那么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南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巴士海峡等海域及华东华南沿海呢，普遍会有6级以上大风。在浙江、福建、台湾、广东、江西、湖南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出现，而且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了。除此之外呢，在黑龙江的东北部受冷涡影响，也会有较强降雨。那么因为沙德尔继续在南海东北部缓慢移动，所以明天可以看到这一带的强降雨还在持续，像是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台湾等地还是会有这种大到暴雨的天气，预计4号以后这一带的强降雨会基本告一段落。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北方多地啊早晚秋凉明显，昼夜温差是逐渐增大，未来几天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都会达到15度上下，早出晚归记得添衣保暖。而江南华南多地呢，今后几天受冷空气和降水共同的影响，气温会逐步转为偏低的状态，多地最高气温不足30度，但是四川盆地及其周边一带高温还会反复出现。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西安晴，22到33度，广元晴，17到35度，宜宾晴，23到34度，唐山晴，17到30度，合肥小雨转阴，21到28度，南京阴，24到29度，武汉阴，23到28度，福州大雨转暴雨，26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东京小雨，23到29度，新德里小雨，27到36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晴，25到34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3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晴转阴，13到24度，伦敦阴转小雨，13到22度，巴黎晴转阴，14到22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7到35度，温哥华多云转中雨，14到22度，渥太华阴，14到24度，洛杉矶晴，18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5度。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3: Now the news. I'm Tianlu.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other leaders are attending the annual summit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8月3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在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习近平强调，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在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时，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在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时，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9月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31号在北京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多层级、多领域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同日，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也在北京会见了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全长约5464公里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如同一条巨龙蜿蜒在华夏大地。大河有源，源无尽而水不息。古往今来，华夏儿女从未停止过对黄河源头的探寻。赤日族进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都县的黄河源核心区，到访有着黄河源头姊妹湖之称的鄂陵湖、扎陵湖，他们简称两湖。
4: 我身边的湖面海拔高度4000多米，想象下，如果我现在正处于黄河的入海口，那鄂陵湖和扎陵湖其实是位于我头顶上方4000多米的位置，站在湖边也会被它的柔美所打动。水汽打造出雾蒙蒙的山脉围绕在湖边，就好像在高原中突然出现的水墨丹青画一样，让人觉得非常的平静。

0: 们先来到的鄂陵湖，藏语名字的意思是青蓝色的长湖。来到湖边，更能发现它颜色的丰富。湖面根据天空的状态、光线的强度，时时改变着颜色，在青与蓝之间游动。
1: 让我们沿着黄河一路往上游哈，现在是来到了黄河出鄂陵湖的出水口了，是不是？
2: 对，没错。
1: 哇，太美了，我远看感觉就像大海一样。
2: 对，黄河虽然在这里水量不大，但是这两个湖起的作用很大。鄂陵湖在这儿形成一个喇叭口，从这儿的话就一路向东，一江清水一直向东流啊。
0: 这里的黄河异常纯净清澈，呈通透的湛蓝色，从湖区缓缓地流出。几公里后，它就开始转向东南，再经过65公里，到达马多县黄河沿，那里以下的河段被正式称为黄河的干流，
2: 可以说是出两湖或者是源头的出水口。因为黄河在青海、四川、甘肃都是集水区，只不过这两个湖比较特殊啊，虽然水量不大，但蓄水量特别大，将近150亿立方米的水。
0: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三江源国家公园每年对游客数量有严格限制，所以动物们不会被过多打扰。鄂陵湖边常能看到成群的藏野驴悠闲地嬉戏奔跑。与岸边都是陡崖的鄂陵湖相比，扎陵湖更容易亲近。踩着铺满历史的平缓地岸，可以触摸它晶莹的浪花。扎陵湖栖息着大量的水鸟，夏季是斑头雁等候鸟的乐土。湖上有鸟岛，但鸟群并不集中在鸟岛上。

0: 因为岸边随处都是他们安全舒适的家园。
1: 它这里头这个水生生物也很多。
2: 哦，有很多鱼。
1: 我看对，鱼很多，据说有这个20公斤的花斑罗鲤。
0: 大约在1.34亿年前，由于地壳局部下陷，形成了鄂陵湖和扎陵湖。在5464公里的黄河干流上，天然湖泊很少，尤其是在海拔超过4200米的黄河源头地区，扎陵湖、鄂陵湖两座大湖更显得珍贵。它们就像是两座特意建造的大型蓄水池，为黄河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水源补给。虽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源头，却是黄河河源区最大的水源汇聚之地。
1: 它是个调节器啊，这么大的湖面，对吧？上面这水，比如说这个有个强降水哈，它不至于这个下游就形成洪水。在旱季的话，它可能也不至于是黄河源头断流哈。
0: 作为一名生态学专家，赵新泉更关注整个生态系统。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受全球气候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三江源冰川雪山萎缩，马多县湿地湖泊减少，草地植被退化，水源涵养能力锐减，甚至在2003年至2004年间，黄河源头区域一度断流。为了保护和恢复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生态移民，减少畜牧量，增强草原植被涵养水源能力。
1: 青藏高原的核心问题呢，就是这个夏天这个太短，冬天太长，冬天寒冷，牧草的话是枯草，枯草还再不说，枯草里头的蛋白质含量很低，不止这个夏天的50%，也就是青藏高原有人类活动，人类的牧业活动可能有8000年到10000年，就藏民族在这儿生活这么久了，他创造了他的文化，它是跟这个草地分不开的，那么我们就要寻求这样一个，就寻求一种模式啊，提高生产效率，保护生态环境，达到一个双赢。
0: 从扎陵湖往西，我们继续沿着通往黄河源的唯一条土路行进，前往星宿海。唐宋时期，人们一度认为那里是黄河的源头。武汉大学的李志威教授正在黄河源做实地考察。他多年研究高原河流，与摄制组一起溯源。
3: 今天我们会沿着这条土路吧，一直往前走，会来到星宿海。这个地方是这个黄河源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河湖湿地。
0: 我们穿过一片戈壁滩，翻越几座山坡，终于绕到了星宿海腹地的北部边缘。
2: 刚刚车行的时候我们还有点担心哈，因为很多水洼里面的水都已经干了。
4: 对，
2: 哇，来到这边走入腹地，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小水塘的。
4: 对，眼前里面，对，很漂亮，然后湛蓝色的，然后还有一些水草啊。

0: 从高空看下去，无数湖沼在阳光照耀下光彩夺目，如同孔雀开屏，所以这一段黄河被当地人叫做马曲，意为孔雀河。星宿海与扎陵湖相连，一直延伸到正源约古宗烈区的下游，东西长30多公里，南北宽10多公里，大小湖泊星罗棋布。难怪唐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一直把这里当作黄河的源头。
1: 那么这个小水坑在这个太阳的照射之下反射光芒，所以如果我们在高处看，就会看到星星点点的这个一个一个的这个小水塘或者小水坑，
2: 就好比星星在白天居住在这片广阔的这个盆地里面
3: 啊，所以它也叫星宿海啊。
1: 对，
3: 这是古人在想，哎，晚上星星在天上，那白天星星在哪里？
1: 居住在我们这片，
3: 就居住在我们面前的这片盆地当中。
1: 对呀，对呀、啊。
0: 星宿这个名字在1300多年前唐代有关黄河源的记载中就已经出现，意思是每当黑夜逝去，白日来临，原本满天的繁星都降落在这里宿藏休憩，不由得佩服古人的想象力和浪漫情怀。来到星宿海，看到眼前的景致会更觉得贴切。
3: 我现在是靠近了星宿海当中的一个一个小水洼，真的太漂亮了，
1: 非常漂亮。
3: 这个夕阳西下哈，把湖水的颜色照的是湛蓝湛蓝的。
1: 对，你看这个水质是有绿色的，对吧？
3: 是，它的泥土是红色的，走近看才发现。
0: 这些美丽的湖泊其实还有一个科学意义上的名字——热熔湖塘。星宿海处于青藏高原的冻土区，夏季一些冻土层土壤中的冰块融化，造成地表不规则的坍塌凹陷，冻土融水和自然降水汇集在一起，就变成了湖泊。虽然冻土层加速融化，对生态环境不利，但这些热熔湖塘历史久远，它们密布这一片河谷，形成黄河水量的重要补给区。
1: 在枯水期的时候，这个星宿海的很多湖泊海子，它会通过地下水的形式来补给这个河道。如果雨水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河道的水位上升很多，河道的水也可以补给那左右这周边的这个海子。
0: 如果说鄂陵湖和扎陵湖是黄河源头的两座巨型蓄水池，那星宿海就是无数个小型供水站，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补给黄河，让它可以不急不徐，源源不断。在黄河源区，有3条主要的河流汇入黄河干流，分别是扎区、卡日区和约古宗烈区。我们摄制组走进黄河的正源约古宗烈区，
3: 现在终于来到了约古宗烈区的旁边了。哇，现在距离它好近啊！
1: 对，我们现在眼前看的就是著名的约古宗烈区，是黄河源的正源。
3: 是，而且感觉它的水流量其实很大哈。
1: 在这个季节应该算大的。
3: 嗯。
1: 我估计因为它的河宽有10米，水深就0.3米，流速0.5，大概就是1.5到2个流量。
0: 眼前的约古宗烈区在草甸上蜿蜒前行，看起来就是一条普通的清澈小河。它从约古宗烈盆地流出，因而得名，总长度超过326公里。
1: 约古宗烈区在这个河段里面是个宽谷的这个变状河道，我们眼前呢是一个它的主河道。
3: 嗯，
1: 在它的水位高的时候会形成其他的小的岔道。那么变状河道的顾名思义，就是它的河道的平面形态啊，像女孩子辫子一样，有很多谷的河道，所以这样的话形成多条流路往下游行进。
0: 约古宗烈区就这样在一片片或宽或窄的山谷盆地间流淌，忽而汇聚，忽而分散，变换着模样。我们继续往它的上游行进，但河边无路通行，需要绕道翻越一系列的山坡才能到达源头所在的约古宗烈盆地。
1: 因为现在约古宗烈区在我们的正西方，西北方向。我们现在正应该在它的一个支流上的边缘的走，就是约古宗烈区的支流。
3: 所以我们要绕一下。
1: 对，要绕过去，要翻过一个山梁。
3: 真的就像李老师说的那样，
1: 对，
3: 翻过分水岭的山脉之后，我们的车稍微往左拐了一个弯，
1: 对，
3: 就能够看到山间这广阔的一个盆地了。
1: 盆地，对。
2: 远处是巴彦喀拉山的余脉。
3: 对，就越谷纵列曲盆地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山岩盆地是连在一起的吗？
1: 没有，它中间会有一个山梁，我们还要往前面走才能到达。
0: 巴彦喀拉山是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的分界线，黄河就发源于巴彦喀拉山的北麓。翻过山梁，继续行驶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开始进入约谷纵列盆地。
3: 这条就是约谷纵列曲了吗？
2: 没有，这是约谷纵列曲的小支流，我们大概还要往前开20多公里、哦、就可以看见约谷纵列曲的主流。
0: 约谷纵列盆地东西长40公里，南北宽60公里，周围山岭环绕，海拔高度在4500米到4600米之间。约谷纵列的名字源自它的形状，藏语的意思是炒青稞的锅，数不清的泉眼从山岭间涌出，形成一条条小溪流，汇聚到这口巨型平底锅里，组成约谷纵列曲。而在这众多的小溪流之中，最长的那一条就是黄河的源头。经过10多天一路高海拔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来到巴彦喀拉山脉雅拉达索山山脚下这一处北坡切沟，黄河源头就在山坡之上。
3: 李老师，我面前的就是约谷纵列曲的主河道了，是不是？
2: 对，对的，对的。
3: 它好窄呀、
2: 啊！是啊，它只有0.3米宽呢。
3: 是。
2: 你水流流速也估计只有0.2到0.3。哇，
3: 这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最初的样子了。
2: 对。
0: 这条在草甸上流淌的溪流，藏语里叫做马须曲果，意为黄河源头的小河。这片缓坡，当地藏族居民称之为马须曲果日，是黄河源头山的意思。我们沿着溪流往上不足1000米，就是我们一直在追寻的黄河源头。
2: 你看这边河道很窄，对吧？
3: 是，
2: 只有一船头窄，你看吗？这，
3: 对，
2: 就5个厘米宽。你看这个地方就看不见河道了，河道就在下面。
3: 哎，这里又有一条分支。
2: 对，就刚才说的，会小的支沟汇进来。
0: 这条从源头流出的小溪，水道有宽有窄，有深潭有浅滩，有瀑布有暗沟，有汇入的支流，数百米的距离仿佛再现了微缩版的黄河。而一步步靠近黄河源头，我们的心情也愈加激动。
3: 哇，我们这一路从两湖哈、啊，
2: 对，
3: 一直到星宿海，
2: 是，
3: 再往上追溯，现在黄河源就距离我们不到50米的距离了。
2: 对对对，
3: 好，走，从这儿，哇，到了。
2: 是的。
3: 在那个位置。
2: 是。
3: 上面写着黄河源。
2: 2016。
3: 是，但是感觉它好安静啊。我想象的黄河的源头应该是一股一股往外涌着的泉眼哈，
2: 对对，
3: 但是在这儿看，为什么它这么安静呢？
2: 因为这个地方可能是上面的积雨面积比较小，所以它流出来的是非常非常小的地下水的潜流。你会发现在那个草的这个边缘，那个水的有一种流动的晃动的感觉，那就是水在出流。
3: 哇，能看出来，
2: 看到吧？
3: 非常的微小，
2: 非常微小，对。
3: 就是靠这么一点点的涌出的泉水啊，
2: 对，然后汇集成这个黄河干流。
3: 这么小的一股泉眼哈，我真的没有办法将它和滔滔大河黄河联系在一起。
2: 对对对，是，
3: 嗯，它太普通了，和我们走过的两湖相比，阿尼玛庆雪山相比，星宿海相比，它真的太不起眼了。可能在整个青藏高原地区，就是有无数个像我面前的这样的泉眼哈，他们汇聚在一起，最后组成了中国北方的第一大河流黄河。
0: 这股微弱的清泉，因为它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让它成为独一无二的黄河源头。水洼里的石质圆盘标定着泉眼出水口的坐标。1985年，中国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测定，黄河源头的海拔为4698米，坐标东经95度59分24秒，北纬35度01分18秒。2008年，三江源头科学考察队也在这里留下了一块小石碑和河源标志。
1: 那么这个水从哪里来呢？就是你看到前方有一片弧形的山岭，那么那个山岭就是我们这个黄河源头的分水岭，分水岭那边就是另外的流域，在这边大概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它的降雨之后汇流，然后下渗到这个山体里面，上面有这么大的一个集水区域，然后到这个地方刚好是地下水的出路的一个点。
0: 其实像很多大江大河一样，黄河源头的认定也经历了一些曲折。1952年，国家科考队就把约古棕蝶区作为黄河源头。虽然在1978年的勘测中发现南缘卡日区比约古棕蝶区长近30公里，流量也更大，但1985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根据历史传统和各方意见，依然确定约古棕蝶区为黄河正源，所以遵照此认定，这里就是中国母亲河黄河出生的地方。黄河就是从这里开始，由涓涓细流慢慢汇聚成滔滔大河，跨越9个省区，行程5464公里，流域总面积79.5万平方公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走进黄河源头青海曲麻莱县，生态旅游节上有别具一格的藏式拔河比赛。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之源，生命之歌正在播出。位于青海省西南部玉树藏族自治州北部的曲麻莱县，素有江河源头第一县的美称。我们摄制组在曲麻莱县拍摄期间，当地正在举办黄河源生态旅游文化节，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一系列趣味十足的传统竞技比赛。我们请到了裁判长扎西东周给我们客串讲解。
4: 这是一个什么比赛？
5: 传统的压家比赛。
4: 压家比赛。
5: 压家比赛。
4: 有点像拔河哈，但是不太一样，它的动作很有意思。
5: 对。
4: 四肢着地的。
5: 对，四肢着地，然后把绳子绑，就是完完全全是靠脖子的力量，然后就是是一对一的比赛。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1.3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北部有1.5到1.9米的中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有2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以东两面有2.8到3.5米的大浪区，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有3.3到5.3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南部有2.8到3.8米的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7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9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8米，不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

0: 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鸭家又被称作藏式拔河，两名参赛者分别趴在场地两端，脖子上套上同一根长绳，分别向相反的方向拉爬，拉过指定区域的一方获胜。鸭家比赛在藏族地区广为流传，有着上百年的历史。每逢节假日或农闲时，在牧场或田间，人们常常使用背带或腰带，以游戏的形式进行比赛。
2: 那个稍等一下，我到那边去一下，我看那个第二轮他们抓就没抓出来
3: 啊。哦，行，第二轮比赛开始了。
2: 开始歌唱。
1: 鸭家比赛设有预赛、复赛和决赛，进入决赛的选手再经过抽签两两对决。这位壮硕的康巴汉子实力超群，过关斩将，战胜六位决赛对手，获得了最后的冠军。除了室外的竞技项目，会场中还搭建了很多大型帐篷，设置棋牌等室内比赛，以及各种类型的展览。
4: 生态馆护园大自然摄影队，感觉黑帐篷里面好像都是一些摄影展。哇，
1: 帐篷里展出的照片全部是曲麻莱各个村子的生态馆护员在巡护过程中拍摄的作品。
4: 哇，好漂亮，这些照片拍的。那边好像就是摄影师。你们好。
5: 你好。
4: 你好。我看你们都带着长枪短炮呢。
5: 嗯，对。
4: 这些照片都是你们拍的吗？
5: 对对，我们这个农牧民大自然摄影队拍的。
4: 哪些是你的作品？带我去看一下吧。
5: 好的。对，这些、
4: 这边是
5: 野生动物的。
4: 嗯，这个是兔狲。
5: 对，兔狲。嗯，对，
4: 这个很难拍啊，你怎么拍到的？
5: 这些野生动物都是很难拍的。这是我们一个队员叫扎西仁青他拍的、这个是很难拍到的一个水塔。
4: 水塔非常难拍。
5: 对对对，
4: 是因为它的游速很快，
5: 对对对，
4: 而且数量很少。
5: 数量很少，很难拍的。对，然后这是藏狐。
1: 2016年，为保护生态环境，曲麻莱县聘请了4920名牧民担任生态管护员，负责管护辖区里的野生动物、捡拾垃圾，每人每年给予20000多元的补贴。陶西昂扎就是其中的一员。同年，他加入由管护员组成的摄影队，开始学习用镜头拍摄家乡，宣传环保。
4: 拿什么相机吗？就是你身上背的这种相机？
5: 这个是我们后面买的，前面我们都是有的是还甚至拿手机拍。对，后面我们才提升了这些设备。
4: 什么时候提升？这个是队里面给配的吗？
5: 不是不是，我自己买的。
4: 自己买的。
5: 我们工资是一年20000多，但这装备就20000以上了。
4: 花这么多钱在摄影装备上，为什么很喜欢拍照？
5: 自己的镜头去宣传自己的家乡。嗯，有很多内地都这边来不了，然后用一个拍摄这种摄影的方式，去分享给别人。
1: 为提高管护员的摄影水平，当地多次邀请摄影专家对他们进行培训，队员们的摄影技术也日益精进。近些年的作品更是屡屡在青海省和玉树州的摄影大赛中获奖。
4: 在这么多作品当中，有没有你最满意的一幅？能给我们主要介绍一下？就是你拍到的，然后又是你最满意的。
5: 这个就算这次这个摄影比赛的银奖吧。我的在那儿，那个是这次摄影比赛的银奖。
4: 哪一幅？
5: 这个猫头鹰。这个是这、
4: 哇，这是个什么动作呀？
5: 这是猫头鹰知道我们拍摄它的时候，它的一种怎么保护自己的一种意识吧。
4: 哦，就是警戒是不是？
5: 对对对。
4: 这张作品为什么当时会被评为银奖呀？你自己是怎么评价这个作品的？
5: 这个应该是很难拍吧。猫头鹰是很容易拍的，但是这种形态的是很难拍到的。
4: 正对着你哈。
5: 嗯，对。
4: 当时距离有多远？
5: 大概有10米左右，因为我们近距离也不敢拍，怕伤害到他们。
4: 这也是兔狲嘛？兔狲。
5: 两个兔狲。是蔡荣文修拍的。
4: 是
5: 两个兔狲，
4: 这是在洞里面哈。好可爱。
5: 洞穴里面筑巢的一种野生动物嘛，所以这两个兔狲和这两个中文副小号是有点像、
4: 我们身后还有两只小猫头鹰，也是探头探脑的。
5: 动物富裕小号。
1: 除了各种野生动物，他们还拍摄了很多驹马来境内壮美的自然景观，很多当地的传统器具，牧民的日常生活。有时候他们还会互相记录寻护时难忘的瞬间。
5: 就是我们寻护的时候摩托车陷进去了，陷到你沼泽里面取的景。
4: 这是在做什么寻护，沿着什么路线走的时候拍下来的？
5: 就自己的管护范围嘛，范围里面去拍摄野生动物管护，捡垃圾都有。你看这个编织袋是捡垃圾用的，这他背着照相包。
4: 你们平时管护的话都是骑这样的摩托车哈？
5: 对，骑摩托车也有徒步，因为有的山特别高，摩托车根本就骑不上去。有的地方野生特别，野生动物很多，所以用骑摩托的话会惊到他们。
4: 这张照片也是。
5: 这个是，就是我们这个摄影比赛的时候拍到的一些照片，就是一起分享看。你看他被这个照片惊呆了。
4: 感觉你们寻护的过程虽然说有这种难解决的问题，但大部分时候还是很开心的，好，从他们的表情当中就能够看出来。
1: 生态管护员们的作品受到越来越多的赞赏，甚至还有人专门求购，虽然价格不高，队员们依然很高兴。而让他们更有成就感的是，很多人通过他们的镜头开始真正认识驹马来。
5: 学生的话很惊讶，他们都不知道我们这些，因为他们一直在这线上嘛，学生在校园里面很出去，很难去野外去看这些野生动物，所以他们就会说这些是在我们线上线境内拍的吗？是会这样问的。主要我们拍摄主要是用作品去让别人知道自己家乡有这些野生动物，应该去重视这些野生动物，保护这些野生动物。
1: 结束旅游节的展出之后，管护员们的作品会被转到西宁市做专题展览，然后淘气昂扎就会回到驹马来，投入到下一阶段的日常巡护和摄影创作中。卡日区变成了跳跃的黄色，动物们进入最活跃的季节，牧民把一群群牦牛汇聚在一起，享受他们在草地上忙碌的时光。
4: 哇，掌握技巧了，看。
1: 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之源，生命之歌正在播出。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驹马来县拍摄期间，我们到访有着天下黄河第一乡之称的麻多乡。麻多乡平均海拔4500多米，面积接近1.5万平方公里。因为处于汛期，黄河源头之一卡日区变成了黄色，各种野生动物也进入最活跃的季节。河边的岩石上，两只黄鼠狼探头探脑，它们看起来娇小可爱，却是凶猛的猎手，紧盯着不远处肥瘦的鼠兔，这是他们最喜欢的猎物。因为是黄河源头所在地，这里遍布大大小小的水塘湖泊，水面岸边都能看到成片的斑头雁和各种鸥类。一路上遇到最多的还是藏野驴，有的母子相随悠闲觅食，有的成群结队在山坡上嬉戏，有的则跟着车队肆意奔跑。在黄河源区，与野生动物相伴的还有成群的牦牛，通常一户牧民养有几十头牦牛，而我们看到的牛群往往达到几百头，这预示着摄制组已经进入麻多乡的千头牦牛两种繁育基地。
4: 哪一头？哇，那头好大呀！
6: 这就是野生牦牛。
4: 这头大的就是吗？
6: 这一个，还有那有一个。
4: 远处那个。
6: 那两个三个嘛，
4: 哇，即便是在一群牦牛群里面，这个野血牦牛它的体格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旁边那几头小的是成年了吗？没成年。
6: 成母牛这些是。
4: 哦，小的是母牛。
6: 哎，这小的这是母牛。
1: 野血牦牛就是野牦牛与家养牦牛的杂交后代。 作为黄河源头所在地，曲马来县拥有广阔的高原草地、优良的牧草、清洁的水源。

0: 青海省超过70%的野蒙牛栖息在这里，相当一部分在玛都乡。其实驱马来牦牛杂交历史悠久，每年秋季野牦牛混入家养牛群自主交配，从而造就了野血牦牛的优良种源。
1: 我们可以走近一点吗？靠近它可以吗？
2: 哎，不要靠近，最好不要靠近。
1: 为什么呀？
2: 它本身的那种注意，因为它现在跟母牛在一块，所以它就没有发挥出那种野性，比较温顺。不然的话，只要是人靠近了，它就把那种野性给迸发出来了。
1: 哦，啊，哎呀，还不能靠近，
2: 不要靠近。
1: 但是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已经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压迫感了。
0: 野血牦牛基因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野性上，因为继承了野牦牛与家养牦牛的优点，它们不但体型壮硕、适应力强，而且与普通牦牛相比，产奶量增加了50%，产肉量提升了30%，整牛的售价更是普通牦牛的2到3倍。但因为过去缺乏良种选育理念，各家牧户粗放散养，导致近亲繁殖，野血牦牛不但没能发挥出基因优势，反而瘦弱多病。所以玛都乡成立了合作社和家庭牧场，牧民们把牦牛汇聚在一起，集中放牧，科学繁育。
1: 我发现他们每头牛它的耳朵上好像还别了一个黄色的数字编码。
2: 对，
1: 这个是干嘛用？
2: 这是一个数字编码，这个很成功的跟我们数据，这是也是对它建立一个牛的档案，整个它的这个血缘的，就是牛爸爸是谁，那哪几头牛是哪个牛爸爸生出来的，啊，有一个这个区分，可以区分化了，不会太杂交了。一杂交以后，这个繁出来的牛羊就质量不好了。但这样系统化以后的话，那就知道这几个牛的这个后续是后代是哪几个，那就是几号几号这个牛爸爸的这个种。
0: 专家也会定期来牧场进行技术指导，帮助牧民做牦牛杂交后代的选育。
1: 这些小牦牛怎么系在这里啊？
2: 这是成年礼呗。
1: 成年礼。啊。
2: 哎呀。
1: 哦，给他系一个项链就意味着他已经成年了是吗？
2: 就是他已经是成年了。
1: 我可以摸摸他吗？
2: 可以、
1: 还是有点野性的哈。
2: 对，
1: 这是野血牦牛的后代吗？
2: 对，完了，所以这有点野性，而且还比较个头也比其他的还比较大一点。
1: 哦，他现在多大了呀？
2: 还不到一岁，这个还。
1: 不到一岁的牦牛就已经成年了。
2: 不到一岁。
1: 他成年是标志着什么呢？
2: 标志他以后这个挤奶完了以后，他不会像往常一样天天再去喝奶了，或者中午一次，或者是晚上，或者早上或者下午有一次就喝这个奶，有时间规律的就要喝奶了。
0: 合作社和家庭牧场里的牦牛由牧民轮流管护，一年一换，节约了大量人力，所以很多男性牧民开始担任生态管护员，女性牧民则从事传统手工艺制作。黑帐篷是藏族牧民流动的家，是他们在草原上生活的地方，所以里面常常会配置很多传统的生活用具。
1: 这个是在干嘛？鼓风吗？
2: 对，
1: 在黑帐篷里面最传统的鼓风机就是拿，这是拿牛皮还是羊皮做的？
2: 羊皮呗。
1: 羊皮，拿羊皮做的鼓风机。
0: 这种羊皮鼓风机由铁质风管和皮质风囊组成，因为高原没有太多助燃材料，所以鼓风机就变得尤为重要。
1: 这里面只有牛粪吗？
2: 对，
1: 只有牛粪。我也想试一下，你告诉我这怎么弄啊？这个里面是有一根小管道。
2: 这管道它都有吹风的。
1: 快看这里，它是把它用线把它捆得很紧的。
2: 对，
1: 这怎么鼓啊？刚刚。
2: 先，
3: 你这个先开一点。
4: 嗯。杨爷爷，先你告诉我。
3: 这里再一个。
2: 这样子方便。
1: 怎么了？不太标准是不是？
3: 这边的。
0: 用羊皮鼓风原理很简单，但因为风囊有一个大开口，所以必须要掌握好操作技巧。耐心的洛荣拉姆大姐手把手的教给记者动作要领。
1: 先是手腕用力，然后把羊皮带的口要紧紧的封住，这样子里面的风呢才能够储存在里面，然后再用手臂用力一压，这边的火苗就起来了。太聪明了这个方法，
3: 他们从小就这个就，
1: 我来试试。
0: 掌握了动作要领只是第一步，用羊皮鼓风可不是说起来这么容易。
1: 对吗？
0: 牧民们也都开始热情地传授经验，争相给记者指导。
1: 好，我再试一下。
5: 过敏。
0: 一圈下来，对于高原缺氧的

0: 就非常的有智慧，但是好累啊。哎呀，好，哦，有点累，歇会儿。这要弄多久啊？这个火是不是就可以了？现在这个火起来了，是不是就可以休息了？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1: 对，
2: 谢谢你，
3: 听得
4: 像黑帐篷一样，羊皮风囊也已经很少使用，所以帐篷里的男女老少都轮流上手操作一番。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新鲜的体验；对于老牧民们来说，则是在回味年少的时光。每个人脸上都是会心的喜悦。帐篷外面，更多手工艺老师傅在忙着制作和教学。
0: 每个人手上都在忙活着。
4: 牛羊毛的编织就是其中的一个大项。纯黑色的牛毛和灰白色的羊毛搭配在一起，能编织出牧民的很多日常用具。
5: 这么个的编绳子的
0: 啊，这个我知道，这是赶牛的，是不是？
5: 嗯，自己学习，自己就他们编这个盒子是要编这些。你都觉得，你看，你看这里放石头的，这个
6: 是白色，
5: 你看，嗯，
0: 啊，哇，啊，
5: 这个，
0: 刚刚那个石头可能太小，要更大一些，
5: 嗯，大一些，
0: 我来试一下哈，
5: 你试一下。
0: 石头放在这里，它就是重重的，有一个垂感，嗯嗯。然后赶牛的时候呢，就这样，是不是？
5: 啊，就是这个。
0: 然后需要把羊赶得更远的地方，就哎，把手这样一放，哦，是不是？哦，
4: 牧民还在编织做黑帐篷的长条黑毯。随着高原生态旅游的发展，黑帐篷作为游牧文化的标志之一，开始重新被关注。所以麻都乡也会收到一些订单。
0: 这有点像织布机。但是呢，它的各种结构呢都更加的简易，好像随时在什么地方搭上这样的两个枝干就可以开始织布了，是不是？嗯，啊，这边都已经织好了。
5: 嗯，这么穿织好了，你看这个刚刚做的，
0: 好结实啊，感觉。
5: 嗯，结实。
0: 摸着手感是很粗糙的。
5: 嗯，你看。
0: 但是很结实，它的每针每线都织得很密。
5: 就是。
4: 做黑帐篷的牦牛毛。先要经过剪、梳、捻、卷、铺、编六道工序，织成黑毯，一条条缝制起来。整个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牛毛，花费数月时间。
0: 这能织成一个帐篷布了吗？
5: 还要多的话，
0: 还要再多一些。
5: 要多，这个宽还要，宽还要多这个。
4: 因为麻多乡的年轻牧民过去都分散在偏远的草地放牧。很多传统手工艺品已不会制作，而年长些的拉姆大姐是当地的手工能手，成立合作社和家庭牧场后，让他们有时间聚在一起边学边做。
5: 后来学着学着，卖着的卖得好，就他们开始来了，一个两个都开始来了，现在就100多亿了。
4: 既能学到手艺，又能为家庭增添一份收入，牧民们参加培训班的热情很高，这对拉姆大姐也是一种鼓舞。
5: 他们也笑一笑，笑会了的话，他们笑一笑，老师谢谢哦，这个样子，所以我也辛苦一点没事。他们有小孩要上学呗，所以我努力的话，他们教得好一点啊。
4: 目前麻都乡制作的手工艺品已经有了稳定的销路，牧民的收入也在持续增加，他们还在努力开发一些新产品。
5: 我也给他们教完了，就我也努力，他们要努力。我想的话，这现在卖的也可以，我想以后更好一点吧。我这样想着。
4: 历史悠久的野穴牦牛繁育被重新发展起来，不但让牧民有了更高的收益，也提高了草场利用率，给野生动物留出更大空间。传统的藏族手工艺回到薛麻莱女人手中。不但让他们有了更多收入，也让原本单调的牧区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牧民们在搭起黑帐篷，像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们看到上百年的老家民居，内心涌起儿时的记忆和对先辈的思念。
0: 看这片草场上，既有牧民放牧的马，又有他们的小轿车、摩托车，既有可以移动的帐篷，而且很多牧民啊，他们在镇上还有属于他们的家了。

0: 真的是生活越来越好了，现代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了，但传统的部分呢也从未远去，依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1: 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母亲河滋养着华夏大地，我们感恩自然的馈赠，愿这里永远是一片净土，愿滚滚东流的黄河水不断为炎黄子孙注入新的能量，去实现新的梦想。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8月3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在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习近平强调，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在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时，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在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时，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9月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31号在北京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多层级、多领域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同日，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也在北京会见了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期海南自贸港首单油田装备保税维修业务正式落地，标志着海南在海上油气装备、海洋工程设备全球维修领域实现新突破。依托全岛封关运作之后升级的两头在外保税维修政策，杨浦、海口两大临港区域同步布局高端装备维修产业。我们知道，东南亚海域油气资源丰富，大量海上钻井平台、船舶、油田装备持续存在维修需求。长期以来，区域内海工装备维修高度依赖新加坡等传统维修枢纽。如今，海南凭借区位税收通关政策多重优势，大力发展保税维修新业态，目标打造面向东南亚的海上装备维修中心。那么保税维修究竟是什么模式？海南相比周边竞争对手具备哪些独特优势？产业链短板在哪里？如何抓住 RCEP 机遇，吸引东南亚各国油气企业、航运企业把设备送到海南维修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南开大学教授、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会会长李世杰先生，一起深度解读海南自贸港这项外贸服务业新赛道。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1: 从潮起海之南到扬帆自贸港，从自贸港建设顺利开局到开放新高地蓬勃兴起，行走自贸港，感受海南各地在自贸港建设进程中迸发出的勃勃生机。多元视角，深度解析，全面展现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共同见证中国打造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近期，海南龙盘油田科技有限公司承接的境外油田工业设备配套柴油发动机维修业务，在海口海关所属椰城海关完成了保税维修手册设立及进口申报全流程手续，这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单油田装备保税维修业务正式落地，为封关后高端装备全球维修产业拓展注入新动能。全岛封关运作后，海南自贸港两头在外保税维修政策全面升级，允许企业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开展全球维修业务，货物全程保税复运出境，免缴进口关税与增值税，大幅降低企业在场地物流和资金方面的成本。油田装备维修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培育的高端服务业态，此次首单落地填补了海南在油田动力设备保税维修领域的空白，进一步完善自贸港高端装备维修产业链。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南开大学教授、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会会长李世杰先生，请他来为我们解读海南自贸港这项外贸服务业新赛道。

0: 李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李先生，首先呢，请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两头在外保税维修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还有这次落地的油田装备保税维修业务对海南的海工产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1: 两头在外保税维修是指带维修的设备、装备、船舶、飞机等，那么从境外运入到国内的特定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完成了这个维修以后，然后再复运出境，这就所谓的两头在外。那么在维修过程中的话呢，维修所用的进口的零部件享受保税免税。那么但是呢，维修的这些维修以后的这些装备呀、飞机呀、船舶呀，不能在国内市场销售流通，这是我们所谓的两头在外的保税维修。那么海南自贸港封关以后呢，那个海南省的保税维修政策做了调整。那主要是什么呢？主要的调整的核心是把以前海南的保税维修只能限定在指定的特殊监管区内，在海关特定监管区内才可以开展保税维修。那么封关运作以后呢，把扩展了这个监管区，从监管区内扩展到了海南的全岛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从事保税维修的企业可以在全岛范围之内开展保税维修业务。那么承接来自全球的这种保税维修的业态，那么只要是相关的企业设立这种保税的这样一个账册，海关呢能够实现对这个保税货物进行监管，那从而实现有保税维修的装备从境外进来，在海南全岛范围之内任何一个地方完成了保税维修，然后再复运出境这样一个闭环管理，这是这个整个海南封关以后的这个变化。我注意到这次您刚才也提到了这次落地的油田装备的保税维修，那么实际上我也这次这个海南省开展的油田装备保税维修，这实际上是个首单，也就是说海南实现一个历史性突破。那么从过去只能维修飞机、船舶，那么现在扩展到了海洋装备，那么油田装备是典型的海工装备，那实际上是填补了海南油田装备保税维修的这样一个业务的空白。那这也标志着海南其实从传统的船舶维修啊、飞机维修啊，延伸到了油气开采装备的维修。那实际上这是一个新的业态，也是一个新的领域。那这也证明了，是吧？在海南，开展海空装备产业，维修，包括以在这基础上面形成的衍生产业，那么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可能。
0: 一方面是维修的这个区域范围变大了，保税维修从原来的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开展保税维修，变成了这个海南全岛，还有这个维修的设备的业务的范围也在持续的扩大。其实李先生，我们知道这个东南亚拥有着非常广阔的海洋油气与航运市场，大量的海上装备呢，其实都需要定期的去维修的。那接下来也请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目前东南亚海工装备维修市场的格局现在是什么样的呢？
1: 对，您说的特别好。实际上，这一次这个海南承接的这个油田装备的维修，其实目标客户也是东南亚，来自东南亚的一些企业的这个海工装备的维修。那是其实东南亚的这个海洋油气啊，包括航运呐，这些产业是比较旺盛的，因为这个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周边有很多的这个港口。也有很多的这个海船舶呀，包括一些海上装备啊，油气勘探这些装备啊，这方面的话呢，应当说的话呢，这个整个东南亚地区海洋油气开发和海上航运的产业是非常旺盛的。那由此就催生出来，包括像海上平台、这个钻井设备，那么还有各类大大小小的各类船舶，这样一些维修的庞大的市场需求。那么市场需求是很大的。但是呢，从这个海空装备维修来看的话了呢，这样一个业态来看，目前的这个整个东南亚的海空装备维修市场呈现以新加坡为核心，那么周边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这样为配套的这样一个格局，而且的话呈现了是这种供给和需求的不匹配。那主要体现为什么呢？新加坡，因为我们知道新加坡是传统的发达自贸港，在国际上拥有广泛的这影响力，特别是新加坡还是这个扼守着马六甲海峡的咽喉的地方，那么每天有大量的往来船舶，那么所以新加坡凭借多年的积累，已经拥有了包括大型干船坞，还有这个国际船机社的这种认证， 还有整个海工装备维修的供应链体系。所以呢，在新加坡，它实际上占据着海工装备的高端的维修，那么包括重大检修的这样一些核心领域。比如说新加坡比较有名的企业，有一个企业，我注意到它最近合并了盛科海事和宝鸡海事，合并以后叫海霆。那么这是一个新加坡的海工巨头，它现在已经承接了高附加值的那种复杂的海工装备维修项目，而且的话呢，应当说的话，他们这边的这个技术水平，包括他们的这个过去的这种积累也非常丰厚。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它常年处在一个这个船坞档期非常紧，可以说是整个的这个产能是高位运行，那么相应来说的话，它那个维修的报价就很高。那当然的话呢，除了新加坡之外呢，你像印尼、马来西亚、越南，他们也有一些本土的这样一些海工装备维修的能力。但是呢，他们这三个国家呢，他们整体的技术水平要和新加坡存在着明显的代差，所以呢，他们承接的这种维修呢，主要是一些船舶的日常维修保护。对于大型的海工装备维修啊，包括核心精密件的这种维修啊，还是需要送到新加坡。那么他们这几个国家也缺少本土的那种，海工装备的打修的资质，以及相应配套的这个产业体系。所以呢，综合来看的话呢，东南亚市场它是有分层的，基本上是那些高附加值的、高难度的、高技术密集度的这些海工装备维修，还是集中在新加坡。但是呢，他们的价位比较高，那么相应的服务费用也比较高。而普通的维保呢，基本上是散布在东南亚各个国家，但是呢，他们这种维保就比较简单，那么基础的这种维保可以。那这里边其实就有一个市场空白，就是对于中间价位的中等复杂度的这种海工维修的这个市场，实际上是存在一个空白。那这个缺口，我想的话应该也不小，虽然我没有做过测算，但这个缺口是不小的。那实际上，我想海南呢，下一步实际上是可以瞄准这个市场。这次海南承接这样一个是吧，海上油气这个装备的这种维修，其实也是有瞄准这一个缺口的意图在里面。
0: 您刚才提到，现在新加坡是东南亚的核心海洋装备维修中心。那您觉得和新加坡等这个成熟的海事维修中心相比较的话，海南发展海上装备保税维修，它的这个核心政策优势还有区位优势，又都能够体现在哪里呢？
1: 从这个如果和新加坡比的话呢，海南的这个在高端海上装备维修方面还是相对来说还是达不到新加坡的水平。但是呢，我前面讲了，其实因为这个东南亚市场明显存在着一个中间的中等水平的这样一个，不论是这个是吧，就技术密集度啊，还是这种中间价位的这样一些市场啊，还是技术复杂度的这样一些这个中间市场啊，其实海南是有发展空间的，因为从政策层面看的话，海南已经实现了全岛都可以开展，保税维修的这样一个制度设计。那其实的话呢，我们的境外的企业，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这些企业，他们如果需要这些是吧？这些需要开展保税维修的这些产品、这些装备，是可以在海南全岛范围之内开展保税维修的。那么再叠加上海南的税制的安排。因为海南的税制安排，目前来看的话呢，企业所得税和这个包括免征关税，也包括我们的是吧，整体上这个税制安排，综合成本来看，还是和新加坡有一比的。虽然说我们说不能完全碾压新加坡，但是呢，我们的优势也是有的。那么再加上的话呢，海南现在开放了这个保税维修的商品目录，那么封关的时候，海南自贸港去年封关的时候公布了一个海南自贸港进口货物例外清单。例外措施清单里边明确了有38个税号的这个商品允许两艘在外保税维修使用，这其实是为将来开展包括油田装备、勘探装备，也包括一些船舶是吧？还有一些这个其他领域的这样一些设备开展这种清单式的这种保税维修，相当于是开辟了这个政策的这个口子。那么从政策层面上讲，海南具备了争夺东南亚市场的这样一个基础条件，从区位上讲的话了呢，海南是处在一个泛南海的这么一个区域，那么在南海区域整个南海范围之内，那么各个油气田的作业区域内，距离海南的海上航程要比 去新加坡要近，这个是一个是吧？我们知道在南海，有很多的油气田，那么这些油气田的装备，如果运到新加坡，它的航程要明显要长于运到海南来。所以从这个海空装备的维修的这种地理上看、区位上看，海南也有一定的条件。那么再加上我们海南，除了我们可以是吧，用使用进口的这种零部件来去开展保修维修之外，我们还可以使用国内国产的零部件来作为补充。那显然国内的零部件的话，这个产品质量也在提高，那么而且供给量很充足。相对来说的话，在保修维修使用的这些零部件的话，其实成本也更低。当然的话呢，新加坡的优势也很明显。前面我也讲了，它的技术积累呀，它的产业积累呀，特别是它在国际认证方面的积累，目前海南语区与它进行抗衡。但是呢，作为终端市场，海南是有足够的条件，承接来自新加坡的中等复杂度的海空装备的维修的业务的溢出，从而和新加坡形成一种差异化的互补。
2: 从潮起海之南到扬帆自贸港，从自贸港建设顺利开局到开放新高地蓬勃兴起，行走自贸港，感受海南各地在自贸港建设进程中迸发出的勃勃生机。多元视角，深度解析，全面展现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共同见证中国打造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今天我们的节目对话南开大学教授、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会会长李世杰先生，请他来帮我们介绍海南发展海上装备保税维修的相关话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对话李世杰先生。李先生，刚才我们提到两头在外保税维修的时候，其实也就提到了这个全岛封关之后呢，海南是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特殊监管区域外开展保税维修，这也就是这个区外保税维修。那您刚才其实也说，我们的保税维修的区域现在正在逐渐的扩大，那您觉得以后能为企业降低多少成本，它的这个海南的保税维修的吸引力，那又是如何来体现的呢？
1: 从成本上讲，这个绝对值不太好测算。但是呢，我们把保税维修从过去封关之前只限于海关监管区里边，扩展到海南全岛，这实际上是让企业在选址上面有更大的自主权，它不用在那个特定的海关监管区内来选址。那从这个企业的这个用地成本，包括厂房建设成本，那么包括这个像搬迁改造成本这些方面，实际上是降低了企业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成本可能是需要具体测算，但是我没有具体测算这个值。但是从总体上看，我相信这个成本会这个影响会很大。而且的话呢，海南的这个封关以后呢，因为全岛任何地方都可以，那也就意味着说，相应的保税维修企业，具备资质的保税维修企业是可以利用自己自有的厂房，不需要搬到中保区，也不需要搬到海关指定监管区。那其实，那从这个成本上讲，它就会降低了，从这个用地成本啊、厂房成本啊，就降低了很多。那再有的话了呢，因为如果涉及到使用境外的这种设备，包括原材料，那这全程保税，包括境外代修的设备也是保税进来。那么从而的话呢，免于这些进来维修的这些装备以及所用的零部件这种是吧？这种税收，包括增值税、关税这一块的这个税收的节约，也不需要交保证金。是吧？这一块税收的节约，这块大致上可以测算出来，估计能在20%左右。那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呢，这次政策的调整实际上是有利于在海南保持维修业态，能够全面发展。这是从这个我们从成本来看，降低成本以后肯定会有利于海南的保持维修业务的全面发展。那么它的吸引力，我想其实一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些重资产的这些装备需要维修，这些维修的话它需要很大的车间，需要一些重型的吊装的设备， 那这样的话呢，因为是全岛放开了，就任何地方都可以，那所以很多。

0: 多的符合资质的企业就可以什么利用那些临港的厂房，那些什么临港的经济区来去什么呀，来去开展保持维修的业务，而不需要重复建设。这样的话，会对企业来说实际上是个是吧，节约了这种巨额的基建的投入，这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吸引力之一。那再有的话了呢，这个整个保持维修业务在海南实行电子账册的监管，电子账册监管的话，它的流程就很简单。而且这种监管模式就非常适配于那些包括油田、大型海控装备这种体积大、转运困难的这个特征，因为它只要账册登记账册就可以，它不需要海关指定的是吧？指定区域或者指定的这个海关的这样一个流程，它只要登记账册，海关能够通过账册监管就可以，而且是电子账册就可以。那么再有的话了呢，通过保持维修的这种全岛放开，那实际上是可以吸引这些保持维修企业。取来自全球的保时捷企业在海南来去拓展业务，那么相应来说的话，也会吸引一些中小企业参与到这里边，是吧？保时捷的相关业态里边来，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有助于形成以这个海工装备维修为业态核心的这样一个保时捷的产业集群。那么，我觉得这也是对企业的吸引力。
1: 这个地域方面选择更加的灵活，而且您也提到这个电子账册监管方面也更加的开放。但是我们说，这个当前海南保时维修它的这个布局现在主要是集中在杨浦啊、海口啊这两个区域。那您觉得这两个区域在发展海上装备维修上，应该如何的去进行错位发展，从而形成互补呢？
0: 海口和杨浦其实它两者的在保时维修的业态分布上面是有差异的。杨浦呢是海南最大的深水港，它依托它的深水港的自然条件以及它临港的重化工装备的配套设施，那么它是可以重点做船舶、海上平台的检修以及这个平台的改装业务，那么同时也可以承接那些服饰的生产的。储卸油的这样一些装置，那么也包括钻井平台的维修，那所以这是它的特征，因为它是最大的深水港。那同时的话呢，我想的话，它的这个可以发挥它的这种像深水码头啊，包括它有重型的吊装设施啊，在大件转运上面有优势啊，是可以开展那些远洋船舶呀、海空平台呀，还有这方面的维修。那么主攻这种大吨位的重体量的装备维修。这是杨浦的特征，那海口呢？它是因为海口虽然也有两个港口，但是海口的港口的条件，包括秀英港、包括新海港，海口的两个港口，主要的两个港口，它其实不具备杨浦的这个深水港的那么好的条件。但是呢，海口是可以，因为它海口是海南省的省会，又是这个海南省主要的科研单位所在地，是吧？基本上主要的科研平台都在海口。那所以海口就可以依托自身的这样一些条件，可以重点关注或者重点开展那些海工的精密装备，包括一些海洋勘探的装备，还有一些风电的核心部件，就是那个可以在是吧？可以在海口的港口进行装卸的，或者说通过杨浦转港过来，但是通过一定的陆运是吧？能够实现这种衔接的这样一些部件的维修。那么也可以用好海口现有的这些政策，包括海口现有的这种技术条件，开展这种是吧保持维修的业务。当然的话了，海口还是什么，还是海南省的这个主要的机场之一，就是在美兰机场，也是在海口。那所以呢，除了海工装备之外，海口还可以发展包括航空维修的，进口飞机啊什么，包括飞机的这种那个维修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精密仪器的维修啊，还有一些零部件的拆解检测这些业务。也就是说，海口除了做这种维修设备之外，它的很重要一块业务是在哪儿？是在检测，是吧？校准、技术服务，是吧？等等这些方面。这样的话呢，它和杨浦就可以形成一个互补，涉及到这个装备的本体，包括船体呀、包括平台呀等等这样一些海上平台等等这些维修呢，主要是在杨浦。那么核心零部件，包括需要检测的、需要研发的、需要技术服务的这些。可以什么？可以一部分转移到海口，那从而实现两地之间的这种有机协同，而且的话，两地之间的话呢，可以差异化发展，也避免是吧陷入到这种恶性竞争里边来。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世杰先生的分析解读，李先生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

0: 在其中。
1: 一壶热茶，几碟点心，氤氲烟火藏着海岛独有的生活浪漫。当南洋侨运遇上本土烟火，就酿成了海南人刻在日常里的老爸茶。茶客们围坐闲谈，美食飘香，人情温热，一杯茶饮承载着海南代代相传的生活意趣。老爸茶藏着海岛从容豁达的人文精神，也映照出自贸港包容温暖的城市气质。从老爸茶店的地道烟火，到新式茶铺的潮流换新，传统与新潮在此相遇。年轻人慕名打卡，游客奔赴体验，古老的市井文化不断焕发全新生命力。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一同走进老爸茶的世界，追溯它的文化溯源，品读美食背后的人间百态，探讨非遗传承与文旅发展，聊聊这份烟火文化如何奔向更广阔天地。
0: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刚，以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刘教授您好，大勇您好，欢迎两位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刘刚，海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澳门大学访问学者，海南省拔尖人才，文旅部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安全治理与数据科学、区域海洋治理与公共政策、文化遗产与品牌战略、开放型经济与自贸港建设管理等研究及实践工作。
0: 那么下面呢，也想请刘教授来解答一下，你觉得老爸茶它承载了海南人怎样的一种生活态度和人文精神，来促使它成为海南的非遗呢？
2: 就是海南老爸茶呢，24年是列入到第六批省级非遗，它入非遗呢，实际上是我觉得它是必然的，因为在这里边呢，首先第一个其实都讲到一个词叫显示，其实这个对于本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原住民或者说我们新海南人来说，我慢慢的就会体会到，就是海南的它这种一种从容闲适的一种生活哲学吧。一杯咖啡或者说一杯茶吧，他们可以都可以坐半天，但这里边有一个就是它不是为饱腹的，是为一种闲聚。其实在这个聚会的过程中就非常重要，就是它的一种社交功能或者社会社区的这样一种功能就体现出来，就是社区交往。因为不管是家庭的，甚至一个大家族的，几个家庭的，三五好友的，甚至于就是说我们岛外的朋友过来，包括境外的朋友，大家会发现这里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大家群体性的一个集体的一种无意识下的一种状态吧。所以说这里边有个慢字，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慢呢，确实不同于我们一般认为慢就一定懒散，不是的。他实际上其实在海南生活了20多年呢，能够亲身感受到，就是说老爸茶呢这种从容闲适的生活哲学体现的就是我们更多的是一种专注于享受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就像陶渊明说的悠然见南山，就是悠然的一种心境。第二个呢，其实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就是体现出来，就是老爸茶呢他几块钱吧，无限蓄水，你想他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重人情轻功利的这样一种体现了一种社会粘合的一种作用吧。总结下来应该是一种平等温厚的这种市井人情，我觉得是这样子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老爸茶店呢是一个开放的公共客厅，然后呢所有人呢不分阶层不分贫富贵贱等等，大家呢所有的人都能到这里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这里边呢就体现了第三个，就是我认为老爸茶呢有非常强的这种兼收并蓄的一种包容的精神。其实这个首先呢是海南岛作为海岛来说向海而生嘛，它必然是开放吸纳多元文化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其实尤其我们到海南学习工作生活以后呢，就发现海南是一个非常非常包容的，所以说它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本土的一些粗粮的一些食品、当地的一些美食和广式

0: 式的闽式的等等这些点心啊、茶点，还有这个南洋的这种西餐或者咖啡等等的，才能融合在一起。你看不到它的违和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最后一点，我觉得这个要理解，就是海南老爸茶呢，是实际上它是几代人的一种记忆茶，不能简单的把它看作成它可能是作为一个商业的或市场的一个社会的一种现象演进，并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更高的层次来看，应该是一种植根于我们乡土生活的这种一种文化认同。我觉得应该上升到这个层次来看这个问题，因为其实海南老爸茶已经是海南人的一种乡愁符号。您现在比方说我们去东南亚国家去旅游啊，或者开会啊等等，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因为毕竟光在东南亚的琼基、海安、华侨，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首先呢，看到的就是老爸茶呢，它是一种对传统的一种社群的一种归属。我觉得就是它承载着对传统社群的归属感。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一种本土生活方式的集体守护。就是你会发现，它其实承载的并不是简单的表面看到的，哦，它是一个茶店、茶肆，不是这样子的。它实际上其实是一个整个的，作为一个海南的这种区域的，大家取得一种社会共识的一种非常好的载体和表达。
1: 所以刘教授把老爸茶背后的这种深层次的意义哈，还有这个社会的价值、文化的价值，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分析和梳理。那么，它成为海南省的非遗，也是一个必然，而且在未来，相信也会得到一个更好的延续和传承啊！绝不仅仅是一种美食，其实它的背后的文化意义、社会属性、社会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刚才呢，我们也谈到，就是这个老爸茶它具有普适性。不管是老一辈的海南人，还是新海南人，甚至现在很多外国的朋友啊，都可以来到这样的一个充满着烟火气的气场里面，老爸茶店里来坐一坐。那大家可以说对老爸茶的这个喜爱程度都非常的高。那我们现在呢，也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是非常喜欢老爸茶的。老爸茶它虽然是一种具有非常悠久历史的这样的饮食文化，但是年轻人对它的喜爱程度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种全民喜爱的趋势啊，说明了它具有怎样的一种文化的生命力呢？刘教授再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0: 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到，其实刚才就像主持人讲的，首先呢，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社会的演进和发展，它都螺旋上升的。其实，年轻人对于这个老爸茶的喜爱呢，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一种审美情趣或者审美韧性这种契合，就是一种复古成潮。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到我们这个海南省内啊各地去看不同的地方的这个老爸茶的店，它的装修风格很有意思。大家呢就是基本上都从属着一种南洋风的这种装修。你比方说我们海口的七友老街啊，包括到文昌啊、到万宁啊、琼海等等，就各个地方，包括三亚、丹州等等，就是大家会发现，而且呢，大家都会去选择，比如说，藤椅、木桌，还有一些地方呢，可能会用现代的不锈钢等等。但是大家会发现，它自带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呢？我觉得烟火气，就是特别契合的，就是普通人的这种年轻人打卡怀旧的这种一种美学需求。我觉得是，就是说从一个传统的老巴茶空间，焕发出来的是一种新潮流，就是我们符合了现代年轻人的复古成长、复古的这种一种审美的情趣的价值取向吧。第二个呢，其实大家会发现，老巴刹发展到今天以后，大家会发现它是一种跨越地域的一种味觉共鸣，就是不同的人、不同地方的人、不同的这个味觉体验的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组合，这个很重要。它不是一味守旧的，甜咸交织。这个甜辣交织，包括它的水果啊等等，为什么撒那个辣椒盐等等，就是还有这种热茶配冰饮，配合多不多？就一个搁冰，搁冰里边就加炼乳，不加奶的，加奶不加炼乳的，纯的就是不加奶不加炼乳等等。大家会发现，你比方说加上这个牛油面包的，加这个菠萝包的等等，就是它的组合非常多，就是它的氛围就特别松弛，一种开放自取的这样一个。你看大多数老爸茶基本上是这样的，不管大小店，都是开放自取的状态。所以呢，对于现代人来说呢，就是满足了现代人一种解压呀、追求一种高性价比的消费心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强的一种共鸣感。第三个呢，就是精神的刚需。比如我们现在进入一个快节奏的这样的加速度的一个时代，一个生活状态下，老爸茶的慢和闲恰恰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这种情绪价值。现在大家都提情绪价值，但是这个不管是对本地居民还是游客来说， 我觉得老巴茶就是有一种深度的体验感，就是我们
1: 嗯。
0: 常说的沉浸式的体验。

0: 体验，加上一个场景化的消费，哎，恰恰老爸茶就为我们本地的这个居民回归社区，为我们的游客来够深度体验，提供了一种非常治愈性的精神享受。最后一点呢，就是老爸茶呢，它是一种活态的，就是老爸茶它一直在演变，它自身也在变化。那么它可能根据需求，根据这个内外部的环境因素等等的变化，但是它有一种活在传承的一种内驱力，我觉得在里边。就是从消费群体来说，它是一种破圈文化。破圈文化就是非遗呢，比方说我们常说的非遗，是不是要博物馆化，就是把它固化呀？不是，大家会发现老爸茶呢，其实把城乡，包括我们的老百姓的这种代际的传承啊，异乡客的这个之间啊，它形成了一个纽带。所以，在这种越来越旺盛的一种民间需求中，自然的延续演进，我觉得这一点也蛮重要的啊。大家会发现，就是老爸茶它破圈以后，就是它实际上形成一个现象级消费，它未来这个产业很大，它不仅仅是一种这个经济性的和社会性的这个属性非常强。
1: 你看他提供的这种美食啊、饮品呐、啊，越来越丰富。就像您说的，
0: 对对，
1: 他这种搭配啊、组合呀、啊，还有你来到店里，那你总有一款适合你，会有
0: 是
1: 这
0: 是
1: 样的
0: 是，
1: 丰富的选
0: 而且
1: 择。
0: 它随着就是这种自贸港的越来越开放嘛，它肯定是这方面会越来越丰富，
1: 还会更加的这个兼容并包哈，
0: 对，
1: 更加的那
0: 对对。
1: 个具有它的包容性。

0: 一壶热茶，几碟点心，氤氲烟火藏着海岛独有的生活浪漫。当南洋侨运遇上本土烟火，就酿成了海南人刻在日常里的老爸茶。茶客们围坐闲谈，美食飘香，人情温热，一杯茶饮承载着海南代代相传的生活意趣。老爸茶藏着海岛从容豁达的人文精神，也映照出自贸港包容温暖的城市气质。从老爸茶店的地道烟火，到新式茶铺的潮流换新，传统与新潮在此相遇。年轻人慕名打卡，游客奔赴体验，古老的市井文化不断焕发全新生命力。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一同走进老爸茶的世界，追溯它的文化溯源，品读美食背后的人间百态，探讨非遗传承与文旅发展，聊聊这份烟火文化如何奔向更广阔天地。
1: 那刘教授刚才是谈到了老爸茶的这种多元包容性啊，另外您提到那个情绪价值，哎，我觉得这个概括的好像也挺好，因为大家一直在说在老爸茶店里面那么能够享受到这种闲适的氛围啊，然后有一种当地的这个市井文化的体验呢，哎，其实它真的就是也是给我们现代人的一种情绪价值。
2: 就是越来越多年轻人进来以后，你会发现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人坐在那儿，是吧，有推着小孩的，有扶着老人的，各种状态下的人的那种千人千面万人万面的，就是每个人都有一种生活的这种多面性吧。但是呢，大家到老爸茶这个环境内的时候，你会发现都有一种就是情绪的这种得到非常大的释放和宣泄，特别好，就是对社区的这种凝聚吧，或者说社会的发展，
1: 也是对各种人群的这样的一种凝聚力，所以它生命力才如此的强大哈。那再来问问大勇，那你观察到的现在年轻人对于老爸茶的这种钟爱啊，更多的是被这种氛围打动啊，还是被美食吸引呢，还是海岛的一些松弛的特有的生活方式所吸引？你身边的朋友年轻人大家是怎样的一个评价和体会呢？
3: 我觉得是几者兼有吧。那么首先呢，有一部分人呢，他就是因为这种老爸茶的茶点它比较好吃也很可口，再一个就像刚刚刘教授提到，它价格也比较亲民，它相比于其他的一些这个高端餐馆来说，它的这个价格呢是更趋近于平民化，就是大家能更易接受的。这也是为什么你看一般在下午或者是早晨时段，那么来到一家老爸茶店都是感觉好像里面的生意很不错，生意很火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社会属性，也是刚刚刘教授

0: 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当
1: 嗯。
0: 然也不排除个别，比如说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非青年群体的老年人，那么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就习惯每天这个时间段，我坐在同一家店的同一张桌子、同一个位置来享用我的一个个人的下午老爸茶的这个时光。那么我们再说回刚才主持人小倩提问的这个青年群体，是什么更吸引青年群体？我认为很大一部分就是它的这个菜品的本身的口感，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属性和一个社会属性。
1: 我觉得刘教授哈，可能刚才分析的非常的深入，那么把这种文化属性啊、社会属性，包括大勇也谈到，那这个是我们所体验到的它背后的东西。但是可能对于初次接触老爸茶，或者是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讲，也许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最先关注到的还是这个丰富的菜品。起码我第一
0: 对，
1: 次吃老爸茶，我也是还是被这种
0: 哎呀，
1: 丰富
0: 这
1: 的
0: 个
1: 美
0: 菜单
1: 食。
0: 一上来就是
2: 对，几十
0: 成
2: 上百种。
0: 几十，对，几十种，甚至上百种，
1: 对，我不知道两位第一次去吃老爸茶的时候是什么感觉。首先，我觉得跟两位最初提到的那个困惑哈，我也有，就比如说一看这个店名啊，老爸茶，老爸是怎么回事？茶是什么茶？然后一进去发现，完全和这个名字好像也有点对
0: 对
1: 不上。
0: 对对，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对，以为是这个某一个茶种，但实际上并不是。
1: 对，然后一进去就会被那个各种各样的美食一下子就给惊到了，就真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那种连锁店，然后就马上会产生选择困难，说，哎，我要好好看一看，因为肯定你不能品尝那么多种，那今天就挑一
0: 哪
1: 两
0: 个都
1: 样。
0: 想尝一尝。
1: 对对，一看几十种甚至上百种，所以说这种广泛的这种选择，而且你这次尝了这两种，然后发现味道还很好，那下次肯定还会想，哎呦，其他的那太遗憾了，没吃到，下次就还想来。然后在海南不同的城市呢，又会发现，哎，还有不同风格的老爸茶店，然后它
0: 对
1: 那个
0: 对
1: 美
0: 对，
1: 食又都不一样，哎呀，这个简直就是美食的蓝海，就你会觉得就是太值得去挖掘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我想象就是年轻人或者是第一次走进老爸茶店的这些朋友，也许最初的那个被打动的点，可能还是这些丰富的美食。尤其发展到今天啊，确实这个包容性太强了。所以呢，刚才我们其实也提到，就是在自贸港发展的今天，那么这样的一种传统的美食形式，也是在不断的翻新它的花样，有它更多的这个发展和传播的这种价值。所以接下来呢，也想问问刘教授，您觉得在自贸港不断建设的今天，那么老爸茶拥有哪些得天独厚的文旅的优势，还有对外传播的价值呢？
2: 首先呢，看到就是接着刚才大勇说的，主持人也讲到，其实，老爸茶呢，在海南呢，大家会发现，就老爸茶这个名字啊，这个符号的保留下来，其实它的意义要比过去要丰富的太多太多。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老爸茶呢是，植根于海南，是一种原生的一种原生文化的 IP。所以说，我觉得它第一个就是原生文化 IP 的这种稀缺性。稀缺性，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说一个移植复刻，是一个，我们本土的，就植根于海南的这样的一个本土风情，和这个南洋的一种，侨乡文化或者南洋的这种侨韵吧，融合的一种市井的活化石。所以说，其实这里边就是有一个就是差异化的文旅竞争力，就是它仅海南独有。大家会发现，其实离开海南，你再去别的地方，它可能有早茶，有这个下午茶等等，它跟海南的这个老爸茶，它会有个非常非常鲜明的这种差异在里边，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他离开海南，他就不称为这个老爸茶。我觉得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原生文化 IP 的稀缺性。第二个呢，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自贸港建设来说呢，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国际化过程中呢，其实恰恰这个老爸茶呀，它有一种非常好的亲和力，就是低门槛的跨文化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呢，比如说我们咖啡、红茶，包括刚才讲的各种茶点、西点、粉面的这种混搭，它不仅仅消除了中外饮食的隔阂，同时呢，我们能看到，其实这种非常自由喧闹的这种氛围，能够直观地传递一种海南开放松弛的一种民间温度。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因为自贸港最终是服务于这个老百姓，那么它其实也是扎根在老百姓的这个它的生命力，应该是从群众来到群众去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它其实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民间的一种温度。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自贸港建设从这个正式封关运作以后呢，其实大家看到我们的对外贸易啊，我们的这个投资啊，各个方面对外依存度等等，都有个非常好的表现。那么在这个非常好的表现背后呢，是一种社会资本或者民间的这种交往特别多。就是我们其实从建设半金特区到现在，

0: 我们的穷极海外华人华侨对海南的这种支持和发展，家乡的建设发展非常重要啊。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海南的这个老坝茶呢，是一种慢节奏生活的一种沉浸式的载体，或者说一种载体空间吧。在这个非常好的这种空间里边呢，就是为快节奏的商旅提供了一种极为珍贵且稀缺的一种在地的闲适场景。你想一杯茶，一坐就是一个上午，一般早茶都吃到11点多、12点吧，下午茶就到5、6点，晚上又开始。所以那体现了一种什么呢？就是它体现海南人文脉搏的一个最佳切口，就是说我们深度文化游的一种精神刚需。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老坝茶里边，它有一种非常强的这种相对优势和比较特色。我觉得这种比较优势和相对特色里边，恰恰赋予了海南文旅或者我们要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可能切口不大，但是恰恰能够让更多的游客呢能够了解真实的海南。这里边其实一个非常小的切口，恰恰它体现了这种文化的刚需，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最后一点呢，就是老坝茶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我个人认为啊，它是一种非常高共鸣度的一种情感纽带，不仅仅是数百万的这种穷极侨胞啊，他的一个乡愁符号。其实大家今天有幸啊，有机会多去了解我们这些，不管是归侨还是说在海外的华人华侨等等，你跟他们的群体交流，你会发现大家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烙印在里边，就是这个海南老坝茶。同时呢，它又可以成为自贸港对外讲好、开放包容、中西合璧，就是中国故事的一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人文名片，就是用这种市井香火，能够非常好的促进民心相通。其实大家会发现，海南的老坝茶，它很容易去和，比如说我们周边的，尤其在东南亚，甚至再远一些啊，就是我们说英式的这个下午茶等等，海南老坝茶其实它是在国际传播方面是非常容易这个符号化，也非常容易被普通的公众所接受的。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一种主体性的价值来说，从我们的这个国际传播这个大的维度来说，海南老坝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或者是一种纽带吧，使得不仅仅几百万的穷极侨胞他们能接受，其实更多的华人群体或者热爱这个中华文化的，或者在整个中华文化圈，会形成非常好的一种共鸣共情在里边，非常容易国际化传播。
1: 我觉得刘教授把老坝茶的内涵啊，又提上了一个高度，其实说的也是非常实在的。那虽然看起来它是一种海南代表性的美食，但是它里面所承载的这种文化的价值啊，还有社会的功能属性啊，以及它的未来传播的潜力都是巨大的。所以说，它在今天以至于以后哈，在自贸港建设当中，相信它也是会发挥着自己越来越大的这种优势和作用。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海南大学刘刚教授和海南媒体人大勇做客到今天的节目，一起来跟我们分享老坝茶的文化和体验。一壶茶饮，几碟点心，老坝茶馆承载着海南从容闲适的生活气质。那相信在社会各界持续守护传统茶点技艺，并不断创新表达的共同努力之下，老坝茶文化呢将以新姿态实现传承，持续的焕发新生，也更好成为展示自贸港人文魅力的特色名片。那在此感谢刘教授、大勇做客到今天的节目。哎，两位再见。
0: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2: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บ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怎么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中国国家能源局9月1号宣布，中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发电装机容量达 40.8 亿千瓦，其中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煤电发电装机容量 12.85 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比重超 30%。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至8月31号，中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9.54 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6.8 亿吨。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 1.54 万亿元，惠及超 2.06 亿人次。中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 228.6 万件。9月1号，智神星1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中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次任务是智神星1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莫尼、太后诺罗敦·莫尼列·西哈努克于9月1号乘专机抵达北京。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

0: 住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他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介绍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三次高官会成果。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来关注泰国青年学习中文的故事。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6: 进入亚太浏览。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日前在大连结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会议情况和主要成果。郭家坤介绍，此次高官会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高官会期间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共举行近130场会议和活动，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反腐败等领域。郭家坤表示，各方围绕 APEC 中国年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和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进行深入讨论，重点就今年11月将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成果沟通对表。他说，在开放领域下，中方举办了互联互通政策对话会，为制定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升级版奠定基础。郭家坤介绍，在创新领域下，中方举办了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赋能经济增长政策对话会，深入探讨人工智能提升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缩小数字鸿沟等重要议题，延续了7月在成都举行的 APEC 数字周积极势头。郭家坤说，在合作领域下，中方持续推进反腐败、海关、粮食安全、渔业海洋、卫生健康、能源等领域务实合作，围绕廉洁促繁荣、海关合作促进贸易安全和便利化等议题达成重要成果。9月1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商务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有关情况。会上介绍，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1至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此外，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今年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主题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
0: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6: 中国原老挝琅勃拉邦省和平中学升级改造项目开工仪式8月31号在琅勃拉邦举行，中老两国政府部门代表、双方各界嘉宾、和平中学全体师生等共同出席仪式。老挝教育体育部副部长达拉翁致辞表示，这一项目不仅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更是老中传统友谊的有力

0: 见证。和平中学升级改造具有重要且紧迫的意义，将有效提升琅勃拉邦省乃至老挝全国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和平中学升级改造项目是中方元老十所学校之一，项目由中铁建工集团承建，总建筑面积约9417平方米，将新建教学楼、风雨操场、大门及配套设备用房，助力当地教育事业发展。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本期超话，我们将听见泰国青年彭文斌与中国的故事。随着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中泰两国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有越来越多的泰国人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泰国清迈大学中文系老师彭文斌在接受南海之声采访时表示，学习中文不仅帮助自己实现了梦想，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下面来听泰国青年彭文斌与中国的故事。
2: 彭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您会选择当一名华文老师呢？
3: 我从小就开始学中文了，然后在小的时候就有很多中国老师的帮助，得到他们的帮助，所以我就想说，哎，那些中国老师好好啊，我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能够当一个老师，应该会好。就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我是在一个华文学校读书嘛，然后呢，我们学校就经常有交换的老师过来，然后当时在开始学的时候也没什么动力，也没什么那种激情，所以有了那些中国老师的帮助之下之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培养这个对中文的感兴趣，然后呢，对这样的一个职业感兴趣。
2: 那你是从几岁开始进入到华文学校学习？
3: 其实我从3、4岁开始就进入到那个学校了。
2: 你家庭是因为有爷爷奶奶是从中国过去的吗？
3: 我是没有中国的血统，我就是正好就是纯正的泰国人，但是我家离那个学校很近，然后呢，因为欠了学费，欠了很多年，然后呢，不好意思离开，所以就留在那个学校。到最后毕业才就是来考大学的，是这样的一个缘故。
2: 然后那个时候你喜欢中文吗？
3: 一开始的话也就觉得中文也还可以，还好，但是我对中文特别特别感兴趣，然后特别喜欢的时候是应该是在初三的时候才慢慢开始。因为那段时间我正好慢慢接触到中国的老师啊，慢慢接触到更深入一点的学习的一个内容，就比如说是文化方面的，然后就每天都要去见老跟朋友去见中国老师，然后一开始就觉得哇，感觉我都不敢开口说话，因为很害羞，因为我怕说错了什么的。但后来我的那个同学他慢慢的就是不来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来，然后我就天天就跟中国老师在一起，他们要出去逛街啊，去玩啊什么的，他就叫上我，然后带他们去，然后就开始从那个开始就接触多了，就慢慢开始喜欢了。
2: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说你说中文的时候跟中国人是差不多的？
3: 我学习的方式就是我是比较爱演，知道吧？
2: 爱演
3: 就是爱演爱表演，就是比如说我学习的时候我就找到了一个窍门，就是说我看电影看电视的时候我要跟着模仿，就是说什么就是模仿他，就多练。然后呢，一开始我最最最最先我的梦想就是想要去北京上学，然后正好有一个去北京留学的机会，我就选择就是不顾一切抛开一切，然后申请奖学金去北京上学。去到那儿了以后呢，让我觉得是一个大转变，就是说我一定要说好，我一定要说的标准。因为当时我就讲一个故事吧，就是当时我第一天到北京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中文已经很不错了，因为我在学华文学校学了好几年了。然后我去到那里的时候，我就说一句话，我就去问那个路边的报刊亭的一个师傅，我就问他，师傅哪里可以找饭吃，我就用泰语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来问他，结果他就回复了我一句说，他就看了表，然后他就说现在早饭什么早饭都已经晚上9点了，什么早饭。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诶，原来他是听不懂我的话啊，是早饭。我想表达的是要找东西吃，但是我说早饭，所以就是不一样。所以我就感觉到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要定下决心，我说我一定要学好中文。
2: 可是你刚才在说你很喜欢演，喜欢表演，就是把你在学习中文的这种学习方法融入到表演当中。我记得在2011年的时候，您参加过一次很重要的比赛。
3: 对，
2: 是在长沙。你还记得当时的那个评委老师对您的评语吗？他给你的这个评价是语言表现能力非常强。
3: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是我是去做那个配音的环节，对，就是当时我就配那个《大话西游》里面的那个周星驰的那一段话，但是我忘记了，就是说我爱你一万年的那个。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
2: 非常经典的那句台词。
3: 对，然后呢，我就看到是有一个配音的导师，然后他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配音演员，所以在教我们的过程当中，他们就说我们要演，也要演。虽然我们是配音，但是我们也要演。所以呢，当时我就放开，跟着他演，就好像是自己融入到那个角色一样，整个动作、表情还有语音、语调什么的都。全部都投入进去了。
2: 但是我记得您当时是先在泰国参加比赛是吧，然后再提到了中国。但是在泰国当时的才艺表演， 我在网上看到是说评书。
3: 因为当时呢我正好就喜欢看那个郭德纲的那个评书，然后我摘取了一小段，就是济公传的那个小段，我就用那段去做评书。因为当时泰国的才艺表演没有现在的那么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的那种，现在好多都是京剧啊唱戏啊什么的，但是以前我们就比较少。当时因为然后大家都是跳舞啊做一些弹乐器啊什么的，但是对于这个评书类的或者相声那个口才类的方面的还是比较少，所以当时我就想说哎，那我就练一段这个吧。然后当时我练的时候就没有想太多，就是说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一说出来了之后就上口了，就觉得哎呀还可以还不错，然后就得到了一些比较好的成绩。
2: 对，因为我看了说你的才艺还蛮多的，就是会说评书，然后在那个长沙的那次比赛呢，您曾经还在台上说了重庆方言
3: 啊。当时我们那个指导老师在让我们演讲的时候，他就教我两句那个方言，因为正好是我喜欢模仿，所以我就模仿了他们的方言。我就记得什么四川的火锅好吃好喝，巴适喽。
2: 哎，很像。你现在还会中国哪些方言吗？你在北京那么长的时间，北京话儿化音对你来讲也不是难事吧？
3: 儿化音还可以，但是北京话还是有点不太懂，因为那个去跟那个大胡同里面的老师们的机会也不多，所以现在基本上都不会了。
2: 所以我觉得你特别厉害的一点就是您是从没有中国血统，然后到现在一口非常流利的中文表达，而且有一些地道的方言你还是会的，那个韵味还是掌握的非常的惟妙惟肖的啊。所以这一段路程您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啊？
3: 大概有20-30多年了，因为我从小就跟中文接触了嘛，所以我就觉得说，虽然从幼儿园开始到初中的时候，我那段时间心理上可能感觉不是特别喜欢中文，但是就是那样的熏陶环境的熏陶，还有那样的一个积累的那个路程，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有那样的基础，才有现在慢慢慢慢的就可以变成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
2: 所以之前曾经有一段是不太喜欢中文的。
3: 对，就是小时候因为考试的成绩总是倒数第二、第三名，所以我就不太喜欢。
2: 太难了是不是？
3: 就觉得太难了，而且听也听不懂，说也不敢说，因为我觉得每个学中文的人基本上都会有这么一个经历，就是说你学了一段时间你就不敢开口，你不敢说话，因为你觉得像我们学英语一样学了很多，知道了很多语法很多 tense， 但是没办法去表达，不敢自如的去表达出来，就像跟中文一样，所以你学了一段时间你就不敢表达，你怕说错，你怕别人嘲笑你或者什么，但是你一旦你过了那个坎儿之后呢，我觉得那个就是非常的好的一个过程了。
2: 应该说是什么样触发了你的一个转变，然后一直给你一种源源不断的动力，让你到现在依然还是挺喜欢中文的，学习中文。
3: 我最主要的动力还是 那一些曾经帮过我、照顾过我的那些中国老师，还有那个学校给我的机会，然后他就慢慢教了我一些中国话，还有中国文化。当我就慢慢的了解，开始接触到中国文化，还有中国历史之后，我就觉得哇，他真的是博大精深。然后其实他们有很多地方都是我们就觉得哇，那个是很了不起的，然后就很美的。比如说像写书法呀、茶艺呀，什么这些东西，我一平时都没有接触到，但是我一接触到了以后，它里面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吸引了我，然后呢，我就想，它好像是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你就不想学；但是你越学越知道新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哇，这个才是学习的乐趣，所以让你就是坚持学下去。所以到现在，我觉得有很多地方，很多的古代过去的一些文化，我有很多都还不懂。有很多都还不能掌握，然后到现在中国也发展得很快很快很快，太快了，我也跟不上，所以呢，我好像是有很多东西还要学习，我一定要学习，我一定要去掌握，一步一步的来，是才有这样的一个不能间断的、不能停止的学习，就是像孔子说"学无止境"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0: 彭老师，刚才我们聊了很多，是您在泰国学习中文的点滴故事。那么，在泰国学习中文的那一段时光呢，可以称之为通过中文遇见了中国。那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到中国来留学的，走进了中国？
3: 我是09年第一次去到中国，
2: 09年是来读书
3: 对，
2: 吗？还是来旅
3: 那
2: 行？
3: 时候是来交换一年进修。
2: 那一年在北京的学习生活留下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3: 哇，我觉得他们教的跟我们这边不一样，那个真的是专业，我觉得，因为当时我回来的时候，就很多人都说你在中国那一你去中国了一年，回来你的中文就突飞猛进了。然后我就回想到当年我在北京留学的，虽然短短是一年，但是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那时候我去学的时候，我记得是读高级汉语，那个高级汉语就教会了我很多怎么猜这个生词，因为高级嘛，很多生词都是把那些有意思的词都拿来拼一起组合。词复合词是比较多，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觉得哇，中文好难，但是很有趣，很有意思。但是老师也教得很好，他有各种方法让你多说多练。然后正好在那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有环境在那里，你每天出去外面，你还是要用中文，所以又有学习，又有环境，又有机会可以表达你的学来的东西，可以运用。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好的一个学习的方法。然后那个。最印象最深的就是我，除了学习以外，我还可以跟朋友交流啊，可以去跟路边的一些叔叔阿姨，可以跟他们谈话开玩笑。我觉得这是才是可以多锻炼自己。
2: 刚才在采访当中，你有说你是为了要申请来中国留学义无反顾，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是这一次交换之后一定要来中国留学？
3: 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时我那个要去交换一年的那个时候，如果我去，我是读大学，中间要休学一年还可以去，他不能内申请，就是把从中国拿那些学分拿过来就不行，那时候不是不可以。所以如果我休学一年的话，我就没办法跟朋友一起毕业了，然后呢，我还要多交一点学费，然后呢，我家里也没有太多的钱财，所以我要去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没有想太多，我说我有机会了，我一定要把握住，其他我都无所谓，都算了，抛开就去了。
2: 所以你自己要承担自己在泰国的这一年的学费，还有生活费。
3: 对的，对的。然后回来的时候，我觉得完全我不会觉得遗憾，虽然没有跟朋友能跟朋友一起毕业，虽然没有拿到最好的那个成绩分数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一年的经验才塑造了这样的一个彭文斌。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0: 彭老师，您说当时哈在中国留学一年，这一年的经验塑造了现在的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3: 我去的时候就要休学一年，所以没有能跟朋友一起毕业嘛。因为我们泰国就是毕业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一个

0: 一个节日、一个日期，然后一个大活动。然后呢，我们在大日子的时候要跟朋友啊、跟同学们要一起庆祝什么的。但是呢，当时我回来的时候，朋友他们都准备要毕业了，但是我们还要多学一年才
1: 对，
0: 能
1: 你还要
0: 毕
1: 再
0: 业。
1: 多读一年大四。
0: 对，要多读一年大学才可以毕业。所以呢，我就觉得哇，有点太可惜，但是也没关系，也无所谓。然后我觉得我去的那一年，虽然我没有能够跟朋友一起毕业，然后我可能要多学一年，都要多付一年的学费，但是我觉得那个去那一年，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有价值，非常的值得。
1: 在中国一年的留学，你具体得到了什
0: 因
1: 么？
0: 为我去那里呢，我就是首先最明显的是中文的水平进步得很大，然后我回来了之后呢，就是因为中文水平提高了。所以我有各种的机会去接触到中国的各阶层的一个或者各个活动，比如说他让我去参加什么大的表演活动，从中国来的一个大的团体的表演活动，我有机会去学习当翻译呀、啊，给那个领事馆啊，给这个我们的孔子学院去做一些大的活动，大型的活动，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才是有价值。然后呢，除了这些大活动了之后，我回来了，老师们都看到说，哎。那中文好了，那让他去参加一个汉语桥比赛吧。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去准备去参加汉语桥比赛。结果又没想到，又出乎我的意料，就又拿到了那个奖，一等奖。对，后面的机会就更多，又有机会去中国读研究生，然后又有机会去中国读博士，然后呢，又有机会认识到更多的人，去做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就是你迎来了更大的一个舞台。
0: 对的，所以呢，要感谢那天我放弃了那个跟朋友一起毕业，然后感谢那天我珍惜了那个来中国留学的机会，才有今天。我觉得我算是在中文学习里面算是一个比较，不是比较，是一种小小的成功吧，成功者吧。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3: 从耳边
2: 到海边，
3: 南海圆桌派，
2: 分享南海每一刻。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有关去柬埔寨旅行的故事。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1.3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北部有1.5到1.9米的中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有2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以东两面有2.8到3.5米的大浪区，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有3.3到5.3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南部有2.8到3.8米的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7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9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8米，不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位于柬埔寨暹粒的洞里萨湖是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被誉为柬埔寨的母亲湖和生命之湖。它不仅仅是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的渔业基地，更是高棉菜系当中鱼类料理的主要来源地。洞里萨湖通过洞里萨河与湄公河相连，盛产多种适合烹饪的淡水鱼种，其中最著名的国菜阿莫克鱼直接源自洞里萨湖的馈赠。湖上还存在独特的水上村落，居民以船为家，以捕鱼为生，这种生活方式也吸引着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周阳会和各位聊一聊洞里萨湖高棉菜以及其他有趣的旅行体验。欢迎周阳。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聊过了吴哥窟，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洞里萨湖。
6: 就我们提到暹粒的话，必须就是会提到一个地方，就是洞里萨湖。一个吴哥作为一个人文的景观在那儿矗立，那么洞里萨湖作为一个天然的
7: 自然景观，
6: 自然景观也是每一个游客必须要去的。
7: 为什么必须呢？
6: 因为它是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然后咱们很熟悉的澜沧江湄公河，它是在这个干流上面的一个湖，所以呢它在柬埔寨的农业这一块来说，传统农业刀耕火种这种传统农业来说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每年的旱季它会退水，退水的时候柬埔寨人可以拿着各种工具去里面抓鱼，可以在附近的湿地里面种稻，然后他们可以收获3到4季的水稻，然后让自己丰衣足食。在洪水季节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
7: 雨季
6: 的时候，
7: 对，
6: 它又起到了一个泄洪湖的作用，使得所有的水又都灌到它的里头来了，它又有一个蓄洪的作用，使得周边的地区免受洪水的侵袭。所以柬埔寨人也亲切地把洞里萨湖成为他们的母亲湖啊，他们很大一部分的粮食来源，他们很大一部分的渔业的来源，
7: 赖以生存的一个
6: 都是从这里来的
7: 环境。
6: 所以洞里萨湖呢就孕育出来了整个的，为什么这个 当时选吴哥通王城会选在这个暹粒这个地方，那也是因为它离洞里萨湖特别近嘛，它就紧贴着这个湖泊。
7: 这个洞里萨湖它是在暹粒的市中心还是在城市的边缘？
6: 它其实离市中心的距离不远不近，然后它的整个的那个，它其实是紧挨着咱们吴哥遗迹这个地方的。
7: 那它周边的自然风光是怎样的？
6: 就是一片非常非常大的湖泊，然后有很多人，就我刚才所提到的叫空邦鲁浮村，所以叫浮村是一个什么概念？就他们在水上生存，就他们会在水上支起吊脚楼。平时呢，比如说湖水比较平静，蓄水比较满的时候，他们会出去打鱼，然后回来之后可以自己烹饪，然后他们打了更多的鱼，他们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因为当地盛产各种各样的鱼类，所以他们可以用这些鱼，当地食材的一个来源吧。然后另外的是说，你去了解到当地的瑜伽文化，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因为热带地区嘛，有一些亚洲鳄，他们养殖一些鳄鱼，你也可以在当地看到他们原来也在养殖一些鳄鱼，你也可以去看看他们的那个整个的养殖的一个过程，因为在温带啊甚至其他的地方的话，这种大型养殖的地方还是比较少一点，去到那个地方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当地他们的一些生活，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然后空邦鲁浮村呢，它相对来说在当地，因为它有别于吴哥窟这样已经成名已久的大型的景点，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讲还没有那么商业化的地方啊，你在当地可以感受到当地人的生活啊，也可以看看他们跳那个椰壳舞，就因为当地盛产椰子嘛，所以他们会用那个椰子作为伴奏和舞蹈的一个工具
7: 乐器，
6: 然后看看他们跳椰壳舞，也是挺有意思的，听有东南亚风情的一种体验。
7: 我很好奇，像这个村子的人，他们是世代都居住在这个河上吗？
6: 对对对，他们就世代居住在这个洞里萨湖上，
7: 然后以这个湖为生。对吧，所从事的所有的这种劳动也好啊，生产也好啊，都跟这个湖发生着关系。
6: 是的。
7: 那么我觉得比如说现在随着一个城市的进步啊，包括我们也有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待在老家的那种比如说农村啊或者山沟里啊走出来了，他们会有同样的情况吗？
6: 有一部分的年轻人可能因地制宜，作为暹粒的它本来就是一个国际旅游城市，可能他们就去做一些民宿的项目，或者他们就是在暹粒的市区去做一些餐厅服务业类型的一些工作，包括做一些旅行团，他们也会，所有的行业可能都跟这个旅游有一定的关系。然后另外一部分年轻人可能他们

0: 对这个方面兴趣稍微少一点，他们可能会选择去首都、去金边，去金边生活。然后在金边的来讲的话，其实它相对来讲就是一个大城市的发展的一个模式。所以，但是其实金边到，因为柬埔寨整体的国土面积其实相对比较小嘛，所以从金边到暹粒其实也没有太远。
1: 现在这个村子的日常生活是不是更多承载着旅行的功能呢？我的意思是，他们平时的生活内容也会成为游客打卡的体验项目。
0: 可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可以这么说，就是更多的旅游的人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创收。但实际上来讲，从打鱼啊，从他们自己的一些传统的一些生活来讲，他们还是在坚持去做。但毕竟这个东西也是为什么你会去这个村子里面看，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生活，所以他们这个也是给他们生活，就是继续想做这样的生活的一个动力。所以有好多年轻人，想一想，其实这个也是他们发展旅游业的一种方式。所以慢慢的，其实这种传统的这种生活也被他们传承下来了。
1: 平时就住在吊脚楼上，然后日常工作和生活就是以船为工具。
0: 是的，
1: 没有住在船上。
0: 住在船上的也有，但比较少，比较少，因为现在之前可能整个中南半岛它还是政治啊各方面来讲会比较动荡，包括它的那个战争啊什么的会比较多一点嘛，可能安全环境来说的话，他们会比较差，所以他们没有一些定居的方式，可能坐在船上它灵活的移动嘛，它会比较方便。但现在来说的话，整个东南亚从冲突慢慢的在开始走向融合，所以更多的人愿意住下来，在当地，比如说在湖边，他们
1: 定
0: 能
1: 居
0: 住。
1: 啊，
0: 定居下来，能够有一个自己的家，其实安土重迁嘛，这个对于全世界各地的人来说都有这么一个想法。
1: 那游客来到这里体验，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0: 我觉得你就避开雨季吧，因为雨季老在下雨，而且
1: 他们也
0: 湖
1: 不会
0: 水
1: 出
0: 会
1: 来
0: 比较高，他们出去也比较麻烦，你也看不太见什么东西。而且洞里萨湖以它的日出和日落比较著
1: 闻
0: 名嘛，
1: 名哈，
0: 你可以
1: 应
0: 去
1: 该
0: 看看日出
1: 可以
0: 日
1: 想
0: 落，
1: 象特别美啊，
0: 对。它其实因为你一眼望不到头，它那个湖很大，所以就像一片平静的海一样，你可以看日出和日落，湖上日出日落是很美的。所以我觉得避开雨季吧，你能
1: 避
0: 看
1: 开
0: 到
1: 雨
0: 太阳。
1: 季，
0: 那雨季天天老下雨，你也看不太到
1: 是，
0: 日出的这种感觉。
1: 我
0: 所
1: 可
0: 以
1: 以申请跟他们一起到湖里边打鱼吗？
0: 可以去体验一下他们生活，但是可能这个时间会比较短，因为出于对你安全的考虑，也不可以说是让你待太长时间，可能半个小时左右，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 tour，有这样的
1: 体
0: 一
1: 验项
0: 个体
1: 目，
0: 验项目，让你去跟着他们出去看看，他们怎么打鱼的什么的都有。现在，
1: 他们这个打鱼的方式现在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传统的方式
0: 传统的撒网的也有，就是比如说在旱季的时候，他们在浅滩的时候可以直接拿那个鱼篓去网鱼。因为鱼确实很多，所以直接能网起来。
1: 随便抓都可以
0: 对
1: 嘛。
0: 对对对对。
1: 除了洞里萨湖，在暹粒还有没有其他的景点可以推荐呢？
0: 暹粒我还要提到一个，就是说荔枝山。
1: 荔枝山，
0: 荔枝山就是我们所吃到的那个荔枝，它并不是是因为它那儿荔枝很多而出名，可能是咱们对它那个地方的一个音译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为什么会单独提到荔枝山这个地方？是因为据当地的，就是历史学家他们自己的考究来说，为什么会有吴哥窟？因为荔枝山的这个石头比较适合用来做大型的这种建筑，所以大部分的石头极有可能是从荔枝山这个地方来的。然后，所以当地人也把它形容成为叫做吴哥王朝鼎盛的基石，就是来自于荔枝山。那后面，他们开始笃信上座部佛教之后，在这个荔枝山上，他们也做了一个9米的卧佛啊，那
1: 九
0: 这
1: 米的，高达9米的卧佛，
0: 长达9米的卧佛，然后很多人也是上去烧香拜佛。
1: 在你的老家四川也有一座巨大的佛像，乐山大佛，
0: 四川那个是坐佛，乐
1: 乐
0: 山
1: 山
0: 大
1: 大
0: 佛啊，对，乐山
1: 佛啊。
0: 大什么？怎么说呢？就刚才又提到一个内容，就是说从到舍也跋摩七世开始，他开始笃信上座部佛教，但是这个整个的吴哥的生态环境并没有因为他开始转信上座部佛教而发生太大的变化，很多的当地的居民依旧会到这些印度教的吴哥寺，以及包括我们所说的塔布隆寺这些寺庙里面去祭拜， 所以香火一直没有断过，直到1431年他们迁都到金边，因为跟泰国的冲突迁都到了金边，才真正的荒芜掉这个地方。所以其实我感觉他们的文明是一直以来被传承的，通过整个的宗教维系也好，通过我刚才所提到的洞里萨湖这样一个母亲湖，湄公河这样的一条母亲河的不断的延续，使得他们的文明一直都还存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提到高棉文明，我们一提到高棉的微笑，提到吴哥的微笑，就会想到先立在这座城市，就会想到璀璨的柬埔寨文明。而到现实我们去真正的去认识它，会通过一步一步的非常非常优秀的电影作品也好，电视作品也好，
1: 什么的
0: 去了解到它，包括很著名的电影古墓丽影也是以它为基石去拍摄的，就在那个塔布隆寺嘛。所以那既然不管来自东方来自西方的人都能认识到它的美，都能认识到它的文化的璀璨，那么势必就证明其实吴哥文化包括就是整个的那个高棉文化，它的传承也好，它的延续也好，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包括整个人类长河。那么就也就提到了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人类传统文化，那么习总书记也提到这个内容。其实这句话不仅仅是适用于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人类的任何一种传统文化在不停的传承的这个过程当中，它都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思考的。所以我觉得提到这一点的话，确实也是高屋建瓴的给我们提到了一些个就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不仅在中国，不仅在柬埔寨，在世界上
1: 其实应该放眼全人类哈。
0: 对对，所以我也就是想到这一点来讲，也是深受鼓舞。
1: 可以看到这一点。
0: 我们作为文化工作者来讲，又更有这个义务把它传承下去，
1: 胸怀。那么荔枝山其实总结一点，就是主要看石头和吴哥窟的关系，对吗？
0: 对对对，
1: 所以
0: 就是你可以了解到它整个它从哪里来，它向哪里去，这个过程如果在你慢慢的了解当中去那个去完成了一个延续的话，你会真正的去了解吴哥背后的故事。首先呢，在吴哥王朝时代，那么荔枝山有个其他的名字，它的名字叫大英陀罗山，这个呢听起来就非常有印度教的这个感觉。那么也正是因为舍也巴木二世在这里为自己加冕成为转轮王，将宗教和他的国家统治结合在了一起，那么所以这里是吴哥王朝的一个圣地，很多人呢也把它看为了吴哥王朝的一个起始和发源地。那么另外一个角度上咱们来说呢，就是说所有的石头和它的一些木材结构都是从这个荔枝山上，就是吴哥窟所有的一些石头和那个木材结构都是从这个山上来采集的。从名义上来讲啊，从那个取材上来讲，它都是整个吴哥遗迹的一个起源的一个地方，这个我们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讲就可以这么来说。为什么它后来又改名叫荔枝山呢？其实它的第一点，它的那个大英陀罗山的这个大英陀罗和那个荔枝是没有什么联系的。
1: 对啊，
0: 那么好多人就会有疑问说荔枝山上到底有没有荔枝树，其实是有的。那这个荔枝来源于哪儿呢？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这个中国的使臣周达官元代的使臣周达官，我们也知道荔枝这个水果是产于我国的那个岭南地区的，然后他将荔枝的水果带到了当地，然后呢在当地你吃荔枝，你肯定那个核你是要丢弃掉的，然后他们可能用那个核和它的果实吧，然后在当地尝试着去种植这个荔枝树，这个最后确实也种植了很多，成功的种植了很多荔枝树，这个山上确实是有荔枝树的，所以荔枝山管这个荔枝山叫荔枝山也是名副其实的。这个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点。虽然这个景点它相较于吴哥窟来讲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旅游地，它不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但是我建议大家其实也是要用一天左右的时间 来游览这里，因为一个它是一个山体嘛，在这个山体上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除了顶层我们刚才提到了它的山顶上有一尊非常大的卧佛像，
1: 嗯
0: 啊，那么在它的山路和它的山脊的位置呢，也有两层的瀑布。说到这个瀑布，那就不得不多提一

1: 安山的溪水里边，你也可以看到很多浮雕。那么这个地方就在荔枝山里头啊，你可以看到这里有1000灵家像，就我们所说的那个湿婆的化身灵家啊，这里有1000灵家石像，还有一些。 精美的阿普萨拉呀，像一些其他的一些仙女啊，像一些印度教里边的神奇啊什么的，你都可以在里边可以看到啊。它是雕刻在那个潺潺的溪水当中，然后当地人也是奉这一条溪水为圣水，那么希望这个圣水呢能够洗涤这些神像，那么使得这些神能够更好的庇佑他们。乌格窟，
0: 你看到的只是一部分，或者说很小的一部分，但是要了解它的故事，其实你要看那些残缺的美，以及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件、人物，甚至是它周边的一些自然景观，才能看清乌哥窟一个完整的面貌是什么。是的，所以，从
1: 我自己的角度上来讲，我更愿意就是说以后再有机会我再去一次暹粒，我还会再把这些地方再重新走一遍，对，让自己真的去再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整个的发展过程。你会想再回去的。
0: 嗯，一定会的哈。所以看吴哥不仅仅要看他的美，其实他背后的很多故事，人类的文明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
1: 是的，
0: 我决定去吴哥窟旅行之前，
1: 我其实是需要做一些攻略的，要了解一些这些建筑背后的，甚至是这些残缺部分的后面的故事。是的，我觉得任何一个游客，不管你是说买当天的就一天的票，还是一周的票，整个的行程你对于吴哥窟的背景是要有一定的了解，不然对于任何人来讲，它就是一些残缺的寺庙和
0: 走马观花是获得不了什么
1: 心灵上的震撼，你为什么我们要去保护一堆年代久远的石头呢？
0: 对，
1: 它全是用砂岩做起来的石头的神庙，而跟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文化是不太一样，它毕竟是印度教文化糅合佛教文化的这么一个产物。其实我觉得可以做这样的功课，而且包括现在其实因为中柬两国之间文化交流是蛮多的了。 除了吴哥古迹群、洞里萨湖、荔枝山等等，还有游客也喜欢来到暹粒品尝高丽菜。那么，什么是高丽菜呢？
0: 就是咱们可以从一个比较通俗的角度上来理解，就是高，因为毕竟这个就是吴哥王朝，它已经诞生了千年了，就是有千年的这么一个历史。所以，人类在不断的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它都是有一定的发展 和变化的。那么到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更多的高棉菜它在于一个融合，就是我们在当地其实经常会吃到的一种叫阿莫克的一种鱼，这个鱼呢是当然就是洞里萨湖包括湄公河他们自己打起来的一种河鱼为主，然后呢它会淋上一些当地的香料啊，还有椰汁，那么这个整体的口味来讲是比较厚重比较偏甜的
1: 一种食物，那么也非常的下饭。当然，因为炎热的气候，你毕竟那个胃口各个方面来讲，
0: 以酸甜为主吧，
1: 就是胃口会不是很好。你当然做出很香的菜的话，你当然对你吃饭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0: 比较开胃。
1: 然后刚才我也提到了，其实他们整个中南半岛来讲，包含了好几个国家，现在来说的话，除了柬埔寨以外，还有泰国，还有老挝。
0: 还有越南，对。那么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邻近的国家，包括中国，因为周达官也在那个吴哥窟、吴哥那个通往城里面待过嘛，所以其实从中国、从泰国、从老挝、从越南，包括柬埔寨本身，对于它自己整体的一个饮食文化的一个发展来讲，都有 一定的影响。那么我说，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阿莫克，可能是他当地的一种菜。那么慢慢的，其实你也发现，柬埔寨人他们也蛮喜欢吃空心菜的，空心菜越南人喜欢吃，中国人也喜欢吃，泰国人也喜欢吃，他们的炒法也都相互借鉴和学习了，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然后后面的话，我想想，可能还有一些就是 因地制宜吧，因为当地可能昆虫啊、动物啊各方面的
1: 食材会比较多，

0: 也会吃一些类似于像咱们云南那边吃到的一
1: 叶子
0: 些，
1: 鸡。
0: 百虫宴吧，应该也有一些虫类吧。
1: 哦，他们也吃虫子啊？
0: 对对，一些蚕蛹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像水里边的一些昆虫，包括蝎子、蛇都有，所以都吃。所以我感觉它更融合。它其实一直以来它的文明是在传承，从印度教文化过渡到上座部佛教文化，包括高棉语那么古老的语言，由高棉语。其实我们学越南语的时候，当时我们说我们越南语按语言的归类来讲，它叫什么语？它叫孟高棉语系，一个叫孟族，孟族当然在缅甸那边啊。
1: 嗯，
0: 高棉是指的谁嘛？就是这个高棉语系。那越南语是属于孟高棉语系这个里头的一支。
1: 嗯，
0: 那所以其实从它更古老的角度上来讲，高棉语拥有一个非常非常早的这么一个开端，一个渊源。所以你想这一群人他发展到现在，他的饮食是非常非常融合的。我们在当地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菜。现在因为他暹粒也成了一个国际旅游城市，那么有中国菜，你可以找到很正宗的川菜，柬埔寨当地人也挺喜欢吃的回锅肉，可以吃到啊，也有日料，也有西餐法式的面包，哎，在当地也可以吃到，就不拘的是哪一种，可能柬埔寨人还会用它来做一些调整成带有这个阿莫克风情的调味的一些融合的菜系，现在越来越多了。包括当年我去的时候也已经很多了，我想吃中餐也有，想吃别的菜也都有，想吃当地菜也可以，泰国餐馆也有很多。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非常融合。当地菜的话我推荐，其实在当地来说的话，喝一喝当地的咖啡，它的拉塔纳基里是它的一个省份，是出产咖啡豆的啊，可以去尝尝啊，跟越南咖啡有点像，但是呢也风味上也有点小小的差别。然后一边喝咖啡一边吃一吃当地的像你刚才提到的阿莫克，然后不妨也来一点法式面包，实在吃腻了去四川的川菜餐厅里面吃一碗回锅肉也不错。
1: 所以高棉菜虽然自成体系，但是它的特点是融合风味，对吧？
0: 对。
1: 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游客来到这儿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菜，或者即使你吃高棉菜也可能吃出自己国家的味道。
0: 对对对对，有一些河鲜我看了一下，他们也是用一些蒸的方式，就是清蒸的一些方式，我想想这不是咱们江浙沪地区经常会用到的一种方式吗？其实他们也在用。
1: 感谢周洋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

0: 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 习近平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揭露。 中国国家能源局9月1号宣布， 中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 中国发电装机容量达 40.81亿千瓦， 其中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亿千瓦， 煤电发电装机容量 12.85亿千瓦， 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比重超 3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7月1号至8月31号， 中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9.54亿人次， 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 截至8月30号， 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 1.54万亿元， 汇集超 2.06亿人次。 中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 带动相关商品销售 228.6万件。 9月1号，智神星1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中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次任务是智神星1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莫尼太后诺罗敦莫尼列西哈努克于9月1号乘专机抵达北京。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兰若生春夏，千味何青青，幽独空林色，竹蕊冒紫荆，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尽何成。这是陈子昂感遇祖诗中的第二首，全诗以香草起兴，从春夏之盛写到秋日之衰，最终落于芳意不成的怅惘。这种成自楚辞尤物言志的写法，不再止于文人自怜，而是自己对于价值理念能否获得认同的深切焦虑。自修竹篇序笔罢之后，陈子昂深知空言无益，必须以创作正道，于是他开始系统地写一组古体诗，不拘格律，不是雕琢，唯求有所寄托。这便是后世所称的感遇三十八首。这些诗并非一时一地之作，而是跨越一生的心路记录，随其政治实践与思想演进而渐次累积。在形式上，感遇全为五言古诗，刻意回避当时盛行的近体格律与对偶生病，回归汉魏以来质朴疏荡的叙述传统，语言洗练，意象沉郁，情感内敛而张力饱满，迥异于宫廷诗采丽静繁的浮靡习气。正如名人胡应麟所评价的，子昂感遇尽消浮靡，一阵古雅，其古丽源于思想之深重，而非辞藻之堆砌。在感遇祖诗中，陈子昂多借自然意象书写志意难酬，除其二中的香草美人之遇，其十一写道：无爱鬼谷子，清溪无垢分，囊括经世道，一身在白云。陈子昂虽任谏官，直在讽议，然其奏书虽偶得武则天嘉许，却多被搁置，或仅部分采纳。这种言之无用的困境，化为诗中一身在白云的苍凉，以呼应其在《见证礼书》中“太学荒废，诗书礼乐，罕闻习者”的忧思。更耐人寻味的是其二十三：“翡翠朝南海，雄雌朱树林，沙深岩洲里，惟与玉堂音。岂不在峡远，鱼罗忽见寻，多才故为类，皆悉此真情。”表面是咏物，实则通过预言式的翡翠之迎潮，引发对世人处境的反思。诗中通过朱树林双栖与玉堂音为语的对比，构建富贵环境与悲惨结局的反差，以岂不在峡远，鱼罗忽见寻的反问，引出多才故为类的核心主题，揭露统治者对人才的控制压迫。然而陈子昂并未沉溺于个人的感伤，他的心计始终指向更广阔的现实与历史维度。其十四中，临其弃世道，天命凉悠悠。其十六中，圣人去已久，公道免良难。其十八中，委夷世已久，古更道思穷。这些句子将个人命运与制度批判紧密结合的写法，使感遇具有了汉代士不欲富的群体性视野。其十九，指引儒家仁政思想。

讲，圣人不利己，犹记在源源，黄屋非摇役，瑶台安可论，此非空谈道德，而是对其安民政论主张的诗意呼应。其二十九更直接记录亚洲的战事，展现出强烈的现实感。这种题材的广度与思想的深度，使感遇祖师超越了个人抒情的范畴，成为一部以诗存史、以诗议政的世人精神档案。至此，横置颓波，天下习然质闻一遍。万岁通天元年秋，也就是公元696年的秋天，契丹首领李进忠反叛，攻陷瀛州，杀都督，震动河北。武则天震怒，命建安王武攸宜为清边道行军大总管，率大军北伐。又时以陈子昂以参谋身份随行，这是他第一次亲临前线。大军至渔阳，前锋轻敌冒进，遭伏击，损兵数千，军中士气低落。陈子昂连夜上书，主张分兵奇袭，出其不意，可一战而定。武攸宜以陈子昂为一介书生，并未采纳他的策略。数日后，陈子昂再献计，愿自率万人为前驱，言辞恳切。武攸宜不悦，竟将其贬为军卒。这一打击极为沉重，从朝廷谏官到普通士卒，不仅是身份之降，更是理想之碎。他在感遇其37中写道：朝入云中郡，北望单于台，胡琴何密耳，沙槊气雄哉。借借天骄子，猖狂已复来，塞环无名将，亭侯空崔嵬。夺节无何叹，边人屠草来。诗中所写云中郡、单于台为汉代边塞地名，此处借至唐代幽燕前线。沙槊气雄哉，描绘塞外风沙浩瀚，气象苍茫。但是紧接着笔锋陡转，塞环无名将，亭侯空崔嵬，意指烽火台虽高耸，却无人值守，边防形同虚设，敌骑得以猖獗南下。末句边人屠草来，以白描手法道尽战乱之下平民如草芥般被践踏的命运，他们的尸骨就散落在风沙与野草之间，无人收敛，无人铭记。此诗一反感遇前期多用笔兴托物言志的写法，转为直陈实事，语言俊切。这一转变折射出陈子昂在理想受挫后的现实关切，他不再仅以兰草自愈，而是直面边防废弛与百姓苦难。他的诗于是具有了记录历史的意义。不久之后，陈子昂登临蓟北幽州台，传说此台为燕昭王筑黄金台以昭贤氏的遗址。台基倾颓，风沙漫卷，远处契丹萤火隐约，近处唐军大营寂然。他站在台上，北风如刀，古人已逝，来者未至，唯于天地苍茫，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于是他脱口而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此诗22字，无典故，不对仗，亦无具体事件叙述，与感遇寄求兰谷的说理或咏史风格迥异。他不再借助历史人物或者政治隐喻直成个体在浩瀚时空中的孤独与悲怆。从结构看，
前两句切断时间维度，后两句展开空间维度，唯独落于独字。这既是物理上的孤身一人，亦是精神上的无人共鸣。清人黄周兴《唐诗快》评价说，胸中自有万古，眼底更无一人，此二十二字真可以泣鬼。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诗作名篇并未收录于陈伯玉文集中，而是出现在卢藏用为陈子昂撰写的别传里。北伐最终无功而返，陈子昂随军南归，心灰意冷，回到洛阳，他称父老弃归。胜利元年，也就是公元698年，陈子昂获准还乡。涉洪故里，浮江依旧，金华山沉默如故。陈子昂在金华山修建茅庐数十间，以种树采药为生。此时的诗作风格沉静内敛，思想重心由政论转向生死天道与家国命运的终极思考。卧病家园是其归隐初期心境的写照。世上无名子，人间岁月奢，纵横恻隐弃，寂寞道为家。卧疾谁能问，闲居空物华。犹忆灵台友，弃阵隐太峡。还丹奔日域，却老耳云崖。宁知白舍客，不厌青门瓜。此诗写隐逸之志，纵横恻隐弃是政治理想屡遭挫败后的无奈退守，寂寞道为家则是在孤独中坚守世人之道。他采药炼丹，伏尔求仙，看似慕道，实为乱世中对生命与意义的苦苦求索。陈子昂之父陈元敬曾在金华山修观，以服食养生。陈子昂的《春日登金华观》中有鹤舞千年树，鸿飞百尺楼，还疑赤松子，天路坐相邀之句。他登观远望，借赤松子之点，表达对长生或解脱的向往。更值得注意的是，感遇其三十八，仲尼探元化，幽鸿顺阳河，大运自盈缩，春秋迭来过。此诗以孔子作《易系辞》为引，探讨天道幽微，语言简淡，思理深邃。他不再批判现实，而是试图在宇宙秩序中安顿个体命运，这标志着其思想从治君尧舜的实践理性转向观天道以自守的哲思层面。然而平静未久，长安二年，也就是公元702年，县令段简听说陈子昂家颇为富有，欲索贿不成，遂附会文法，罗织罪名，将其下狱。陈子昂遣人携20万钱行贿以求免祸，却反被加罪下狱。同年，陈子昂卒于狱中，年仅42岁。陈子昂死后，其诗文并未立即进入主流视野，即便在群星璀璨的盛唐，他的声音仍显孤寂。现存最重要的盛唐诗歌选本编于天宝末年的《和乐英灵集》，收录李白、王维、高适等24位诗人，却未收陈子昂一字。这说明至少在开元天宝年间，陈子昂尚未被主流诗坛视为典范。然而在这普遍的沉默中，却有人以行动作出回应。

开元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737年，张九龄罢相，贬为荆州长史。身处政治低谷的他，写下《感遇十二首》，题名本身即是一份迟来的致敬。陈子昂《感遇》内容庞杂，涵盖咏史、游仙、边塞、抨击时弊等多个维度。张九龄则有意识地梳理与净化，将其聚焦于文人士大夫的内心世界，集中书写思君、忧国、集邪、伤势、自哀、自重等复杂情感。陈子昂的《感遇其二》以兰若生春夏，千味何青青，岁华尽摇落，芳意尽何成，自喻才高见气。张九龄在《感遇其一》则写道：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其七写江南有丹菊，京东有绿林，同样以香草起兴，却不再强调芳意不成的悲愤，而转向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岂以地气暖，自有岁寒心的自足。这种转变反映盛唐士大夫在政治挫折中仍持守内在德性的道德姿态，恰合儒家温柔敦厚之教。清代学者沈德潜评价二人的感遇写道：初唐五言古渐去于律，风格未求，陈正自起衰而诗品始正，张曲江继续而诗品乃纯。也正因为这种坚定的品格表达，张九龄的感遇被选为唐诗三百首的开篇之作。又数十年，李白以古风五十九首横空出世，开篇即呼大雅久不作，吾衰敬谁臣。此语几乎是对陈子昂文章倒毕五百年矣的隔代回应。他不仅认同对六朝启迷的批判，更将捍卫风骨推向了极致。但是李白已是盛唐气象中人，才力纵横，语言清新，完全克服了陈子昂诗中枯燥无味的倾向。更重要的是，他将陈子昂对现实政治的关切升华为一种天马行空的浪漫情怀。安史之乱之后，繁华不再，世人痛感六朝启迷文风之弊，开始重寻刚健治时的传统。陈子昂被中唐世人重新发现，他们对陈子昂的接受是一场有明确方向、有理论自觉、有政治诉求的集体回溯。他们不再仅仅欣赏其风骨之气，而是将陈子昂的诗学主张，尤其是兴济与风雅，转化为应对时代危机的思想资源。自唐代起，射洪、金华山、陈子昂故居、读书台等处便常为世人拜谒。杜甫、贾岛、李商隐、欧阳修等名宦臣儒都曾前往，并留下了祭文。据地方志记载，元代朝廷追谥陈子昂为灵佑文惠侯，敕建英灵庙。明清以来，川中多地立射洪祠，乡民奉陈子昂为土神，祈求文运，护佑一方。盛唐光焰虽已消退，而这种由文字、记忆与信仰共同守护的精神，却在人间烟火中悄然延续。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诗的清晨》系列节目之《陈子昂与唐诗的精神成人礼》。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杂志》，原文作者蒋波。
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1.3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有2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2.8到3.5米的大浪区，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有3.3到5.3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南部有2.8到3.8米的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7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9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8米，不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我是米亚牛。唐代中期的颜真卿和晚期的柳公权是著名的楷书大家，人称颜柳。二人在诗歌史上也留有痕迹。而以《渔歌子·词五首》而负盛名的张志和，因为性情散逸、厌恶官场而浪迹江湖。《渔歌子》是他40岁时在湖州游玩时所写，共有5首。但是2年后张志和溺水身亡，另外4首一度失传，10几年之后才被发现。其中就有大家熟知的那首《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鲑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唐朝《名画录》记载，颜真卿为湖州太守时，知张志和高洁，与之交往甚密，几人曾作诗歌唱和，颜真卿也作《渔歌·五首》赠之，张志和乃化为卷轴，随句附象，人物舟船、鸟兽烟波、风月，皆依其文，曲尽其妙。张志和的墓志后来也是由颜真卿所写的。颜真卿出生于琅琊临沂，幼年丧父，家道中落，母亲对他寄予厚望，实行严格的家庭教育，亲自督学。而颜真卿自己也格外勤奋，每日苦读，于唐玄宗开元22年登进士第，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其书法风格雄伟刚劲，大气磅礴，被称为颜体。颜真卿在逆境中的成长与其勤奋好学的刻苦精神是分不开的。后人曾将一首劝学诗归到其名下，三更灯火五更明，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如今这首诗也被收入小学语文课本，成为必备古诗。不过此诗并没有被收录在全编颜真卿部分。有研究者指出，这极有可能是人们集句而成的一首启蒙诗，后人在练习书法或教习儿童时集颜真卿书法作品书写此诗，以至于后人产生了误会。 书法家柳公权有一首著名的题壁诗：人皆酷炎热，我爱夏日长，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开成三年夏日，唐文宗李昂与学士联句，文宗写前面两句，五个学士同时序，最终柳公权的句子被选中，文宗评为词清意足。这首诗前两句说偏喜夏日，序句阐明喜爱的原因，故而是意足，诗句出落天然，所以说是词清。皇帝于是令柳公权书于殿壁，施加吟诵。到了后来，苏轼在这首诗后面接了四句，写下一首《戏足柳公权》联句：人皆酷炎热，我爱夏日长，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一味居所宜，苦乐永相忘，愿言君此诗，清音分四方。苏州人张旭是唐玄宗时期著名书法家，以草书闻名，世称草圣，与贺知章、包容、张若虚齐名，并称吴中四子。张旭嗜酒如命，每次醉酒便叫人取笔写字，笔法变幻莫测，如有神助，有张颠之名。杜甫《饮中八仙歌》中便有张旭的名字。颜真卿说张旭笔法楷法精详，特为真正。唐文宗时曾以李白诗歌、裴民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张旭的名字曾经出现在很多诗人的诗句里，例如高适的《最后赠张九绪》，李白的《猛虎行》，杜甫的《殿中阳间见识张旭草书图》，《饮中八仙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李琦的《赠张旭》等。诗人们都对其书法艺术赞叹不已，不过从来没有人提及张旭的诗写得怎么样，今天的我们也难以见到其诗作水平。新旧唐书张旭部分极为简略，并且侧重于记载其书学成就，并没有提及诗歌创作。张旭本人也没有诗集流传于世，现存唐人选唐诗以及北宋人所编的《文苑英华》等总集中也找不到张旭的诗作。韩愈的《送高贤上人序》称，往时张旭善草书，不至他迹，评价张旭草书写得好，不学习其他的。不过《全唐诗》还是收录了张旭的诗作六首，其中三首存疑：《山行留客》、《桃花溪》、《春游止语》。例如《桃花溪》在南宋洪迈编著的《万首唐人绝句》中署名张旭，但是在南宋王石鹏所编的诗集中，几乎相同的诗被归到蔡襄的名下。学者莫立峰在《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一文中认为，它是宋代蔡襄的作品，有着相当有力的证据。《唐五代史全编》收录了张旭的《春草》《清溪泛舟》和《柳》，这些诗都是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偏向清新自然风格，与张旭书法作品的洒脱不羁截然不同。在中国美术史中，处于社会上层的知识分子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涉足绘画领域。韩晃最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唐代著名宰相画家，或许因为五牛图光芒太盛掩盖了韩晃作为诗人的才华。全编 收录有署名韩晃的《毁日成珠判官》，听月怅然自述，判僧云燕五人聚赌宣正语三首，分别是描写春日盛景，表达忧伤心情，以及痛斥四僧聚众赌博恶习。韩晃出身相门，是玄宗时宰相韩休第六子，历经唐玄宗李隆基至唐德宗李氏四代，在唐德宗时期任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封晋国公。韩晃工诗文，善画画，精意象春秋。韩公行状一书称其敦固旧，重然诺，好古博雅，能书善画。坊间流传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中，唐朝十占其三，其中宰相画家就有两位，这就是阎立本的《步辇图》和韩晃的《五牛图》。《五牛图》是目前所见最早作于纸上的绘画，纸质为麻纸，具有唐代纸张的特点。图画五牛，形象不一，姿态各异，或行或立，或俯首或昂头，动态十足。其中一牛完全正面，视角独特，显示出作者高超的造型能力。作者以简洁的线条勾勒出老牛的骨骼转折，筋肉缠裹，笔法老练流畅，线条富有力度和精确的艺术表现力。牛头部与口鼻处的根根细毛更是笔笔入微。接近国家权力机关的韩晃，为什么会对这么接地气的耕作牲畜观察入微？这是因为牛在农业社会中十分重要，唐太宗曾下诏，牛之为用，耕稼所资，多有宰杀，身乖恻隐。意思是说，牛是我们用来耕作的牲畜，宰杀它便是没有同情心。以牛入画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传统题材之一，体现了农业古国以农为本的思想。韩晃任职宰相期间，注重农业发展，专家推测此图含有鼓励农耕的意义，也有表达忠诚的意思。建中元年，韩晃任浙江东西道观察使，后来又专门负责运送江南的米和布匹到长安。贞元元年，加江淮转运使。韩晃公务之余，经常举办文会，与幕僚赋诗唱和，并作书绘画。当时韩晃的江南幕府聚集了许多文人雅士，集中了擅长画牛的画家戴嵩，擅长山水画的诗人顾况。顾况其人颇好诗咏，善画山水，也是一位诗画全才。他擅长于歌行体，开中堂纵姿鬼物诗风，其诗俊发着力，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及。宫词五首是他创作的七言绝句组诗，描写宫中豪奢排场和弦歌不辍的情景。江南无处不闻歌，会日中君乐更多，不是风光催柳色，却缘微令动阳河。这首奉贺韩进公会日成珠判官，既是对韩晃会日成珠判官的应贺，也描绘其诗诗文酒会盛况。我们可以就此想象韩晃府上诗歌唱和的热闹场面。最早记述诗人王维画技的是他自己在偶然作《其六》所说的， 老来懒赋诗，唯有老相随。素是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涉鱼席，偶被世人知。唐武宗会昌时人朱景玄的《唐人名画录》，以神妙能异四品论画，指王维于妙品。苏轼也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唐才子传还记录王维九岁之属词公草隶弦音律，堪称诗书画全能诗人。
3: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王维除了在慈恩寺、清源寺、千佛寺等处绘壁画之外，还有不少画作。宣和内府藏有王维的人物画73幅，山水画53幅。虽然并不一定全部是真的，但学界认为与王维有关的画作也包括《辋川图》《蓝田烟雨图》《维摩文殊不二图》《孟浩然骑驴图》《江干雪雾图》《雪溪图》《春溪捕鱼图》等。可惜大多原作不存，或只存在于诗句中。如此庞大的绘画作品，在盛唐诗人中少有匹敌者。中国人说书画不分家，很多好的书法家也会作画，而一位优秀的画家书法作品也可能冠绝群芳。然而要做到诗文书画无一不精，绝非易事。这样的能力来自博览群书，来自家学传承，来自敏锐的洞察力和观察力，更是超常天赋的一种表现。然而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诗文书画都极为辉煌的时代，才有可能诞生如此多全能型的大唐诗人。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念馆里的主角名叫崔致远，唐五代诗全编当中编入他的诗117首。他来自唐时统治朝鲜半岛中南部的新罗国。唐初，朝鲜半岛正处三足鼎立时代，北部的高句丽，西南的百济，东南的新罗，三国兵戈不休。由于新罗自60世纪后日渐崛起，高句丽和百济选择摒弃前嫌，联合隔海相望的日本共同对付这个新兴的对手。腹背受敌的新罗为了存活下来，唯一的方法就是结好唐朝。因此，新罗贞德女王金圣曼号召举国学习唐风。太和三年，新罗始服中朝衣冠，次年贞德女王废除本国年号太和，改行唐高宗永徽年号，结束了新罗自建年号的历史。同是这一年，贞德女王向唐高宗进献一副她亲手绣成的织锦，其上是女王所作的五言诗《太平颂》。女王如此大费周章，不外是想一次取得唐高宗的好感。此时新罗国内暗流涌动，按传统，新罗王室分圣古、真古两类，圣古拥有继承王位的优先权。可是自从632年真平王金白敬去世，圣古中只剩下金德曼与金德曼两个堂姐妹，于是金德曼率先即位，成为新罗第一位女君主善德女王。这般创举引起了内外非议。唐太宗那时候虽然同意册封善德，却也对新罗使者明言，二国以妇人为主，为邻国轻侮。善德女王最后死于大臣皮谭反叛的内乱中。皮谭造反的理由也是女主不能擅立。在如此环境中接下王位的贞德女王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幸运的是，她竭力争取唐朝支持的外交策略非常成功。永徽五年，贞德女王去世，唐高宗特别下令为其举哀，追赠为开府仪同三司。新即位的新罗武烈王金春秋、文武王金法敏父子依仗唐军之势，成功灭亡百济和高句丽。此后的新罗被史学界称作统一新罗。不难看出，新罗走向鼎盛全赖大唐帮扶，故而新罗朝廷一直源源不断地送王室子弟及国内俊杰到唐留居。他们到大唐或者是担任宫廷宿卫，或者成为国子监生，亦不乏投身方外，摇身一变为高僧大德者。唐朝世界帝国的风貌让新罗人见识到天地之广阔。晚唐新罗留学生朴仁范留有送眼上人归朱前国诗。朱前国即印度，新罗与印度这两个天旋地隔的国家，其国人因为大唐而产生了神奇的交集。这首诗是这样的：家阁苍冥梦早迷，前程旷富雪山西，庆生建筑河源迥，翻影长随落月低，葱岭鬼婴开栈道，流沙神雨坐云梯，离乡五印人相问，年号咸通首字题。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水浒一卷诗》唐诗的故事。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因为你独自一人，因为此刻的光很柔和，我在这里向你发出邀约，可以靠近我的声音，用你安静的眼神端详。这里是南海清阅读，我是周薇，独到之处，乐在其中。各位好，今天我们一起翻开《世界文学杂志》2026年第四期，由我为大家选读越南作家范维毅的小说《宿命绣球》。2001年的一个雨夜，那个喜欢拍摄沙坝美景的摄影师黎佑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第二天，我从老街来到沙坝，见到了黎佑。他手中有个皱巴巴的脏笔记本，里面记录了一名17岁少年的日常琐事与零碎心事。其中一页给人印象最深，记得是少年与一株绣球花的对话。亲爱的读者们，请允许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位年轻人。少年是沙坝山头那片花园的园艺工人，名叫秀。这片花园位于小镇后方，专供游客观光赏景。秀读完9年级，报考小学师范落榜，恰逢旅游公司招聘，便去做了工人。秀的身材矮胖，脸上有痘坑，头发卷曲，手掌宽厚，手指粗短。他眼神呆滞，别人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大家都叫他傻秀。他很少动脑子。其他工人都已成家，晚上各自回家，唯独秀被管理处安排在山坡花园的一间木屋里。屋子搭在4根柱子上，有梯子可以上下，但是那吊脚楼一样的屋子小得跟鸟笼一样，遮掩在茂密的牵牛花藤后面，乍看很难发现。屋子周围长满灰绿色的古柏，还有若干长了几十年的老梨树。秀很喜欢这里，每晚他都觉得屋外的黑暗泛着柔和的蓝光，那是牵牛花的青蓝在夜色中漫射的结果，但他自己并不知道暖日里这颜色令人舒适，可天冷时那蓝色让人感到愈发清冷。沙坝天气的魔力让秀感到奇妙无比。盛夏时分，浓雾会突然吞没整个小镇，稍不留神一回头，房屋人马就无影无踪，雾气如烟般预塞了街道，填满每个角落。在山上，秀喜欢看门外翻腾的雾团，有次他试图抓一把雾拽进屋里，但失败了。望向番西邦峰，只见乳白色块状物爬满山脊，塞满峡谷，分不清是云还是雾。沙坝山坡植被风茂，油多红苔，这种苔藓呈胡萝卜色，据说只生长在温带。红苔覆满岩石，攀附在霉斑累累的老树干上，看着那种暖色调，即使寒冬时节也会觉得暖和。秀不明白自己夜夜梦中为何总是浸在这红苔色里，天是红的，草是红的，一切漂浮不定。工友们说，这预示着他一生孤冷，渴望温暖的归宿，却注定寻觅不到。山坡上，除了秀等人打理的园子，还有一片人称民族文化村的吊脚楼群。村子也分成两部分，半边售卖和出租苗族、瑶族、傣族服饰供游客拍照，半边终日乐声袅袅表演民族歌舞，游客们稍微花点钱便可欣赏到
桃源仙子的婀娜身姿。杏是其中一位仙子，杏17岁，和秀一样只读到9年级。据说他曾在省少年宫学过跳舞，因与乐手投长进过而辍学，最后听到风的呼唤来到沙坝。他身材曼妙，肌肤雪白，套上民族服装起舞时如腾云驾雾一般，他的云舞让游客为之倾倒，秀也迷死他了。虽说都在山上，两人却难得相见。秀整日埋头浇花除草，杏则歌舞不休。夜晚杏回到镇上表姐家去住，每次杏远远看见秀，都会冲着她挥手笑笑，偶尔还会逗逗她。杏的笑声浸透了秀的每一个夜晚。有一次夜场演出结束，秀知道杏在吊脚楼留宿没有回去，那晚厚厚的蓝雾如浓烟般淹没楼台，游客们在山腰鲑鱼馆里喝得东倒西歪，踉踉跄跄地拨开云雾上山听歌。秀和杏站在吊脚楼下，紧张的眼泪都流了下来，雾气拂过两人的脸。今晚就是死了也要把事情弄个清楚。当秀问杏是否喜欢自己时，杏说不知道，然后失声而笑。秀禁不住身体一颤，问杏想不想去自己的小屋里玩玩。杏依旧笑答不知道，随即隐入雾中。接连几日秀未再见到他，不知为何他表白的事如夜来香般传遍山坡。他躲着你说明害羞，其实是喜欢你的，工友们起哄。卷发的人聪明，他准是看上了你这头卷毛。秀既高兴又不安，黄昏时鼓足勇

气去吊脚楼找杏。杏和河内来的客人去银铺了，他和情人走了。嘲弄的目光如锥子般扎在背上，秀抱头冲下山。天呀，既然喜欢我，为何还要跟别人走？他想借辆摩托车去追，却突然想起自己不会骑摩托车，于是他打了一辆摩的驶向乌龟湖路。山路蜿蜒，针叶林如尖塔耸立，斑驳的阳光如金箔般洒落，恍若欧洲电影里的场景。沙坝的阳光总是清冽，像从自然中滤出的纯金，金色镀满山峦，每一瞬间都珍贵无比。瀑布脚下看守小工棚的人说，确实有少女带男子来过，后来他们又去了芒花谷。秀掉头返回，泪水打湿了双眼，即便把这个月的工资花完，他也要找到杏。通往芒花谷的路因塌方阻塞，挖掘机正在清障，秀叫摩的司机先回去，自己一个人徒步前往芒花谷。抵达芒花谷时，蓝夜已笼罩山谷，秀一边跑一边仰天呼喊，夜空澄澈，雾气升腾起来，逐渐弥漫了夜空，山谷变成了雾缸子。整个晚上，秀都在迷雾中踽踽独行。第二天清晨，他冷得浑身发抖，不得不连滚带爬出了谷口。他准备等雾散后再找路回去。那位河内客人听说与杏仅见了一次面，此后便无影无踪。杏写信苦等，终于心灰意冷。有传闻说他去城里打了胎。还想他吗？有次秀问他，杏恍惚道，不知道。他现在是无主花了，你快摘吧，好机会哦。工友们怂恿着，秀重燃希望。踢踢踏，踢踢踏，乐声悠扬，舞姿翩跹。山顶吊脚楼里人潮如故，游客们随着音乐扭动着身体，杏的舞姿更加柔美，眼神却少了些许梦幻，多了几分清醒。某个假日，大家都休息，秀去镇上杏的表姐家里，想请杏去吉吉西玩。杏跟麦克去番西帮风了。哪个麦克？那个英国人麦克，喜欢小杏有一个月了。傻小子，你还不知道呀？麦克就是英文 Michael， 但秀不懂英文。他呆立了一会儿，用手抓了抓卷发，满脸的痘坑愈发显得他愚钝。夕阳西沉，夜幕降临，秀站在海拔1900米高的观景台，怔怔地望着云雾缭绕的山巅。这时他才想起从未有人独自登顶过番西帮峰，登山者好像都要雇用苗族向导帮忙背运帐篷和食物。幸居然这样薄情于自己，秀不禁潸然泪下。想到今夜那个叫麦克的英国人将在云烟缭绕中占有幸，他恨不能咬断自己的舌头。不，苗人能爬他也能爬。一段二段，秀埋头向上爬，山上寒气刺骨。杏杏，声音在山间回荡，他沙哑地喊着，山峦呜咽着回应。麦克，风此时大的仿佛要把人压在崖壁上。秀置身于冷山和柏木的森林中，空气浓稠，云团匍匐在地，缠绕着树枝。秀引气成声，泪水冻成了冰。太冷了，妈呀，整夜的严寒撕扯着秀的每一寸肌肤，但她没有死，爱的火焰让她没有冻死。几天后，秀看见杏和一个外国男人在镇上吃烤玉米，他们坐在那里，男人个子瘦高，
蓝眼睛里闪着冷光，金发如阳光般披散着。那个人正是麦克，一个在沙巴设有代表处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不久后听说他回国了，本想带信一起走，但信拒绝了。人们又看到信和镇上一个帅气男人频繁往来，踢踢他，踢踢他，信的舞姿越发柔美，眼神却世故了许多。还想麦克吗？秀问。不知道，信默然回答道。你把我抛到脑后了吗？秀追问。你健康阳光，我也喜欢你，但我还喜欢很多人，你要对我是真心的，那你就等着吧。他说完便转身融入云卷般的舞姿中，秀再度焦灼起来。写到此处，需向读者们简要交代一下，沙坝山顶这片由秀他们照管的花园名叫欧陆庭园，苗圃里面栽满了奇珍异草，梦幻典雅的紫铃兰，国色天香的白梅花，名字洋气又质朴，如落魁的西番莲，只适于温带气候的娇金白紫莲。为了不是偏颇，还应提及马蹄莲、勿忘我、百合、飞燕草和绣球等等其他花卉。绣爱所有的花，来自遥远异域的花种出来时都会得到他的偏爱和呵护，等慢慢熟悉后，那些花便与其他花平分他的爱了。某个春夜，夜色笼罩着木屋，秀裹在被子里看着外面，夜色中的黑暗总是混杂着牵牛花反射的蓝光。那天他在吊脚楼附近种了一排罗汉柏，累得筋疲力尽，此刻的他只想休息，不思考，不劳作。他最怕思考了，他觉得思考实在是多余的事。正恍惚间，楼梯处忽然传来极轻的脚步声，会是谁呢？他有点气恼，因为又得想事。脚步声在虚掩的门外停了下来，有人轻声喊门。想事的念头还在半空中飘荡，未及钻进秀的脑海，他的手已经条件反射般地摸向了头顶的电灯开关。灯没亮，秀支起身子，房门猛然打开，白茫茫的雾浪从门外翻卷着扑了进来。浓雾弥漫了整个屋子，寒气逼人。秀隐约看见雾中浮现出一个人影，雾气慢慢散去，外面清白的天光渗进来，屋里的一切逐渐变得清晰。秀顿感毛骨悚然，秀的面前劣质木材做的椅子上端坐着一名陌生少女，不像表演队里的任何一个姑娘。通常来说，秀的反应虽然比正常人慢半拍，但此时的她还是瞬间捕捉到了自己的感觉。姑娘的肌肤白皙莹润，衣裙微皱却干干净净，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味。她拉着裙摆，双腿并拢，面带微笑，笑容神秘又轻佻。秀看着女孩，越看越害怕，那分明是个人，却又让人感觉不是人。我是绣球花，承蒙照料，让我得以平安生长。虽为花草之身，今夜与郎君不期而遇，想与郎君聊聊我的身世。他的声音如拂过藤蔓的风，秀混沌的脑子紧张起来，确定这不是梦，而是实在的现实。原来绣球花一年间由白转青、紫、粉红，正如女子情缘更迭，从无恒常。您不要怪姓，他说，他甲申年生，属猴，是木命，木即草即花，正因绣球花之相，注定要经多人之手，所以他才暮翠朝红。他什么都没错，秀良久才开口道，
您真善良。卖花女也是一样，她们并非本性放荡，实为绣球宿命所困。男人却被绣球附身者必定晚婚或孤独终老，这就是人类所说的不了缘。多少年了，我一直追随镇上的一个裁缝，他叫鼠。风声骤起，少女起身说道，世人太清醒，我们花魂无法接近他们，只有您质朴进草木，记住浓雾之夜我会再来。女子辞别秀下了楼，秀推开房门看出去，唯余蒸腾的雾气。次日，秀去镇上找那个鼠的家，正如绣球花所说，街上有个裁缝名叫鼠，他们家卖图锦，橱窗的角上立着个红唇的人偶模特，正用一双冷漠的眼睛看着顾客。鼠独自住在一栋漂亮的三层小楼里，他身材瘦小，灰眼鹰鼻，面色赤红如斗鸡。秀来他家时，他正躬身趴在地上，用拖布反复擦拭本已光洁的地板，那样子活像一名骑着扫帚的老巫师。我有 OCD 症，是一种无法控制的神经紊乱病症，通俗点说就是强迫症。这病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洁癖，一种是检查癖，我两样都占。秀脑子紧绷，努力让自己思考，但是啥也思考不出来，鼠却像打机关枪一样滔滔不绝。我知道你傻，一个大傻子，脑子光滑到没什么勾回，不过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也有好处，根本不用设防，我那过度谨慎的毛病早把我给烦死了，明知不对又改不过来，没办法，都是用脑过度的后遗症，你不懂的，缝纫只是我的消遣，其实我真正的兴趣啊，是研究沙坝古石滩，已经好多年了，论考据功夫不比法国学者差。今天下午我关门不营业了，你留下来陪我喝几杯，我也放松一下。那天整个下午，秀都和这位鼠在一起，他们笨手笨脚地做了饭，酒一直喝到深夜，喝到微醺之时，鼠去卫生间把眼镜给弄掉了，摸黑找眼镜，又不慎把手插进马桶里，他尖声大叫，慌乱中抓起刷子和香皂猛刷，直到把皮给刷裂渗血为止。他用干毛巾吸着渗出来的血，呻吟着说，哎，强迫症就是这样，无数细菌围着我跳舞，我这辈子时时刻刻都要提防着，我渴望干净，干净的屋子，干净的身体，干净的思维，干净的灵魂。秀问老人为什么不结婚，老人的回答悲悲戚戚，就是因为我无法忍受任何污秽啊，从年轻时开始，每个想嫁我的姑娘都要经受考验，我床上不知铺过多少白布，却从来没有人留下半点落红。我瞧不上女人，总也想不通她们为何连那点东西都守不住。直到去年冬天某个夜晚，我57岁生日那天，有个非常年轻的姑娘找上了门。老人和秀碰了碰杯，眼泪汪汪的。她知道我有钱，可看见没有落红的白床单时，他脸色瞬间煞白，愣了一下就转身跑下了楼。我在屋里站得脚都麻了，风从关得严实的门缝里钻进来，像是朝我脸上丢了一块布。我一个快60岁的人，按理说什么都能接受，却还苛求一滴处女之血，奢求一个机灵鬼的处子之身。那姑娘叫杏，漂亮极了，像雪素的人儿，然后我却没有。哎，秀张大了嘴，自己给自己倒上酒，他不停地喝，泪水顺着满是痘坑的脸颊滚落下来。鼠一边抽泣着一边喃喃低语，
我是个迂腐发霉让虫给蛀空了的老古董，但我至死都不会改变。我崇拜纯净与贞洁，正因为如此，我才深爱沙巴那个古老

老的沙坝，有老旧别墅群，里面有壁炉，外墙苔藓斑驳，沙坝的雪是这世间最纯净的雪。那夜秀留宿暑假，酒劲烧的秀口干舌燥，半夜醒来，他下楼去找凉水瓶时，无意中朝鼠的床上瞥了一眼，瞬间目瞪口呆。只见蓬松的被子刚刚盖到齐胸位置，床上的老人正搂着一个赤裸的女人。秀虽醉意未消，但确信自己没干花眼，他壮着胆子凑近床沿，俯身细看，浑身的血液都要凝固了。女人竟睁着空洞的双眼，猩红的嘴唇和惨白的皮肤令人脊背发麻。秀愣了几分钟才缓过神来，慌忙探头看向一楼，那个人偶模特不在墙角。好半天她终于明白了，老裁缝宁愿夜夜搂着个一尘不染的人偶，也不愿沾染任何失了贞洁的女人。接连几个浓雾弥漫的夜晚，陌生女子都没来找秀了，时光恍然流逝。一天清晨，在摇曳的绣球花丛中，秀发现了一朵特别的花，其他花都已转为粉色，那朵花却固执地保持着蓝色，开得骇然，开得婆娑，像云间公主失手坠落凡间变成的绣球。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一

0: 3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有2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2.8到3.5米的大浪区，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有3.3到5.3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南部有2.8到3.8米的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7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9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8米，不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绑匪之所以选隐士替他取货，是因为隐士双眼失明，看不到他的真容，而他绑架要挟康乾，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以康乾那副瘦弱样，杀鸡也难，更何况去割人耳朵。但康乾的弟弟康游却是个武夫，曾在边地树敌，因军功才得以转文职，任的职务仍是县尉，近于武职。看来绑匪选择康乾是因为他弟弟康游，知道康游为了扫职会去做那种割耳伤人的凶事。莫尔正在思索，忽见一个人走向水印滩，是个年轻男子。莫尔忙抓住窗棂，伸长了脖子朝隐士水印滩望去。那男子身穿青绸被子，看起来不过23、24岁的样子，走路轻飘，透出些油滑气。他望向隐士，似乎有些犹疑，顿了2步才走进水隐摊子。隐士也听到了脚步声，身子一紧，手立即伸到了面前的小桌上。他的手边有一只水碗，是商议好用来摔碎报信的。莫尔忙望向岸边，那两个弓手在楼左侧，这边看不到，不知道他们两个在不在。眼看那年轻男子走到了伞下，莫尔的心剧跳起来，他忙跑到北窗，急急地打开窗扇望向河边，只有一个弓手在柳树下，不过正盯着水隐滩。莫尔这才放心，忙又跑到东窗向对街望去，那年轻男子已走到水隐滩边，微弯下腰向隐士说了些什么，隐士的手一颤，莫尔仿佛已经倾听到碗碎之声，眼睛不觉一闭。然而隐士并没有摔碗，反倒将手缩回，竟厉声骂起来：上回就告诉你了，不许你们这些油皮混头来找我儿子，你再敢来，小心我拿汤水泼你。那年轻男子讪笑着挠了挠头，望了望两边，随即转身离开水隐滩，摇摇摆摆地向东去了。莫尔愣在了窗边，半晌才明白，那个年轻男子应该是孙元的朋友，恐怕也是不务正业，又来勾引孙元，所以隐士才会骂他。他一阵失望，坐回到椅子上。隐士身子似乎在微微的颤动，方才自然受惊更甚。莫尔苦笑了一下，向河岸望去， 这时才发现另一个弓手坐在桥东侧的茶摊上，正望着隐士。他塌着双肩，似乎也很失望。一直等到中午，又有几个人先后走进水隐摊，但隐士都没有摔碗。虚惊了几次后，莫尔疲惫之极，看隐士也神情萎顿。而那两个弓手已经来回移换过几次，木着脸，看来也有些吃不住了。但绑匪未来，只能继续等。中午，石千脚店二楼来了客人，莫尔不好耽搁人家生意，就挪到了楼下。他坐在门边一个窗位，偷望着对面的水隐摊。坐久了，不但店里大伯和掌柜，连进来的客人都开始留意他，他只得起身出去，装作闲逛，到四处走了一圈，在桥顶石摊上买了两个油糕，坐着慢慢地吃了一阵，又去桥头东边的茶摊上要了碗茶，坐下来继续守望。他见那两个弓手也一样，不时地换着地点。可是，一直苦等到傍晚，隐士始终都没摔那只报警的碗，绑匪没来。桥头茶摊也要收了，莫尔不好再坐，走到红桥上装作望风景。这时波哥卖完了饼回来了，他先把饼笼放回家里，又到水隐摊收了伞，将桌凳碗坛都收回了家。隐士却不愿回去，仍在街角站着，身影在暮色中显得十分凄寒。莫尔看着心里越发的过意不去，正在沮丧，见哥哥赵不由从桥北边走了过来。莫尔忙说，
4: 绑匪恐怕不会来了。
3: 赵不由点了点头说，
4: 也好，他今天不露面，至少告诉我们一件事。
5: 什么事？
4: 这里说话不方便，你先劝隐士回去，我们到家中再说。
3: 莫尔便下了桥，走到隐士那里说，
5: 隐士，绑匪应该不会来了，您先回去吧。
3: 昏暗中，隐士默然地点了点头，颤着声音说，
6: 他是不是已经把元儿也绑走了？
3: 莫尔只能安慰说，
5: 应该不会，他若是绑走了孙元兄弟，肯定会让隐婶知道，好要挟，不然绑人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6: 可元儿已经三天不见人了。
5: 我估计他应该没事儿。
6: 你估计都几天了，你一丁点儿事情都没查出来，是不是嫌我没给你钱呢？前天我给你两贯钱，你又不要，是不是嫌少啊？你跟我家去，我把家里所有的钱都给你，求求你莫尔兄弟，帮我把元儿找回来吧。
3: 隐士哭了起来，张着双臂找寻着莫尔的手。莫尔忙扶住他的胳膊说，
5: 隐婶，您放心，这不是钱的事。我虽然不成，但我哥哥也一直在帮我查这件事，他刚刚说已经找到些苗头了。
6: 真的吗？
5: 我怎么会骗隐婶呢？您先回去好好吃饭歇息，不要把身子给弄坏了。
3: 莫尔把隐士扶回了他家，波哥已经点了灯，在旁边厨房里弄晚饭。
5: 莫尔走过去问他，这两天可有人向你打问香袋的事情，或者其他可疑的事情？
4: 没有。
3: 波哥正在淘米，头都没有抬。莫尔只好告别出来，见哥哥等在路边，那两个弓手也已经回去了。回到家中，嫂嫂已经备好了晚饭。饭桌上，莫尔忙问，
5: 哥哥，你刚才说绑匪至少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是什么事啊？
3: 赵不由说，
4: 这两天绑匪必定在暗中随时留意隐士和康乾，你来回跑，他恐怕全都看在眼里了。
5: 早知道我该当心些。
3: 莫尔一阵愧疚。
4: 未必是坏事，绑匪很谨慎，不会轻易的露出行迹。不过并非动才能见行迹，不动之中同样可以推测出一些东西。隐士前两天都没有出摊，一直在家里，从隐士这边绑匪很难探出什么，我想他也不敢贸然去探问波哥。
5: 是，我刚问过波哥，并没有人探问他什么。这么说，绑匪是从康乾那边探到的。
4: 应该是。据你所言，康乾这两天也一直在店里坐着，没有出门。 绑匪想要查探他只有两种法子，其一装作买股东的客人到店里探查，不过这

0: 各种办法不能够过于频繁，也难查出什么。其二，不必办客人，但能不时地到康乾店里去。
1: 康乾认识的人，左邻右舍吗？
0: 莫尔大惊，立即回想道：
1: 哦，这两天我去康乾那里，康乾的左邻武家和右邻彭家的人都来过他店里。对，康乾的妻儿是大白天被人绑走的。我原来想，康乾家后门离岸边只有十来步，最近便的方法就是用船，但是要将母子两人强行带到船上，难保不被人看见。可如果是邻居的话，便能够直接绑到自己的家里，趁天黑再转走，风险便小了许多。
0: 你再仔细查探一下这两家人，不过得小心，不要让他们察觉啊。
1: 好的。
0: 莫尔用力点头，心里顿时明朗了许多。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第二天一早，莫尔先赶到波哥家，向隐士询问。从昨晚到今早，绑匪始终没有来，孙元也仍没回来。莫尔只得又劝慰了一番，让隐士仍去出摊，绑匪说不准今天会出现。万福派的两个弓手仍会在附近继续监看。安排好后，他才匆匆地赶往小横桥去见康乾。到了康乾的古董店，店门关着，莫尔敲了好一阵都没有人应，倒是隔壁武家的门开了。那日见的武家大嫂朱氏探出半截身子来说：
3: 小哥啊，你找大郎啊，他还在睡吧？
0: 莫尔点了点头，又加力敲了几下，又将耳朵贴到门缝上，仍听不见动静。朱氏又说：
3: 哎，大郎一向起得很早啊，妻儿啊，这是怎么了？你等等，我去后门啊敲敲看。
0: 莫尔有些纳闷，等了小一阵，一个少妇从武家前门急急地走了出来，朝莫尔唤道：
4: 这位公子，我大嫂请你快些到后门去，从我家穿过去。
0: 莫尔大惊，忙跟着那少妇走进他家，慌忙穿过堂屋，过厅和厨房，还没出后门，就已经听到朱氏在隔壁一边拍门一边大叫：
3: 大郎，大郎。
0: 莫尔几步赶过少妇，先奔出门，跑到康乾家后门。朱氏见到他，指着门缝嚷道：
3: 大郎啊，躺在地上呢。
0: 莫尔忙趴到门缝边，使劲向里虚看，门缝极窄，只隐隐约约看到里面果然有个人躺在地上。他心里一沉，忙用力捶门再去看，那人纹丝不动。难道是……他强压住慌乱，忙问朱氏：
1: 大嫂，可否先把尖刀来？
0: 刚才那个少妇也已经赶了过来，听到问，说了句我去取，随即跑回自己家中。朱氏在一旁连声说：
3: 大郎，这是怎么了？他娘子又不在，一个人孤零零，难道是病了吗？
0: 莫尔蹲在门边，心里极想：
1: 康乾恐怕已经死了，难道是被人陷害的？但是前后门都从内关着，难道是那个绑匪重施故技？若康乾真的是被人谋害，得小心，不能慌乱，不要搞乱凶犯所留的踪迹。沉住气，沉住气啊。
0: 他忙望向门眼位置的门缝，没有刀撬过的痕迹，凶犯不是用这法子进去的。他又望向门扇上那个柱眼，那天他向康乾演示了如何从外面碾门以后，康乾有些惊怕，从炉壁上抠了点油泥，把门扇上的柱洞全都粘封住了。现在那几个柱眼仍被黑油泥封死，没被穿空。除了利用这柱眼，应该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从门外将门碾碾上了。他正在积极地猜想，那个少妇已经拿了把小小的匕首出来说：
4: 这个成不成？
0: 莫尔接过来一看，刀刃极薄，便点了点头，随即将刀刃挤进门缝，慢慢地拨动门碾。正拨着，忽见右边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3: 哟，这是怎么了？
0: 那声音尖亮，很耳熟。莫尔忍不住回头一看，二十来岁，尖尖瘦瘦的一个人，是彭穗儿的弟弟，街市上行走卖药的彭真儿。莫尔没有作声，回头继续慌慌地拨门。朱氏在身后给彭真儿解释缘由，彭真儿听了，用那尖亮的嗓音连声叫着，
3: 这几天满京城都不安宁，怎么咱这里都出这事儿了？康家嫂子去哪里了？怎么连着几天都没见着人影啊？
0: 一会儿门掩拨开了，朱氏和彭真儿就要推门进去，莫尔忙伸手拦住说，
1: 慢些，现在情势不明，不能贸然进去。
0: 止住两人后，他才小心推开了门。屋里一阵酒气扑来，康乾躺在厨房中间一动不动，身边倒着一个瓷酒瓶子，瓶口处的地上有一小片潮湿印记，除此之外看不到其他什么。莫尔小心地走过去，见康乾微张着嘴，脸色枯焦青灰，面目已经僵住，他弯下身，伸手去探康乾脖颈的脉搏，皮肤冰凉，脉息全无，已经死了。他心里一阵悲疚，慢慢地站起身，若不是外面三人都睁大眼睛望着他，他几乎要哭出来。彭真儿尖声问道，
3: 死了？
0: 莫尔默然点点头。朱氏悲嚷起来，
4: 爷呀，这是咋了？这是？
0: 莫尔朝里屋望了望，心想得去查看一下，便尽力压住心中内疚悲闷，小心地走进中间的小过厅。桌上一副碗筷，一个碟子里盛着些酱瓜，旁边两个酒瓶，四根条凳面上都薄薄地蒙了层灰，只有碗筷这边的条凳上有人坐过的印记，看来仍是康乾一人独自吃饭。左右两间卧房门都开着，他轻步进去，都查了一圈，又到前面店里查看，都没有人躲着，前门也碾死了。他这才回到厨房，朱氏三人都在门外张望。莫尔顾不得他们诧异，见右边那间小卧房门关着，又走过去，伸手轻轻地推门，门没有碾，随手而开。他探身进去，和那天一样，里面空着，窗户也完好。全部查完后，他才轻步走了出去，对彭真儿说，
1: 彭三哥，这里我不熟，能否劳烦你去请这里的方丈和保证来，让他们赶紧找人去报官。
0: 彭真儿一脸的不情愿，但若真是命案，邻里都要牵涉进来，他自然明白这一点，因此稍踌躇了一会儿，还是答应了一声，转身去了。
1: 莫尔又对两个妇人说，请两位大婶不要离开，好做个见证。哦，这位是武家二嫂吗？
0: 少妇点了点头，她就是康乾所说的柳氏。康乾妻子失踪那天，就是和她约好去庙里烧香。莫尔打量了两眼，见柳氏中等身材，容貌虽然一般，但神色沉静。看到康乾死，虽然也脸带悲怜，却不像身边的大嫂朱氏又悲又叹，始终能够自持。莫尔打量他，他也打量着莫尔，随即轻声问道，
4: 敢问这位公子是？
0: 莫尔这才想起来这里的缘由，正要从他口中探问些讯息，忙答道，
1: 哦，在下是康大哥的朋友，康大哥前几天来找我，帮他查找他妻儿的下落。
0: 莫尔盯着他妯娌两个，朱氏本来望着房内的康乾尸首，正在悲念，听他们说话，才停住嘴，转头来听。听到莫尔这句，他愣在那里，似乎没听明白。柳氏眉头一颤，露出些惊诧。
4: 哦，春熙姐姐和冻儿，他们娘俩不是回娘家去了吗？
0: 朱氏也回过神，大声说，
3: 是啊，他娘俩回娘家了呀。查什么下落呀？
0: 莫尔摇了摇头，继续盯着他们说，
1: 不是，他们母子被人绑架了。
4: 绑架？
0: 朱氏嘴张得更大说，
4: 哎呦爷哟，这是闹的哪一出啊？
0: 柳氏也已经望着莫尔，并没有说话，等着继续听。莫尔便继续说，
1: 绑匪要挟康大哥不许说出去，他才谎称妻儿回了娘家，这件事

0: 起先还好，两人和和气气，相敬如宾，可是这一下不知怎的开始斗起气来。
1: 他们争吵吗？
0: 这倒没有，两个人都是闷性子，最多争一两句便不作声了，各自生闷气。
2: 是啊，有两回呀、我看着他们夫妻神色不对，还替他们说和了呢。几天前为孩子打碎一只茶盏，两人又争吵过，孩子又在哭，那回呀、争的声音有些大。
0: 朱氏附和说，康乾未曾讲过这些，默儿听了都记在了心里。柳氏忽然问道，
3: 康大哥为什么不去报官呢，反倒要找你？公子难道有什么来历吗？
1: 哦，我姓赵，没有什么来历，只是跟我哥哥开了家书铺，替人写送状查案子。
3: 公子的哥哥难道是那个赵将军？
0: 默儿点了点头。柳氏又要问，刚开口就见彭真儿引着一个胖胖的盛年男子急急地赶了过来。
4: 方丈来了。
0: 那方主遇事老练，在门外见到康乾的身手，没有进去，守在门边让默儿他们退后一些，但都不许离开，挨个盘问前后的情形。默儿回答过后，心里一直在寻思，是谁杀了康乾呢？为何要杀康乾？难道是为了要逼他交出香袋里的东西？但康乾身上找不出伤口，屋内也没有扭打争执的迹象，何况康乾一死，就算他弟弟康游能找回香袋里的东西，恐怕也不会交出来了。杀死康乾对于绑匪来说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更会暴露自己。难道绑匪和杀人凶手是两个人吗？彼此不相干吗？劫走康乾妻儿的人可能是左右邻舍，刚才探问武家妯娌，他们似乎并没有嫌疑。大嫂朱氏一直在悲叹，她和康乾比邻多年，那种伤脸应该不是装出来的。二嫂柳氏虽不像朱氏那么悲伤，但三月初八春熙母子失踪那个早上，柳氏还在前门唤春熙去烧纸，更没有嫌疑。至于武家三兄弟，二弟阵亡，老大武祥那天见过一个极和善的人，老三武翘还是太学生，他们应该很难瞒住朱氏和柳氏去做绑匪。比较看来，左边彭家嫌疑更大。不过默儿记得，寒食前后那几天，彭家老二彭嘴儿一直在香染街口说书，每天都能见到，应该没有嫌疑。默儿向彭真儿望去，方丈正在问彭真儿发现尸首的经过。彭真儿连声说，
4: 我并不知道，听到他们嚷才出来看到的。
0: 他长日在街头到处游走，卖药看病，行踪不定。不过看他的神情，对康乾的死似乎也很意外。若他是绑匪凶手，刚才请他去找方丈时为了伪装，便不会有推拒之意。目前只有老大彭颖儿不曾见过，彭颖儿在京城勾栏瓦舍里演影戏，难道绑匪和凶手是他吗？默儿正在沉思，却见到顾振带着万福和一个年轻男子骑马赶了过来。顾振一看到默儿，十分的纳闷。
4: 默儿，你怎么会在这里？
0: 默儿见旁边有人，便略过绑架一事，将前后情形简要地说了一遍。顾振听了，转身吩咐那个年轻男子说，
4: 姚和，进去查一查。
0: 默儿才知道那年轻男子姚和是仵作，他和众人一起站在后门外，看着姚和检查康乾尸首，万福也进去帮忙填写验状。姚和查验完尸首，又进到屋子里看了一圈，出来向顾振禀告说，
4: 顾大人，并非凶杀，事主是醉死的。
0: 默儿和其他人听了全都大为惊诧，朱氏更是大声叫道，
2: 哎呦我的爷呀。
0: 姚和继续禀告说，
4: 事主身上没有任何伤口伤痕，也没有扭打迹象，屋内桌上两瓶酒都已经喝光了，尸首身边酒瓶里还有一些残酒，卑职尝了尝，酒性极烈，看事主面色都泛青黄，是肝病之兆，头发枯焦，皮肤干薄，嘴唇发青，应该是连日缺少饮食，空腹喝猛酒，又倒在地上受了一夜寒气，肝脏衰。

0: 衰竭而死。莫尔听了浑身一阵发冷，心里顿时又涌起悲疚，越拘谨的人心事便越重。康乾性格极拘谨，妻儿在他心中所占分量恐怕远过于他人。莫尔心想，自己答应过他会为他找回妻儿，可现在仍无头绪。康乾愁闷难消，只有借酒抒怀，他之死自己是有责任的。莫尔正在沮丧自责，身后突然传来一阵粗粝的悲声。
1: 哥哥，哥哥！
0: 一个衣衫破烂满身污垢的年轻男子一把推开门前围绕着的人，几步奔进门里，扑到康乾尸身上哭起来。莫尔忙问身边的朱氏，朱氏抹着泪说，这是康家二郎。康乾、康友两兄弟五官虽然相似，但康友生得十分的壮实，一看便是个武人出身。他是开封县尉，不知为何这样衣衫脏破，满脸污垢。看着康友这样一个粗猛汉子哭得如此伤动，莫尔心中愈发的愧疚难当。
2: 由上海独克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0: 中国国家能源局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中国国家能源局9月1号宣布，中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 中国发电装机容量达 40.81亿千瓦， 其中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亿千瓦， 煤电发电装机容量 12.85亿千瓦， 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比重超 3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7月1号至8月31号， 中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9.54亿人次， 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6.8亿吨。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 截至8月30号， 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 1.54万亿元， 惠及超 2.06亿人次。 中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 带动相关商品销售 228.6万件。 9月1号，智神星1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中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次任务是智神星1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莫尼太后诺罗敦莫尼列西哈努克 于9月1号乘专机抵达北京。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花不语，来自邓伦。有没有不了解邓伦的？这是都市剧《1001夜》当中的片尾曲，2018年的一个都市剧啊。剧中邓伦呢是饰演着男主，身份是花艺大师。这样的一首歌的意象呢是完全贴合那个人设的，所以以花喻人，繁花无语，爱意呢都藏在心间。这样的一首歌的歌词呢，对应的正是剧中的男女主角，梦里梦外，兜兜转转，历经波折才遇见彼此的那种爱情故事。这样的一首歌，当时邓伦在录制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呢，已经是深度的带入了那个男主的角色，他没有用很强的演唱爆发力，而是选择这种很低沉的、磁性的、克制的、内敛的这种感觉和唱腔，把剧中的人物隐忍、深情、不善言辞的性格都融进来了。所以像歌词当中所唱到的花不语，正好也是对应那部剧当中的男主心里万千情愫，嘴上呢就是不擅长诉说的那份特质。我不知道你是属于这种男生，还是你喜欢这样的男生，特别欣赏，有没有？红绿灯要继续听到，是来自周子妍。

暗藏后悔，信在2012年那张我记得专辑当中的超经典。这首歌完全没有嘶吼，没有飙高音，感受不到那个摇滚铁肺的风格哈、啊。反其心，其道而行之的是刻意收起了这个标志性的炸裂高音，用低沉克制的呢喃唱腔，讲着成年人感情里的逞强，明明心里满满都是悔恨，但是这个自尊呢，却拉着自己硬是要转身，把遗憾全部都藏在心口，不肯低头挽回，就是这样错过了，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吧，后悔了吧，终其一生一直都惦记着的那个人，就是因为你的这种态度，你认同吗？你也是同类吗？还是说接下来的这个声音你更期待？

那一年这一天，能听出来那个女生是谁吗？这是《广岛之恋》同一位作者的创作，这首歌收录在2004年的两集专辑当中，张洪亮作曲，洪瑞烨填词，这也是专门为任贤齐和舒淇，你猜到了吗？量身打造的男女对唱，同时也是电影《韩城攻略》的一个宣传曲。那个时候两个人正在合作拍戏哈，所以唱片公司也是顺势促成了这样的一次跨界合唱。两个人后来再有没有同台演唱过这样的一首歌，所以这不属于固定的歌单，只是属于喜欢他们两个人的你心中的怀旧遗珠吧。希望今天晚上能够重温这样的一个对唱，心情还不错吗？但你要知道，如果在这里没有你的话，真的不行。没有你的每一天，来听徐杰儿。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1.3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有2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2.8到3.5米的大浪区，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有3.3到5.3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南部有2.8到3.8米的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7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

0: 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1 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9 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1.1 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8 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3.8 米，不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旧名字，张信哲为199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片《宝莲灯》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插曲献唱哈、很多朋友可能习惯性的把它当作一首爱情歌曲，但是其实它最早的一个创作初衷呢，是对应沉香劈山救母，来动母子之间不求回报的亲情的，并非是一首情歌。不过看你怎么去听，去欣赏它，你要唱给你爱的人听，你的爱人听，那也没有什么不好，对不对？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今天晚上不管是亲情还是爱情，都能够找到一点点熟悉的感觉和喜欢的那份心动吗？血如墨，要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张碧晨。

淹没。听张学友唱这首歌，没有激烈的爆发，低沉压抑，而唱着回忆、欲望、命运身不由己的那份爱意，最后呢被命运、被现实所淹没。这样的一首歌，包括它的歌词呢，都是对应王家之与易先生爱恨纠缠走向悲剧的那个故事。还记得那个故事吗？2007年的电影《色戒》当中的那个故事，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张学友唱的《淹没》呢，那是那部剧当中的主题曲。据说那部剧的导演李安，他本人是张学友的歌迷，当时他特意找到他，要指定张学友来唱，哪怕当时的张学友正在忙着他的大型演唱会哈，档期十分的紧张，但人家愿意等，等他挤出时间来录音，所以后来我们听到了这首歌。但是因为版权诸多原因的关系吧，张学友后来的 N 多演唱会现场都没有公开演唱过这样的一首歌。还好我们听这个原版电影正片里的这个声音呢也是不错的，你觉得呢？离开我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陶晶莹。

会不会和我一样好喜欢这当中的非常简单的乐器，竖琴、大提琴和手风琴，非常真实的乐器现场同期录音的这一首《鳄鱼的眼泪》，来自林志炫在2005年专辑《熟情歌》当中的一首主打，全真实乐器录制的，这样的一种危险又清冷的氛围感，我不知道你感受到了没有，但是这种极简的欧式编曲也是让很多朋友喜欢爱得不得了的一个原因吗？此刻也包括你吗？借用鳄鱼的眼泪的古老典故来比喻感情世界当中虚伪的忏悔，对方流下的眼泪只是虚伪伪装，并不是真心的愧疚，所以这个当旁观者还是非常非常冷静克制的啊。我们很多朋友喜欢听林志炫，就是因为他的这一份冷静，冷眼看穿感情里的假面慈悲，所以没有什么是值得你至少在这样的一段不必要付出的情感世界当中去留恋的吧。但有的时候有的人喜欢将错就错，觉得这种感觉也还行。此刻的你还好吗？来听萱萱的这首《将错就错》。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中国国家能源局9月1号宣布，中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发电装机容量达 40.8 亿千瓦，其中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煤电发电装机容量 12.85 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比重超 30%。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至8月31号，中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9.54 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6.8 亿吨。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 1.54 万亿元，惠及超 2.06 亿人次。中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9月1号，智神星1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中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次任务是智神星1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莫尼、太后诺罗敦·莫尼列·西哈努克于9月1号乘专机抵达北京。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全长约5464公里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如同一条巨龙蜿蜒在华夏大地。大河有源，源无尽而水不息，古往今来，华夏儿女从未停止过对黄河源头的探寻。是日族进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都县的黄河源核心区，到访有着黄河源头姊妹湖之称的鄂陵湖、扎陵湖，他们简称两湖。
5: 我身边的湖面海拔高度4000多米，想象下，如果我现在正处于黄河的入海口，那鄂陵湖和扎陵湖其实是位于我头顶上方4000多米的位置，站在湖边也会被它的柔美所打动。水汽打造出雾蒙蒙的山脉围绕在湖边，就好像在高原中突然出现的水墨丹青画一样， 让人觉得非常的平静。

0: 们先来到的鄂陵湖，藏语名字的意思是青蓝色的长湖。来到湖边，更能发现它颜色的丰富。湖面根据天空的状态、光线的强度，时时改变着颜色，在青与蓝之间游动。
1: 我们沿着黄河一路往上游哈，现在是来到了黄河出鄂陵湖的出水口了，是不是？
2: 对，没错。
1: 哇，太美了，我远看感觉就像大海一样。
2: 对，黄河虽然在这里水量不大，但是这两个湖起的作用很大。
1: 嗯，
2: 鄂陵湖在这儿形成一个喇叭口，从这儿的话就一路向东，一江清水一直向东流哈。
0: 这里的黄河异常纯净清澈，呈通透的湛蓝色，从湖区缓缓地流出。几公里后，它就开始转向东南，再经过65公里，到达马多县黄河沿。那里以下的河段被正式称为黄河的干流，
2: 可以说是出两湖，或者是源头的出水口。因为黄河在青海、四川、甘肃都是集水区，只不过这两个湖比较特殊啊。虽然水量不大，但蓄水量特别大，将近150亿立方米的水。
0: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三江源国家公园每年对游客数量有严格限制，所以动物们不会被过多打扰。鄂陵湖边常能看到成群的藏野驴悠闲地嬉戏奔跑。岸边都市陡崖的鄂陵湖相比，扎陵湖更容易亲近。踩着铺满历史的平缓地岸，可以触摸它晶莹的浪花。

0: 灵湖栖息着大量的水鸟，夏季是斑头雁等候鸟的乐土。湖上有鸟岛，但鸟群并不集中在鸟岛上，因为岸边随处都是它们安全舒适的家园。
1: 它这里头这个水生生物也很多。
2: 哦，有很多鱼。
1: 我看对，鱼很多，据说有这个20公斤的花斑罗鲤。
0: 大约在1亿3-4千万年前，由于地壳局部下陷，形成了鄂灵湖和扎灵湖。在5464公里的黄河干流上，天然湖泊很少，尤其是在海拔超过4200米的黄河源头地区，扎灵湖、鄂灵湖两座大湖更显得珍贵。它们就像是两座特意建造的大型蓄水池，为黄河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水源补给。虽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源头，却是黄河河源区最大的水源汇聚之地。
1: 它是个调节器啊，这么大的湖面，对吧？上面这水，比如说这个有个强降水哈，它不至于这个下游就形成洪水。在旱季的话，它可能也不至于使黄河源头断流哈。
0: 作为一名生态学专家，赵新泉更关注整个生态系统。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受全球气候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三江源冰川雪山萎缩，马多县湿地湖泊减少，草地植被退化，水源涵养能力锐减，甚至在2003年至2004年间，黄河源头区域一度断流。为了保护和恢复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生态移民，减少畜牧量，增强草原植被涵养水源能力。
1: 青藏高原的核心问题呢，就是这个夏天这个太短，冬天太长，冬天寒冷，牧草的话是枯草，枯草还再不说，枯草里头的蛋白质含量很低，不止这个夏天的50%，也就是青藏高原有人类活动，人类的牧业活动可能有8000年到10000年。就藏民族在这生活这么久了，他创造他的文化，他是跟这个草地分不开的。那么我们就要寻求这样一个，就寻求一种模式啊，提高生产效率，保护生态环境，达到一个双赢。
0: 从扎灵湖往西，我们继续沿着通往黄河源的唯一条土路行进，前往星宿海。唐宋时期，人们一度认为那里是黄河的源头。武汉大学的李志威教授正在黄河源做实地考察，他多年研究高原河流，与摄制组一起溯源。
3: 今天我们会沿着这条土路吧，一直往前走，会来到星宿海。这个地方是这个黄河源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河湖湿地。
0: 我们穿过一片戈壁滩，翻越几座山坡，终于绕到了星宿海腹地的北部边缘。
2: 刚刚车行的时候我们还有点担心哈，因为很多水洼里面的水都已经干了。
4: 对，
2: 哇，来到这边走入腹地，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小水塘的。
4: 对，眼前里面，对，很漂亮，然后湛蓝色的，然后还有一些水草啊。

0: 从高空看下去，无数湖沼在阳光照耀下光彩夺目，如同孔雀开屏，所以这一段黄河被当地人叫做马曲，意为孔雀河。星宿海与扎陵湖相连，一直延伸到正源约古宗烈区的下游，东西长30多公里，南北宽10多公里，大小湖泊星罗棋布。难怪唐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一直把这里当作黄河的源头。
1: 那么这个小水坑在这个太阳的照射之下反射光芒，所以如果我们在高处看，就会看到星星点点的这个一个一个的这个小水塘或者小水坑，
2: 就好比星星在白天居住在这片广阔的这个盆地里面
3: 啊，所以它也叫星宿海啊。
1: 对，
3: 这是古人在想，哎，晚上星星在天上，那白天星星在哪里？
1: 居住在我们这片，
3: 就居住在我们面前的这片盆地当中。
1: 对呀，对呀、啊。
0: 星宿这个名字，在1300多年前唐代有关黄河源的记载中。

0: 就已经出现，意思是每当黑夜逝去，白日来临，原本满天的繁星都降落在这里宿藏休憩，不由得佩服古人的想象力和浪漫情怀。来到星宿海，看到眼前的景致会更觉得贴切。
1: 我们现在是靠近了星宿海当中的一个一个小水洼，真的太漂亮了，
2: 非常漂亮。
1: 这个夕阳西下，把湖水的颜色照的是湛蓝湛蓝的。
2: 对，你看这个水质是有绿色的，对吧？
1: 是，它的泥土是红色的，走近看才发现。
0: 这些美丽的湖泊其实还有一个科学意义上的名字——热熔湖塘。星宿海处于青藏高原的冻土区，夏季一些冻土层土壤中的冰块融化，造成地表不规则的坍塌凹陷，冻土融水和自然降水汇集在一起，就变成了湖泊。虽然冻土层加速融化，对生态环境不利，但这些热熔湖塘历史久远，它们密布这一片河谷，形成黄河水量的重要补给区。
3: 在枯水期的时候，这个星宿海的很多湖泊海子，它会通过地下水的形式来补给这个河道。如果雨水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河道的水位上升很多，河道的水也可以补给那左右这周边的这个海子。
0: 如果说鄂陵湖和扎陵湖是黄河源头的两座巨型蓄水池，那星宿海就是无数个小型供水站，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补给黄河，让它可以不急不徐，源源不断。在黄河源区，有三条主要的河流汇入黄河干流，分别是扎区、卡日区和约古宗烈区。我们摄制组走进黄河的正源约古宗烈区，
1: 现在终于来到了约古宗烈区的旁边了。哇，现在距离它好近啊！
3: 对，我们现在眼前看的就是著名的约古宗烈区，是黄河源的正源。
1: 是，而且感觉它的水流量其实很大哈。
3: 在这个季节应该算大的。
1: 嗯。
3: 我估计因为它的河宽有10米，水深就0.3米，流速0.5，大概就是1.5到2个流量。
0: 眼前的约古宗烈区在草甸上蜿蜒前行，看起来就是一条普通的清澈小河，它从约古宗烈盆地流出，因而得名，总长度超过326公里。
3: 约古宗烈区在这个河段里面是个宽谷的这个变状河道，我们眼前呢是一个它的主河道。
1: 嗯，
3: 在它的水位高的时候会形成其他的小的岔道。那么变状河道的顾名思义，就是它的河道的平面形态啊，像女孩子辫子一样，有很多谷的河道，所以这样的话形成多条流路往下游行进。
0: 约古宗烈区就这样在一片片或宽或窄的山谷盆地间流淌，忽而汇聚，忽而分散，变换着模样。我们继续往它的上游行进，但河边无路通行，需要绕道翻越一系列的山坡，才能到达源头所在的约古宗烈盆地。
3: 因为现在约古宗烈区在我们的正西方，西北方向。我们现在就应该在它的一个支流上的边缘的走，就是约古宗烈区的支流。
1: 所以我们要绕一下。
3: 对，要绕过去，要翻过一个山梁。
1: 真的就像李老师说的那样，
3: 对，
1: 翻过分水岭的山脉之后，我们的车稍微往左拐了个弯，
3: 对，
1: 就能够看到山间这广阔的一个盆地了。
3: 盆地，对，远处是巴彦喀拉山的一脉。
1: 嗯，就是约古宗烈区盆地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山间盆地是连在一起的吗？
3: 没有，它中间会有一个山梁，我们还要往前面走才能到达。
1: 嗯。
0: 巴彦喀拉山是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的分界线，黄河就发源于巴彦喀拉山的北麓。翻过山梁，继续行驶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开始进入约古宗烈盆地。
1: 这条就是约古宗烈区了吗？
3: 没有，这是约古宗烈区的小支流，我们大概还要往前开20多公里，就可以看见约古宗烈区的主流。
0: 古宗烈盆地东西长40公里，南北宽60公里，周围山岭环绕，海拔高度在4500米到4600米之间。约古宗烈的名字源自它的形状，藏语的意思是炒青稞的锅，数不清的泉眼从山岭间涌出，形成一条条小溪流汇聚到这口巨型平底锅里， 组成约古棕榈区。而在这众多的小溪流之中，最长的那一条就是黄河的源头。经过十多天一路高海拔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来到巴眼喀拉山脉雅拉达泽山山脚下这一处北坡切沟，黄河源头就在山坡之上。
1: 李老师，我面前的就是约古棕榈区的主河道了，是不是？
2: 对，对的，对的。
1: 它好窄呀、
2: 啊！是啊，是啊，它只有0.3米宽呢、啊。
1: 是。
2: 你水流流速也估计只有0.2到0.3。
1: 哇，这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最初的样子了。
2: 对。
0: 这条在草甸上流淌的溪流，藏语里叫做马西曲果，意为黄河源头的小河。这片缓坡，当地藏族居民称之为马西曲果日，是黄河源头山的意思。我们沿着溪流往上不足千米，就是我们一直在追寻的黄河源头。
2: 你看这边河道很窄，对吧？
1: 是。
2: 只有一船头窄，你看吗？这。
1: 对。
2: 就5厘米宽。你看这个地方就看不见河道了，河道就在下面。
1: 哎，这里又有一条分支。
2: 对，就刚才说的，会有小的支沟汇进来。
0: 这条从源头流出的小溪，水道有宽有窄，有深潭有浅滩，有瀑布有暗沟，有汇入的支流，数百米的距离仿佛再现了微缩版的黄河。而一步步靠近黄河源头，我们的心情也愈加激动。
1: 哦，我们这一路从两湖哈、
2: 啊，
1: 一直到星宿海，
2: 是，
1: 再往上追溯，现在黄河源就距离我们不到50米的距离了。
2: 对对对，
1: 好，走，从这儿，哇，到了。
2: 是的。
1: 在那个位置。
2: 是。
1: 上面写着黄河源。
2: 2016。
1: 是，但是感觉它好安静啊。我想象的黄河的源头应该是一股一股往外涌着的泉眼哈，
2: 对对，
1: 但是在这儿看为什么它这么安静呢？
2: 因为这个地方可能是上面的积雨面积比较小，所以它流出来的是非常非常小的地下水的潜流。你会发现在那个草的这个边缘，那个水的有一种流动的晃动的感觉，那就是水在出流。
1: 哇，能看出来，
2: 看到吧？
1: 非常的微小，
2: 非常微弱，对。
1: 就是靠这么一点点的涌出的泉水啊，
2: 对，然后汇集成这个黄河干流，
1: 这么小的一股泉眼哈，我真的没有办法将它和滔滔大河黄河联系在一起，
2: 对对对，是，
1: 它太普通了，和我们走过的两湖相比，阿尼玛庆雪山相比，星宿海相比，它真的太不起眼了，可能在整个青藏高原地区。就是有无数个像我面前的这样的泉眼哈，他们汇聚在一起，最后组成了中国北方的第一大河流黄河。
0: 这股微弱的清泉，因为它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让它成为独一无二的黄河源头。水洼里的石质圆盘标定着泉眼出水口的坐标。1985年，中国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测定。黄河源头的海拔为4698米，坐标东经95度59分24秒，北纬35度01分18秒。2008年，三江源头科学考察队也在这里留下了一块小石碑和河源标志。
2: 那么这个水从哪里来呢？就是你看到前方有一片弧形的山岭，那么那个山岭就是我们这个黄河源头的分水岭。分水岭那边就是另外的流域，在这边大概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它的降雨之后汇流，然后下渗到这个山体里面，上面有这么大的一个集水区域，然后到这个地方刚好是地下水的出路的一个点。
0: 其实像很多大江大河一样，黄河源头的认定也经历了一些曲折。1952年，国家科考队就把约古棕榈区作为黄河源头。虽然在1978年的勘测中发现南缘卡日区比约古棕榈区长近30公里，流量也更大，但1985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根据历史传统和各方意见，依然确定约古棕榈区为黄河正源，所以遵照此认定，这里就是中国母亲河黄河出生的地方。黄河就是从这里开始，由涓涓细流慢慢汇聚成滔滔大河， 跨越九个省区，行程5464公里，流域总面积79.5万平方公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走进黄河源头青海曲麻莱县，生态旅游节上有别具一格的藏式拔河比赛。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之源，生命之歌正在播出。位于青海省西南部玉树藏族自治州北部的曲麻莱县，素有江河源头第一县的美称。我们摄制组在曲麻莱县拍摄期间，当地正在举办黄河源生态旅游文化节，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一系列趣味十足的传统竞技比赛。我们请到了裁判长扎西东周给我们客串讲解。
4: 这是一个什么比赛？
5: 传统的压加比赛。
4: 压加比赛。
5: 压加比赛。
4: 有点像拔河哈，但是不太一样，它的动作很有意思。
5: 对。
4: 四肢着地的。
5: 对，四肢着地，然后把绳子绑，就是完完全全是靠脖子的力量，然后就是是一对一的比赛。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十五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台湾海峡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北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2.4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2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鸭家又被称作藏式拔河，两名参赛者分别趴在场地两端，脖子上套上同一根长绳，分别向相反的方向拉爬，拉过指定区域的一方获胜。鸭家比赛在藏族地区广为流传，有着上百年的历史。每逢节假日或农闲时，在牧场或田间，人们常常使用背带或腰带，以游戏的形式进行比赛。
2: 那个稍等一下，我到那边去一下，我看那个第二轮他们抓就没抓出来
3: 啊。哦，行，第二轮比赛开始了。
2: 开始歌唱。
1: 鸭家比赛设有预赛、复赛和决赛，进入决赛的选手再经过抽签两两对决。这位壮硕的康巴汉子实力超群，过关斩将，战胜六位决赛对手，获得了最后的冠军。除了室外的竞技项目，会场中还搭建了很多大型帐篷，设置棋牌等室内比赛，以及各种类型的展览。
4: 生态馆护园大自然摄影队，感觉黑帐篷里面好像都是一些摄影展。哇，
1: 帐篷里展出的照片全部是曲麻莱各个村子的生态馆护园在巡护过程中拍摄的作品。
4: 哇，好漂亮，这些照片拍的。那边好像就是摄影师。你们好。
5: 你好。
4: 你好。我看你们都带着长枪短炮呢。
5: 嗯，对。
4: 这些照片都是你们拍的吗？
5: 对对，我们这个农牧民大自然摄影队拍的。
4: 哪些是你的作品？带我去看一下吧。
5: 好的。对，这些、
4: 这边是
5: 野生动物的。
4: 嗯，这个是兔狲。
5: 对，兔狲。嗯，对。
4: 这个很难拍啊，你怎么拍到的？
5: 这些野生动物都是很难拍的。这是我们一个队员叫扎西仁青他拍的。这个是很难拍到的一个水塔。
4: 水塔非常难拍。
5: 对对对，
4: 是因为它的游速很快，
5: 对对对，
4: 而且数量很少。
5: 数量很少，很难拍的。对，然后这是藏狐。
1: 2016年，为保护生态环境，曲麻莱县聘请了4920名牧民担任生态管护员，负责管护辖区里的野生动物、捡拾垃圾，每人每年给予20000多元的补贴。陶西昂扎就是其中的一员。同年，他加入由管护员组成的摄影队，开始学习用镜头拍摄家乡，宣传环保。
4: 拿什么相机吗？就是你身上背的这种相机？
5: 这个是我们后面买的，前面我们都是有的是还甚至拿手机拍。对，后面我们才提升了这些设备。
4: 什么时候提升？这个是队里面给配的吗？
5: 不是不是，我自己买的。
4: 自己买的。
5: 我们工资是一年20000多，但这装备就20000以上了。
4: 花这么多钱在摄影装备上，为什么很喜欢拍照？
5: 自己的镜头去宣传自己的家乡。嗯，有很多内地都这边来不了，然后用一个拍摄这种摄影的方式，去分享给别人。
1: 为提高管护员的摄影水平，当地多次邀请摄影专家对他们进行培训，队员们的摄影技术也日益精进。近些年的作品更是屡屡在青海省和玉树州的摄影大赛中获奖。
4: 在这么多作品当中，有没有你最满意的一幅？能给我们主要介绍一下？就是你拍到的，然后又是你最满意的。
5: 这个就算这次这个摄影比赛的银奖吧。我的在那儿，那个是这次摄影比赛的银奖。
4: 哪一幅？
5: 这个猫头鹰。这个是这、
4: 哇，这是个什么动作呀？
5: 这是猫头鹰知道我们拍摄它的时候，它的一种怎么保护自己的一种意识吧。
4: 哦，就是警戒是不是？
5: 对对对。
4: 这张作品为什么当时会被评为银奖呀？你自己是怎么评价这个作品的？
5: 这个应该是很难拍吧。猫头鹰是很容易拍的，但是这种形态的是很难拍到的。
4: 正对着你哈。
5: 嗯，对。
4: 当时距离有多远？
5: 大概有10米左右，因为我们近距离也不敢拍，怕伤害到他们。
4: 这也是兔狲嘛？兔狲。
5: 两个兔狲。是蔡荣文修拍的。
4: 是
5: 两个兔狲，
4: 这是在洞里面哈。好可爱。
5: 洞穴里面筑巢。

0: 好的一种野生动物嘛，所以这两个兔狲和这两个棕榈树小号是有点像的。
1: 我们身后还有两只小猫头鹰，也是探头探脑的。
0: 棕榈树小号，
2: 除了各种野生动物，他们还拍摄了很多驱马来境内壮美的自然景观，很多当地的传统器具、牧民的日常生活。有时候，他们还会互相记录寻护时难忘的瞬间。
0: 就是我们寻护的时候，摩托车陷进去了，陷到你沼泽里面去的景。
1: 这是在做什么寻护？沿着什么路线走的时候拍下来的？
0: 就自己的管护范围嘛，范围里面去拍摄野生动物管护、捡垃圾都有。你看这个编织袋是捡垃圾用的，这他背着照相包。
1: 你们平时管护的话都是骑这样的摩托车哈？
0: 对，骑摩托车也有徒步，因为有的山特别高，摩托车根本就骑不上去。
1: 是，
0: 有的地方野生动物很多，所以用骑摩托的话会惊到他们。
1: 这张照片也是。
0: 这个是，就是我们这个摄影比赛的时候拍到的一些照片，就是一起分享看。你看他被这个照片惊呆了。
1: 感觉你们寻护的过程虽然说有这种。难解决的问题，但大部分时候还是很开心的哈，从他们的表情当中就能够看出来。
2: 生态管护员们的作品受到越来越多的赞赏，甚至还有人专门求购，虽然价格不高，队员们依然很高兴。而让他们更有成就感的是，很多人通过他们的镜头开始真正认识驱马来。
0: 学生的话很惊讶，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们这些，因为他们一直在这线上嘛，学生在校园里面很难去野外去看这些野生动物，所以他们就会说这些是在我们县境内拍的吗？是会这样问的。主要我们拍摄主要是用作品去让别人知道自己家乡有这些野生动物，应该去重视这些野生动物，保护这些野生动物。
2: 结束旅游节的展出之后，管护员们的作品会被转到西宁市做专题展览，然后淘气昂扎就会回到驱马来，投入到下一阶段的日常寻护和摄影创作中。卡日区变成了跳跃的黄色，动物们进入最活跃的季节。牧民把一群群牦牛汇聚在一起，享受他们在草地上忙碌的时光。
1: 哇，掌握技巧了！看，
2: 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之源，生命之歌正在播出。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驱马来县拍摄期间，我们到访有着天下黄河第一乡之称的麻多乡。麻多乡平均海拔4500多米，面积接近1.5万平方公里。因为处于汛期，黄河源头之一卡日区变成了黄色，各种野生动物也进入最活跃的季节。河边的岩石上，两只黄鼠狼探头探脑，它们看起来娇小可爱，却是凶猛的猎手，紧盯着不远处肥瘦的鼠兔，这是他们最喜欢的猎物。因为是黄河源头所在地，这里遍布大大小小的水塘湖泊，水面岸边都能看到成片的斑头雁和各种鸥类。一路上遇到最多的还是藏野驴，有的母子相随悠闲觅食，有的成群结队在山坡上嬉戏，有的则跟着车队肆意奔跑。在黄河源区，与野生动物相伴的还有成群的牦牛，通常一户牧民养有几十头牦牛，而我们看到的牛群往往达到几百头，这预示着摄制组已经进入麻多乡的千头牦牛两种繁育基地。
1: 哪一头？哇，那头好大呀！
3: 这是野生牦牛。
1: 这头大的就是吗？
3: 这一个，还有那有一个。
1: 远处那个。
3: 那两个三个嘛，
1: 哇，即便是在一群牦牛群里面，这个野血牦牛它的体格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旁边那几头小的是成年了吗？没成年。
3: 成母牛这些是。
1: 哦，小的是母牛。
3: 哎，这小的这是母牛。

0: 野血牦牛就是野牦牛与家养牦牛的杂交后代。作为黄河源头所在地，曲麻莱县拥有广阔的高原草地、优良的牧草、清洁的水源。青海省超过70%的野牦牛栖息在这里，相当一部分在玛多乡。其实曲麻莱牦牛杂交历史悠久，每年秋季野牦牛混入家养牛群自主交配，从而造就了野血牦牛的优良种源。
1: 我们可以走近一点吗？靠近它可以吗？
2: 不要靠近，最好不要靠近。
1: 为什么呀？
2: 它本身的那种注意，因为它现在跟母牛在一块，所以它就没有发挥出那种野性，比较温顺。不然的话，只要是人靠近了，它就把那种野性给迸发出来了。
1: 哎呀，还不能靠近。但是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已经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压迫感了。
0: 野血牦牛基因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野性上，因为继承了野牦牛与家养牦牛的优点。它们不但体型壮硕、适应力强，而且与普通牦牛相比，产奶量增加了50%，产肉量提升了30%，整牛的售价更是普通牦牛的2到3倍。但因为过去缺乏良种选育理念，各家牧户粗放散养，导致近亲繁殖，野血牦牛不但没能发挥出基因优势，反而瘦弱多病。所以麻多乡成立了合作社和家庭牧场，牧民们把牦牛汇聚在一起，集中放牧，科学繁育。
1: 我发现他们每头牛它的耳朵上好像还别了一个黄色的数字编码。
2: 对，
1: 这个是干嘛用？
2: 这是一个数字编码，这个很成功的跟我们数据，这是也是对它建立一个牛的档案，整个它的这个血缘的，就是牛爸爸是谁，那哪几头牛是哪个牛爸爸生出来的。有一个这个区分，可以区分化了，不会太杂交了。一杂交以后，这个繁出来的牛羊就质量不好了。但这样系统化以后的话，那就知道这几个牛的这个后续是后代是哪几个，那就是几号几号这个牛爸爸的这个种。
0: 专家也会定期来牧场进行技术指导，帮助牧民做牦牛杂交后代的选育。
1: 这些小牦牛怎么系在这里啊？
2: 这是成年礼呗。
1: 成年礼。给他系一个项链，就意味着他已经成年了，是吗？
2: 就是，他已经是成年了。
1: 我可以摸摸他吗？
2: 可以。
1: 还是有点野性的哈。
2: 对。
1: 这是野血牦牛的后代吗？
2: 对。完了，所以这有点野性，而且还比较个头也比其他的还比较大一点。
1: 他现在多大了呀？
2: 还不到一岁，这个还。
1: 不到一岁的牦牛就已经成年了。
2: 不到一岁。
1: 他成年是标志着什么呢？
2: 标志他以后这个挤奶完了以后，他不会像往常一样天天再去喝奶了，或者中午一次，或者是晚上，或者早上或者下午有一次就喝这个奶，有时间规律的就要喝奶了。
0: 合作社和家庭牧场里的牦牛由牧民轮流管护，一年一换，节约了大量人力，所以很多男性牧民开始担任生态管护员，女性牧民则从事传统手工艺制作。黑帐篷是藏族牧民流动的家，是他们在草原上生活的地方，所以里面常常会配置很多传统的生活用具。
1: 这个是在干嘛？鼓风吗？
2: 对，
1: 在黑帐篷里面最传统的鼓风机就是拿，这是拿牛皮还是羊皮做的？
2: 羊皮，
1: 拿羊皮做的鼓风机。
0: 这种羊皮鼓风机由铁质风管和皮质风囊组成，因为高原没有太多助燃材料，所以鼓风机就变得尤为重要。
1: 这里面只有牛粪吗？
2: 对，
1: 只有牛粪。我也想试一下，你告诉我这怎么弄啊？这个里面是有一根小管道。
2: 这管道它都有吹风的。
1: 快看这里，它是把它用线把它捆得很紧的。
2: 对，
1: 这怎么鼓啊？刚刚。
2: 先，
3: 你这个呀，先开一点。
4: 先你告诉我。
3: 这里带一个。
2: 这样子方便。
1: 怎么了？不太标准是不是？
3: 特别的。
0: 用羊皮鼓风原理很简单，但因为风囊有一个大开口，所以必须要掌握好操作技巧。耐心的洛荣拉姆大姐手把手的交给记者动作要领。
1: 先是手腕用力，然后把羊皮带的口要紧紧的封住，这样子里面的风呢才能够储存在里面，然后再用手臂用力一压，那边的火苗就起来了。太聪明了，这个方法。
3: 他们从小就这个就。
1: 我来试试。
0: 掌握了动作要领只是第一步， 用羊皮鼓风可不是说起来这么容易。
1: 对吗？
0: 牧民们也都开始热情地传授经验，争相给记者指导。
1: 好，我再试一下。
0: 一圈下来，对于高原缺氧的记者来说，体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体力活。
5: 哎呀，这样你看。
1: 掌握技巧了，哎，好多了，看。
0: 功夫不负有心人，记者终于掌握了羊皮鼓风的技巧，同时也感受到了牧民先辈在高原草场生活放牧的辛劳。
1: 这个方式就非常的有智慧，但是好累啊。好，把我有点累，歇会儿。这要弄多久啊？这个火是不是就可以了？现在这个火起来了，是不是就可以休息了？歇会儿。
6: 对对对，
1: 谢谢你。
7: 听得很。
0: 像黑帐篷一样，羊皮风囊也已经很少使用，所以帐篷里的男女老少都轮流上手操作一番。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新鲜的体验；对于老牧民们来说，则是在回味年少的时光。每个人脸上都是会心的喜悦。帐篷外面，更多手工艺老师傅在忙着制作和教学。
1: 每个人手上都在忙活着。
0: 牛羊毛的编织就是其中的一个大项。纯黑色的牛毛和灰白色的羊毛搭配在一起，能编织出牧民的很多日常用具。
3: 这么个的，编绳子的。
1: 这个我知道，这是赶牛的，是不是？
3: 自己学习，自己就咱们编这个盒子是要编这些。都觉得，你看这里放石头的，这个。
7: 是白色。
3: 你看。这个。
1: 刚刚那个石头可能太小，要更大一些。
3: 大一些。
1: 我来试一下哈。
3: 你试一下。
1: 石头放在这里，它就是重重的有一个垂感，然后赶牛的时候呢就这样，是不是？
3: 就是、这个、
1: 然后需要把羊赶得更远的地方就把手这样一放、是不是？
0: 牧民还在编织做黑帐篷的长条黑毯。随着高原生态旅游的发展，黑帐篷作为游牧文化的标志之一开始重新被关注，所以麻多乡也会收到一些订单。
1: 这有点像织布机，但是呢它的各种结构呢都更加的简易，好像随时在什么地方搭上这样的两个枝干就可以开始织布了，是不是？这边都已经织好了。
3: 这么穿织好了，你看这个刚刚做的
1: 好结实啊，感觉
3: 结实，
1: 摸着手感是很粗糙的。
3: 你看，
1: 但是很结实，它的每针每线都织得很密。
0: 做黑帐篷的牦牛毛先要经过剪、梳、捻、卷、铺、编六道工序，织成黑毯，一条条缝制起来。整个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牛毛，花费数月时间。
1: 这能织成一个帐篷布了吗？
3: 还要多的话，
1: 还要再多一些。
3: 要多，这个宽还要多这个。
0: 因为麻多乡的年轻牧民过去都分散在偏远的草地放牧。很多传统手工艺品已不会制作，而年长些的拉姆大姐是当地的手工能手，成立合作社和家庭牧场后，让他们有时间聚在一起边学边做。
3: 后来学着卖着的卖得好，就他们开始来了，一个两个都开始来了，现在有100多亿了。
0: 既能学到手艺，又能为家庭增添一份收入。牧民们参加培训班的热情很高，这对拉姆大姐也是一种鼓舞。
3: 他们也笑一笑，笑会了的话，他们笑一笑，老师谢谢这个样子。再我也辛苦一点没事。他们有小孩要上学呗，再我努力的话，他们教得好一点。
0: 目前马多乡制作的手工艺品已经有了稳定的销路，牧民的收入也在持续增加，他们还在努力开发一些新产品。
3: 我也给他们教完了，就我也努力，他们要努力。我想的话，现在卖的也可以，我想以后更好一点吧。我这样想着。

0: 场上既有牧民放牧的马，又有他们的小轿车、摩托车，既有可以移动的帐篷，而且很多牧民啊，他们在镇上还有属于他们的家了。哇，真的是生活越来越好了，现代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了，但传统的部分呢也从未远去，依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1: 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母亲河滋养着华夏大地，我们感恩自然的馈赠，愿这里永远是一片净土，愿滚滚东流的黄河水不断为炎黄子孙注入新的能量，去实现新的梦想。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Enjang day,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中国国家能源局9月1号宣布，中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发电装机容量达 40.8 亿千瓦，其中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煤电发电装机容量 12.85 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比重超 30%。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至8月31号，中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9.54 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6.8 亿吨。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 1.54 万亿元，惠及超 2.06 亿人次。中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

0: 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 9月1号智神星1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中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次任务是智神星1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莫尼太后诺罗敦莫尼列西哈努克 于9月1号乘专机抵达北京。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2: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第18届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 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介绍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三次高官会成果。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来关注泰国青年学习中文的故事。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 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进入亚太浏览，
3: 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日前在大连结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 介绍了会议情况和主要成果。郭家坤介绍， 此次高官会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高官会期间，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共举行近130场会议和活动，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反腐败等领域。郭家坤表示，各方围绕 APEC 中国年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和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进行深入讨论， 重点就今年11月将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成果沟通对表。他说，在开放领域下，中方举办了互联互通政策对话会，为制定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升级版奠定基础。郭家坤介绍，在创新领域下，中方举办了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赋能经济增长政策对话会，深入探讨人工智能提升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缩小数字鸿沟等重要议题，延续了7月在成都举行的 APEC 数字周积极势头。郭家坤说，在合作领域下，中方持续推进反腐败、海关、粮食安全、渔业海洋、卫生健康、能源等领域务实合作，围绕廉洁促繁荣、海关合作促进贸易安全和便利化等议题达成重要成果。 9月1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商务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及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有关情况。 会上介绍， 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 达1.05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 7.4%。 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1至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 24.7%， 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 21.8%。 此外，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今年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 主题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

0: 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中国原老挝琅勃拉邦省和平中学升级改造项目开工仪式8月31号在琅勃拉邦举行，中老两国政府部门代表、双方各界嘉宾、和平中学全体师生等共同出席仪式。老挝教育体育部副部长达拉翁致辞表示，这一项目不仅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更是老中传统友谊的有力见证。和平中学升级改造具有重要且紧迫的意义，将有效提升琅勃拉邦省乃至老挝全国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和平中学升级改造项目是中方元老十所学校之一，项目由中铁建工集团承建，总建筑面积约9417平方米，将新建教学楼、风雨操场、大门及配套设备用房，助力当地教育事业发展。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本期超话，我们将听见泰国青年彭文斌与中国的故事。随着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中泰两国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有越来越多的泰国人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泰国清迈大学中文系老师彭文斌在接受南海之声采访时表示，学习中文不仅帮助自己实现了梦想，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下面来听泰国青年彭文斌与中国的故事。
2: 彭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您会选择当一名华文老师呢？
3: 我从小就开始学中文了，然后在小的时候就有很多中国老师的帮助，得到他们的帮助，所以我就想说，哎，那些中国老师好好啊，我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能够当一个老师，应该会好。就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我是在一个华文学校读书嘛，然后呢我们学校就经常有交换的老师过来，然后当时在开始学的时候也没什么动力，也没什么那种激情，所以有了那些中国老师的帮助之下之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培养这个对中文的感兴趣，然后呢对这样的一个职业感兴趣。
2: 那你是从几岁开始进入到华文学校学习？
3: 其实我从3、4岁开始就进入到那个学校了。
2: 你家里家庭是因为有爷爷奶奶是从中国过去的吗？
3: 我是没有中国的血统，我就是正好就是纯正的泰国人，但是我家离那个学校很近，然后呢因为欠了学费欠了很多年，然后呢不好意思离开，所以就留在那个学校到最后毕业才就是来考大学的。是这样的一个缘故。
2: 然后那个时候你喜欢中文吗？
3: 一开始的话也就觉得中文也还可以，还好，但是我对中文特别特别感兴趣然后特别喜欢的时候是应该是在初3的时候才慢慢开始，因为那段时间我正好慢慢接触到中国的老师啊，慢慢接触到更深入一点的学习的一个内容，就比如说是文化方面的，然后就每天都要去见老跟朋友去见中国老师，然后一开始就觉得哇，感觉我都不敢开口说话，因为很害羞，因为我怕说错了什么的。但后来我的那个同学他慢慢的就是不来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来，然后我就天天就跟中国老师在一起，他们要出去逛街啊去玩啊什么的，他就叫上我，然后我带他们去，然后就开始从那个开始就接触多了，就慢慢开始喜欢了。
2: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说你说中文的时候跟中国人是差不多的？
3: 我学习的方式就是我是比较爱演，知道吧？
2: 爱演
3: 就是爱演爱表演，就是比如说我学习的时候我就找到了一个窍门，就是说我看电影看电视的时候我要跟着模仿，就是说什么就是模仿他，就多练。然后呢一开始我最最最最先我的梦想就是想要去北京上学，然后正好有一个去北京留学的机会，我就选择就是不顾一切抛开一切然后申请奖学金去北京上学。去到那儿了以后呢，让我觉得是一个大转变，就是说我一定要说好，我一定要说的标准。因为当时我就讲一个故事吧，就是当时我第一天到北京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中

0: 已经很不错了，因为我在学华文学校学了好几年了。然后我去到那里的时候，我就说一句话，我就去问那个路边的报刊亭的一个师傅，我就问他师傅哪里可以找饭吃，我就用泰语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来问他，结果他就回复了我一句说，他就看了表，然后他就说现在早饭什么早饭都已经晚上9点了，什么早饭？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诶，原来他是听不懂我的话啊，是早饭，我想表达的是要找东西吃，但是我说早饭，所以就是不一样，所以我就感觉到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要定下决心，我说我一定要学好中文。
1: 可是你刚才在说你很喜欢演，喜欢表演，就是把你在学习中文的这种学习方法融入到表演当中。我记得在2011年的时候，您参加过一次很重要的比赛，
0: 对，
1: 是在长沙。你还记得当时
0: 是。
1: 的那个评委老师对您的评语吗？他给你的这个评价是语言表现能力非常强。
0: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是。我是去做那个配
1: 配
0: 音的环
1: 音，
0: 节，对，就是当时我就配那个《大话西游》里面的那个周星驰的那一段话，但是我忘记了，就是说我爱你1万年的那个，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
1: 非
0: 前的
1: 常
0: 那
1: 经
0: 时
1: 典
0: 候，
1: 的那句台词。
0: 对，然后呢，我就看到就有一个配音的导师，然后他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配音演员，所以。在教我们的过程当中，他们就说我们要演，也要演。虽然我们是配音，但是我们也要演。所以呢，当时我就放开，跟着他演，就好像是自己融入到那个角色一样，整个动作、表情还有语调什么的都全部都投入进去了。
1: 但是我记得您当时是先在泰国参加比赛是吧？然后再
0: 对
1: 去
0: 的，
1: 到了中国。但是在泰
0: 对。
1: 国当时的才艺表演，我在网上看到是说评书。
0: 因为当时呢，我正好就喜欢看那个郭德纲的那个评书，然后我摘取了一小段儿，就是《济公传》的那个小段儿，我就用那段儿去做评书。因为当时泰国的才艺表演没有现在的那么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的那种，现在好多都是京剧啊、唱戏啊什么的，但是以前我们就比较少。当时因为然后大家都是跳舞啊，做一些弹乐器啊什么的，但是对于这个评书类的或者相声那个口才类的方面的还是比较少，所以当时我就想说，哎，那我就练一段这个吧。然后当时我练的时候就没有想太多，就是说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一说出来了之后就上口了，就觉得啊也还可以，还不错，然后就得到了一些比较好的成绩。
1: 对，因为我看了说你的才艺还蛮多的，就是会说评书，然后在那个长沙的那次比赛呢，您曾经还在台上说了重庆方言。
0: 啊，当时我们那个指导老师在让我们演讲的时候，他就教我两句那个方言，因为正好是我喜欢模仿，所以我就模仿了他们的方言。我就记得什么四川的火锅好吃好喝，巴适咯。
1: 哎，很像。你现在还会中国哪些方言吗？你在北京那么长的时间，北京话儿化音对你来讲也不是难事吧？
0: 儿化音还可以，但是北京话还是有点儿。不太懂，因为那个去跟那个大胡同里面的老师们的机会也不多，所以现在基本上都不会了。
1: 所以我觉得你特别厉害的一点就是，您是从没有中国血统，然后到现在一口非常流利的中文表达，而且有一些地道的方言你还是会的，那个韵味还是掌握得非常的惟妙惟肖的啊。所以这一段路程您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啊？
0: 大概有20、30多年了，因为我从小就跟中文接触了嘛，所以我就觉得说，虽然从幼儿园开始到初中的时候，我那段时间心理上可能感觉不是特别喜欢中文，但是就是那样的熏陶，环境的熏陶，还有那样的一个积累的那个路程，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有那样的基础，才有现在慢慢的就可以变成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
1: 所以之前曾经有一段是不太喜欢中文的，原因
0: 对，
1: 是
0: 就是
1: 什
0: 小
1: 么
0: 时
1: 呀？
0: 候，因为考试的成绩总是倒数第3名，所以我就不太喜欢，
1: 太难了，是不是？
0: 就觉得太难了，而且听也听不懂，说也不敢说，因为我觉得每个学中文的人基本上都会有这么一个经历，就是说。 你学了一段时间，你就不敢开口，你不敢说话，因为你觉得像我们学英语一样，学了很多，知道了很多语法，很多 tense，但是没办法去表达，不敢自如的去表达出来，就像跟中文一样。所以你学了一段时间，你就不敢表达，你怕说错，你怕别人嘲笑你或者什么。但是你一旦你过了那个坎儿之后呢，我觉得那个就是非常的好的一个过程了。
1: 应该说是什么样触发了你的一个转变，然后一直给你一种源源不断的动力，让你到现在依然还是挺喜欢中文的，学习中文。
0: 我最主要的动力还是那一些曾经帮过我、照顾过我的那些中国老师，还有那个学校给我的机会，然后他就慢慢教了我一些中国话，还有中国文化。当我就慢慢的了解、开始接触到中国文化，还有中国历史之后，我就觉得哇，他真的是博大精深。然后其实他们有很多地方都是我们就觉得哇，那个是很了不起的，然后就很美的。比如说像写书法呀、茶艺呀，什么这些东西，我平时都没有接触到，但是我一接触到了以后，它里面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吸引了我。然后呢，我就想，它好像是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你就不想学。但是你越学越知道新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哇，这个才是学习的乐趣。所以让你就是坚持学下去。所以到现在，我觉得有很多地方，很多的古代过去的一些文化，我有很多都还不懂，有很多都还不能掌握。然后到现在，中国也发展得很快，很快，很快。太快了，我也跟不上，所以呢，我好像是有很多东西还要学习，我一定要学习，我一定要去掌握，一步一步的来，是才有这样的一个不能间断的、不能停止的学习，就是像孔子说"学无止境"
2: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1: 彭老师，刚才我们聊了很多，是您在泰国学习中文的点滴故事。那么，在泰国学习中文的那一段时光呢，可以称之为通过中文遇见了中国。那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到中国来留学的，走进了中国？
0: 我是09年第一次去到中国，
1: 09年是来读书
0: 对，
1: 吗？还是来旅
0: 那
1: 行？
0: 时候是来交换一年进修。
1: 那一年在北京的学习生活留下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0: 哇，我觉得他们教的跟我们这边不一样，那个真的是专业，我觉得，因为当时我回来的时候，就很多人都说你在中国你去中国了一年，回来你的中文就突飞猛进了。然后我就回想到当年我在北京留学的，虽然短短是一年，但是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那时候我去学的时候，我记得是读高级汉语，那个高级汉语就教会了我很多怎么猜这个生词，因为高级嘛，很多生词都是把那些有意思的词都拿来拼一起组合。词复合词是比较多，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觉得哇，中文好难，但是很有趣，很有意思。但是老师也教得很好，他有各种方法让你多说多练。然后正好在那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有环境在那里，你每天出去外面，你还是要用中文，所以又有学习，又有环境，又有机会可以表达你的学来的东西，可以运用。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好的一个学习的方法。然后那个。对，印象最深的就是我，除了学习以外，我还可以跟朋友交流啊，可以去跟路边的一些叔叔阿姨，可以跟他们谈话开玩笑。我觉得这个是才是可以多锻炼自己。
1: 刚才在采访当中，你有说你是为了要申请来中国留学义无反顾，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是这一次交换之后一定要来中国留学？
0: 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时我那个要去交换一年的那个时候，如果我去，我是读大学，中间要休学一年才可以去，他不能内申请，就是把从中国拿那些学分拿过来就不行，那时候不是不可以。所以如果我休学一年的话，我就没办法跟朋友一起毕业了，然后呢，我还要多交一点学费，然后呢，我家里也没有太多的钱财，所以我要去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没有想太多，我说我有机会了，我一定要把握住，其他我都无所谓，都算了，抛开就去了。
1: 哦，所以你自己要承担自己在泰国的这一年的学费还有生活费。
0: 对的，对的。然后回来的时候，我觉得完全我不会觉得遗憾。虽然没有跟朋友能跟朋友一起毕业，虽然没有拿到最好的那个成绩分数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一年的经验才塑造了这样的一个彭文斌。
2: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1: 彭老师，您说当时哈在中国留学一年，这一年的经验塑造了现在的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0: 我去的时候就要休学一年，所以没有能跟朋友一起毕业嘛。因为我们泰国就是毕业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一个节日，一个日期，然后一个大活动。然后呢，我们在大日子的时候要跟朋友啊、跟同学们要一起庆祝什么的。但是呢，当时我回来的时候，朋友他们都准备要毕业了，但是我们还要多学一年才
1: 对，你
0: 能
1: 还要
0: 毕
1: 再
0: 业。
1: 多读一年大四。
0: 对，要多读一年大学才可以毕业，所以呢，我就觉得哇，有点太可惜，但是也没关系，也无所谓。然后我觉得我去的那一年，虽然我没有能够跟朋友一起毕业，然后我可能要多学一年，都要多付一年的学费，但是我觉得那个去那一年，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有价值，非常的值得。
1: 在中国一年的留学，你具体得到了什
0: 因
1: 么？
0: 为我去那里呢，我就是。首先，最明显的是中文的水平进步得很大。然后我回来了之后呢，就是因为中文水平提高了，所以我有各种的机会去接触到中国的各阶层的一个或者各个活动。比如说，他让我去参加什么大的表演活动，从中国来的一个大的团体的表演活动，我有机会去学习当翻译呀，给那个领事馆啊，给这个我们的孔子学院去。去做一些大的活动，大型的活动，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才是有价值。然后呢，除了这些大活动了之后，我回来了，老师们都看到说，哎，那中文好了，那让他去参加一个汉语桥比赛吧。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去准备去参加汉语桥比赛，结果又没想到，又出乎我的意料，就又拿到了那个奖，一等奖。对，后面的机会就更多，又有机会去中国读研究生，然后又有机会去中国读博士。然后呢，就有机会认识到更多的人，去做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就是你迎来了更大的一个舞台。
0: 对的，所以呢，要感谢那天我放弃了那个跟朋友一起毕业，然后感谢那天我珍惜了那个来中国留学的机会，才有今天。我觉得我算是在中文学习里面算是一个比较，不是比较，是一种小小的成功吧，成功者吧。
2: 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有关去柬埔寨旅行的故事。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里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台湾海峡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北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2.4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2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

0: 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位于柬埔寨暹粒的洞里萨湖是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被誉为柬埔寨的母亲湖和生命之湖。它不仅仅是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的渔业基地，更是高棉菜系当中鱼类料理的主要来源地。洞里萨湖通过洞里萨河与湄公河相连，盛产多种适合烹饪的淡水鱼种，其中最著名的国菜阿莫克鱼直接源自洞里萨湖的馈赠。湖上还存在独特的水上村落，居民以船为家，以捕鱼为生。这种生活方式也吸引着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周阳会和各位聊一聊洞里萨湖高棉菜以及其他有趣的旅行体验。欢迎周阳。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聊过了吴哥窟，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洞里萨湖。
0: 就我们提到暹粒的话，必须就是会提到一个地方，就是洞里萨湖。一个吴哥作为一个人文的景观在那儿矗立，那么洞里萨湖作为一个天然的
2: 自然景观，
0: 自然景观也是每一个游客必须要去的。
2: 为什么必须呢？
0: 因为它是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然后咱们很熟悉的澜沧江湄公河，它是在这个干流上面的一个湖，所以呢它在柬埔寨的农业这一块来说，传统农业刀耕火种这种传统农业来说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每年的旱季它会退水，退水的时候柬埔寨人可以拿着各种工具去里面抓鱼，可以在附近的湿地里面种稻，然后他们可以收获3到4季的水稻，然后让自己丰衣足食。在洪水季节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
2: 雨季
0: 的时候，
2: 对，
0: 它又起到了一个泄洪湖的作用，使得所有的水又都灌到它的里头来了，它又有一个蓄洪的作用，使得周边的地区免受洪水的侵袭。所以柬埔寨人也亲切地把洞里萨湖成为他们的母亲湖啊，他们很大一部分的粮食来源，他们很大一部分的渔业的来源，都是从这里来的
2: 环境。
0: 所以洞里萨湖呢就孕育出来了整个的，为什么这个当时选吴哥通王城会选在这个暹粒这个地方，那也是因为它离洞里萨湖特别近嘛，它就紧贴着这个湖。
2: 这个洞里萨湖它是在暹粒的市中心还是在城市的边缘？
0: 它其实离市中心的距离不远不近，然后它的整个的那个它其实是紧挨着咱们吴哥遗迹这个地方的。
2: 那它周边的自然风光是怎样的？
0: 就是一片非常非常大的湖泊，然后有很多人，就我刚才所提到的叫空邦鲁浮村。所以叫浮村是一个什么概念？就他们在水上生存，就他们会在水上支起吊脚楼。平时呢，比如说湖水比较平静，蓄水比较满的时候，他们会出去打鱼，然后回来之后可以自己烹饪，然后他们打了更多的鱼，他们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因为当地盛产各种各样的鱼类，所以他们可以用这些鱼，当地食材的一个来源吧。然后，另外的是说，你去了解到当地的渔家文化，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因为热带地区嘛，有一些亚洲鳄，他们养殖一些鳄鱼，你也可以在当地看到他们原来也在养殖一些鳄鱼，你也可以去看看他们的那个整个的养殖的一个过程。因为在温带啊甚至其他的地方的话，这种大型养殖的地方还是比较少一点，去到那个地方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当地他们的一些生活，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然后空邦鲁浮村呢，它相对来说在当地，因为它有别于吴哥窟这样已经成名已久的大型的景点，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讲还没有那么商业化的地方啊，你在当地可以感受到当地人的生活啊，也可以看看他们跳那个椰壳舞，就因为当地盛产椰子嘛，所以他们会用那个椰子作为伴奏和舞蹈的一个工具
2: 乐器，
0: 然后看看他们跳椰壳舞，也是挺有意思的，听有东南亚风情的一种体验。
2: 我很好奇，像这个村子的人，他们是世代都居住在这个河上吗？
0: 对对对，他们就世代居住在这个洞里萨湖上，
2: 然后以这个湖为生。 对吧？所从事的所有的这种劳动也好啊，生产也好啊，都跟这个湖发生着关系。
0: 是的。
2: 那么我觉得比如说现在随着一个城市的进步啊，包括我们也有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待在老家的那种比如说农村啊或者山沟里啊走出来了，他们会有同样的情况吗？
0: 有一部分的年轻人可能因地制宜，作为先例的，它本来就是一个国际旅游城市，可能他们就去做一些民宿的项目，或者他们就是在先例的市区去做一些餐厅服务业类型的一些工作，包括做一些旅行团，他们也会，所有的行业可能都跟这个旅游有一定的关系。然后另外一部分年轻人可能他们对这个方面兴趣稍微少一点，他们可能会选择去首都，去金边，去金边生活。然后在金边的来讲的话，其实它相对来讲就是一个大城市的发展的一个模式。所以但是其实金边到，因为柬埔寨整体的国土面积其实相对比较小嘛，所以从金边到暹粒其实也没有太远。
2: 现在这个村子的日常生活是不是更多承载着旅行的功能呢？我的意思是他们平时的生活内容也会成为游客打卡的体验项目。
0: 可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可以这么说，就是更多的旅游的人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创收，但实际上来讲，从打鱼啊，从他们自己的一些传统的一些生活来讲，他们还是在坚持去做。但毕竟这个东西也是为什么你会去这个村子里面看，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生活，所以他们这个也是给他们生活就是继续想做这样的生活的一个动力。所以有好多年轻人想一想，其实这个也是他们发展旅游业的一种方式，所以慢慢的其实这种传统的这种生活也被他们传承下来了。
2: 平时就住在吊脚楼上，然后日常工作和生活就是以船为工具。
0: 是的。
2: 没有住在船上。
0: 住在船上的也有，但比较少。比较少。因为现在之前可能整个中南半岛它还是政治啊各方面来讲会比较动荡，包括它的那个战争啊什么的会比较多一点嘛，可能安全环境来说的话他们会比较差，所以他们没有一些定居的方式，可能坐在船上它灵活的移动嘛，它会比较方便。但现在来说的话，整个东南亚从冲突慢慢的在开始走向融合，所以更多的人愿意住下来在当地，比如说在湖边他们
2: 定居
0: 了，定居下来能够有一个自己的家。其实安土重迁嘛，这个对于全世界各地的人来说都有这么一个想法。
2: 那游客来到这里体验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0: 我觉得你就避开雨季吧，因为雨季老在下雨，而且湖水会比较高，他们出去也比较麻烦，你也看不太见什么东西，而且洞里萨湖以它的日出和日落比较著名，
2: 文明
0: 你可以看看日出日落，
2: 可以想象特别美啊。
0: 对。它其实因为你一眼望不到头，它那个湖很大，所以就像一片平静的海一样，你可以看日出和日落，湖上日出日落是很美的。所以我觉得避开雨季吧，你能看到太阳，
2: 避开
0: 雨季天天老下雨你也看不太到日出的这种感觉。
2: 我可以申请跟他们一起到湖里边打鱼吗？
0: 可以去体验一下他们生活，但是可能这个时间会比较短，因为出于对你安全的考虑，也不可以说是让你待太长时间，可能半个小时左右，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 tour， 有这样的一个体验项目，让你去跟着他们出去看看，他们怎么打鱼的什么的都有。现在
2: 他们这个打鱼的方式现在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传统的方式吗？
0: 传统的撒网的也有，就是比如说在旱季的时候，他们在浅滩的时候可以直接拿那个鱼篓去网鱼，因为鱼确实很多，所以直接能网起来
2: 随便抓都可以嘛。
0: 对对对对对。
2: 除了洞里萨湖，在暹粒还有没有其他的景点可以推荐呢？
0: 暹粒我还要提到一个，就是说荔枝山。
2: 荔枝山，
0: 荔枝山就是我们所吃到的那个荔枝，它并不是因为它那儿荔枝很多而出名，可能是咱们对它那个地方的一个音译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为什么会单独提到荔枝山这个地方，是因为据当地的就是历史学家他们自己的考究来说，为什么会有吴哥窟，因为荔枝山的这个石头比较适合用来做大型的这种建筑，所以大部分的石头极有可能是从荔枝山这个地方来的，然后所以当地人也把它形容成为叫做吴哥王朝鼎盛的基石，就是来自于荔枝山。那后面他们开始笃信 上座部佛教之后，在这个荔枝山上，他们也做了一个9米

0: 的卧佛啊，那
1: 九米的高达九米的卧佛，
0: 长达九米的卧佛，然后很多人也是上去烧香拜佛。
1: 在你的老家四川也有一座巨大的佛像，乐山大佛。
0: 四川那个是坐佛，乐
1: 山大
0: 佛，对，乐山大佛。嗯，怎么说呢？就刚才又提到一个内容，就是说从到舍也拔摩七世开始，他开始笃行上座部佛教，但是并这个整个的吴哥的生态环境并没有因为他开始转性上座部佛教而发生太大的变化，很多的当地的居民依旧会到这些印度教的吴哥寺，以及包括我们所说的塔布隆寺这些寺庙里面去祭拜。
1: 嗯，
0: 所以香火一直没有断过。
1: 嗯，
0: 直到1431年他们迁都到金边，因为跟泰国的冲突迁都到了金边，才真正的荒芜掉这个地方。所以其实我感觉他们的文明是一直以来被传承的，通过整个的宗教维系也好，通过我刚才所提到的洞里萨湖这样一个母亲湖，湄公河这样的一条母亲河的不断的延续，使得他们的文明一直都还存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提到高棉文明，我们一提到高棉的微笑，提到吴哥的微笑，就会想到先立在这座城市，就会想到璀璨的柬埔寨文明。而到现实我们去真正的去认识它，会通过一步一步的非常非常优秀的电影作品也好，电视作品也好，
1: 什么的
0: 去了解到它，包括很著名的电影古墓丽影，也是以它为基石去拍摄的，就在那个塔布隆寺嘛。所以那既然不管来自东方来自西方的人都能认识到它的美，都能认识到它的文化的璀璨，那么势必就证明其实吴哥文化，包括就是整个的那个高棉文化，它的传承也好，它的延续也好，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包括整个人类长河。那么就也就提到了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人类传统文化，那么习总书记也提到这个内容。其实这句话不仅仅是适用于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人类的任何一种传统文化在不停的传承的这个过程当中，它都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思考的。所以我觉得提到这一点的话，确实也是高屋建瓴的给我们提到了一些个就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不仅在中国，不仅在柬埔寨，在世界上
1: 其实应该放眼全人类哈。
0: 对对，
1: 嗯，
0: 所以我也就是想到这一点来讲，
1: 从先例
0: 也是深受鼓舞。
1: 嗯，可以看到这一点。
0: 我们作为文化工作者来讲，又更有这个义务把它传承下去，
1: 这种胸怀。那么荔枝山其实总结一点，就是主要看石头，看石头和吴哥窟的关系，对吗？
0: 对对对，
1: 所以
0: 就是你可以了解到它整个它从哪里来，它向哪里去，这个过程如果在你慢慢的了解当中去那个去完成了一个延续的话，你会真正的去了解吴哥背后的故事。首先呢，在吴哥王朝时代，那么荔枝山有个其他的名字，它的名字叫大英陀罗山，这个呢听起来就非常有印度教的这个感觉。那么也正是因为舍也巴摩二世在这里为自己加冕成为转轮王，将宗教和他的国家统治结合在了一起，那么所以这里是吴哥王朝的一个圣地，很多人呢也把它看为了吴哥王朝的一个起始和发源地。那么另外一个角度上咱们来说呢，就是说所有的石头和它的一些木材结构都是从这个荔枝山上，就是吴哥窟所有的一些石头和那个木材结构都是从这个山上来采集的。从名义上来讲从那个取材上来讲，它都是整个吴哥遗迹的一个起源的一个地方，这个我们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讲就可以这么来说。为什么它后来又改名叫荔枝山呢？其实它的第一点，它的那个大英陀罗山的这个大英陀罗和那个荔枝是没有什么联系的。
1: 对啊，
0: 那么好多人就会有疑问说荔枝山上到底有没有荔枝树，其实是有的。那这个荔枝来源于哪儿呢？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这个中国的使臣周达官元代的使臣周达官，我们也知道荔枝这个水果是产于我国的那个岭南地区的，然后他将荔枝的水果带到了当地，然后呢在当地你吃荔枝，你肯定那个核你是要丢弃掉的，然后他们可能用那个核和它的果实吧，然后在当地尝试着去

0: 种植这个荔枝树，哎，这个最后确实也种植了很多，成功的，
1: 嗯，
0: 成功的种植了很多荔枝树。这个山上确实是有荔枝树的，所以荔枝山，管这个荔枝山叫荔枝山，也是名副其实的。这个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点。虽然这个景点它相较于吴哥窟来讲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旅游地，它不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但是我建议大家其实也是要用，一天左右的时间来游览这里，因为一个它是一个山体嘛，在这个山体上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除了顶层，我们刚才提到了它的山顶上有一尊非常大的卧佛像，
1: 嗯，
0: 啊，那么在它的山路和它的山脊的位置呢，也有2层的瀑布。说到这个瀑布，那就不得不多提一嘴，其实很多人可能还不了解，就是《古墓丽影》这部电影，除了在那个塔布隆寺取景了之外，安吉丽娜·朱莉跳下的那个瀑布，也确实是荔枝山上这个瀑布。所以呢，很多人比如说冲着这部有名的电影过来打打卡，然后欣赏一下当地美丽的风景，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提到了，就是除了陆上吴哥，其实还有一个叫水上吴哥的地方。那么这个水上吴哥呢，其实这个水不是特别深的，它叫水下吴哥、水中吴
1: 嗯，
0: 哥。你从那个潺潺的溪水里边，你也可以看到很多浮雕。那么这个地方就在荔枝山里头啊，你可以看到这里有1000灵家像，就我们所说的那个湿婆的化身灵家啊，这里有1000灵家石像，还有一些精美的阿普萨拉呀，像一些其他的一些仙女啊，像一些印度教里边的神祇啊什么的，你都可以看在里面可以看到啊，它是雕刻在那个潺潺的溪水当中，然后当地人也是奉这一条溪水为圣水，那么希望这个圣水呢能够洗涤这些神像，那么使得这些神能够更好的庇佑他们。
1: 吴哥窟，你看到的只是一部分，或者说很小的一部分。但是要了解它的故事，其实你要看那些残缺的美，以及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件、人物，甚至是它周边的一些自然景观，才能看清吴哥窟一个完整的面貌是什么。
0: 是的，所以，从我自己的角度上来讲，我更愿意就是说，以后再有机会，我再去一次暹粒，我还会再把这些地方再重新走一
1: 走
0: 遍。
1: 一遍。
0: 对，让自己真的去，再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整个的发展过程，
1: 什么的，
0: 你
1: 对，
0: 会想再回去的。
1: 一定会的哈。所以看吴哥不仅仅要看它的美，其实它背后的很多故事，人类的文明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
0: 是的。
1: 我决定去吴哥窟旅行之前，我其实是需要做一些攻略的，要了解一些这些建筑背后的，甚至是这些残缺部分的后面的故事。
0: 是的，我觉得任何一个游客，不管你是说买当天的，就一天的票，还是一周的票，整个的行程，你对于吴哥窟的背景是要有一定的了解，不然对于任何人来讲，它就是一些残缺的寺庙
1: 走马
0: 和，
1: 观花是
0: 对
1: 获得
0: 对
1: 不了什么
0: 对，对，
1: 有
0: 获得
1: 用
0: 不
1: 的
0: 了
1: 信
0: 什么
1: 息的
0: 心
1: 哈。
0: 灵上的震撼。你为什么我们要去保护一堆年代久远的石头呢？
1: 对
0: 它
1: 呀。
0: 全是用砂岩做起来的石头的神庙，而跟我们其实有
1: 有什
0: 很
1: 么
0: 多很
1: 关
0: 多
1: 系呢？
0: 的文化是不太一样。它毕竟是
1: 是。
0: 印度教文化糅合佛教文化的这么一个产物。其实我觉得可以做这样的功课，而且包括现在，其实因为中柬两国之间文化交流是蛮多的了。
1: 除了吴哥古迹群、洞里萨湖、荔枝山等等，还有游客也喜欢来到暹粒品尝高丽菜。那么，什么是高丽菜呢？
0: 就是咱们可以从一个比较通俗的角度上来理解，就是高，因为毕竟这个就是吴哥王朝，它已
1: 是。
0: 经诞生了千年了，就是有千年的这么一个历史，所以人类在不断的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它都是有一定的发展和变化的。那么到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更多的高棉菜它在于一个融合。就是，我们在当地其实经常会吃到的一种叫 Amok 的一种鱼，这个鱼呢是，当然就是洞里萨湖，包括湄公河他们自己打起来的这种河鱼为主，然后呢，它会淋上一些当地的香料还有椰汁，那么这个整体的口味来讲是比较厚重、比较偏甜的一种食物，那么也非常的下饭，当然因为炎热的气候，你毕竟那个胃口

0: 从中国、从泰国、从老挝、从越南，包括柬埔寨本身，对于它自己整体的一个饮食文化的一个发展来讲，都有一定的影响。那么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 Amok， 可能是它当地的一种菜。那么慢慢的，其实你也发现柬埔寨人他们也蛮喜欢吃空心菜的。空心菜越南人喜欢吃，中国人也喜欢吃，泰国人也喜欢吃，他们的炒法也都。
1: 啊，空心菜越南人喜欢吃，中国人也喜欢吃，泰国人也喜欢吃，他们的炒法也都相互借鉴和学习了。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然后后面的话，我想想，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因地制宜吧，因为当地可能昆虫啊、动物啊各方面的食材会比较多，他们也会吃一些类似于像咱们云南那边吃到的一些，
0: 椰子鸡，
1: 百虫宴吧，应该也有一些虫类吧。
0: 他们也吃虫子啊？
1: 对对，一些蚕蛹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像水里边的一些昆虫，包括蝎子，蛇都有。所以都吃，所以我感觉它更融合，它其实一直以来它的文明是在传承，从印度教文化过渡到上座部佛教文化，包括高棉语，那么古老的语言，由高棉语，其实我们学越南语的时候，当时我们说我们越南语按 语言的归类来讲，它叫什么语？它叫孟高棉语系，一个叫孟族。孟族当然在缅甸那边啊。高棉是指的谁嘛？就是这个高棉语系。那越南语是属于孟高棉语系这个里头的一支。那所以其实从它更古老的角度上来讲，高棉语拥有一个非常非常早的这么一个开端，一个渊源。所以你想这一群人他发展到现在。
0: 它的饮食是非常非常融合的。我们在当地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菜，现在因为它先例也成了一个国际旅游城市，那么有中国菜，你可以找到很正宗的川菜，柬埔寨当地人也挺喜欢吃的回锅肉，可以吃到也有日料，也有西餐、法式的面包，在当地也可以吃到，就不拘的是哪一种，可能柬埔寨人还会用它来做一些调整，调整成带有 这个阿莫克风情的调味的一些融合的菜系，现在越来越多了。包括当年我去的时候也已经很多了，我想吃中餐也有，想吃别的菜也都有，想吃当地菜也可以。泰国餐馆也有很多，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非常融合当地菜的话，我推荐其实在当地来说的话，喝一喝当地的咖啡，它的拉塔纳基里。 是它的一个省份，是出产咖啡豆的，可以去尝尝，跟越南咖啡有点像，但是呢，也风味上也有一点小小的差别。然后一边喝咖啡，一边吃一吃当地的，像你刚才提到的 Amok， 然后不妨也来一点法式面包，实在吃腻了，去四川的川菜餐厅里面吃一碗回锅肉也不错。所以高棉菜虽然自成体系，但是它的特点是融合风味，对吧？对。
2: 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有可来到这儿，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菜，或者即使你吃高棉菜，也可能吃出自己国家的味道。对对对对，有一些河鲜，我看了一下，他们也是用一些蒸的方式，就是清蒸的一些方式。我想想，这不是咱们江浙沪地区经常会用到的一种方式吗？其实他们也在用。感谢周洋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中国国家能源局9月1号宣布，中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发电装机容量达 40.8 亿千瓦，其中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煤电发电装机容量 12.85 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比重超 30%。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至8月31号，中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9.54 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6.8 亿吨。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 1.54 万亿元，惠及超 2.06 亿人次。中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 228.6 万件。9月1号，智神星1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中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次任务是智神星1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莫尼、太后诺罗敦·莫尼列·西哈努克于9月1号乘专机抵达北京。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4: 全长700多公里的赣江，舒展成玉带，穿过两岸清脆的峰峦，纵贯江西全省。地处赣江中游的吉安市，秦朝时设县。古称庐陵、吉州，江水悠悠，孕育出吉安大地的丰饶富足，也让这里成为庐陵文化的发源地。三千进士冠华下，文章结义金庐陵的佳话流传至今。直下镇距离吉安20多公里，南宋时这里因水路畅通形成集市，开市之日恰逢夏至，小小的集镇便由乡城改名为直下。1102年，南宋名臣胡铨就出生在这里。
5: 来到直下镇，纵横交错的街道，充满了岁月感的古码头旧址，都在讲述着这里曾经作为商贸重镇的繁华过往。 这里是赣江、双江和富水河三水交汇处，大约早在1000年前，胡氏先祖就选择定居在了这里。这个依水而居的家族在这方水土上留下了一段段传奇的故事。
4: 根据庐陵胡氏族谱记载，吉安胡氏家族是三国时曹魏的荆州刺史胡志的后代。南唐时，胡氏后人胡公霸出任吉州刺史，家族迁入吉安，扎根异乡，想要家族兴旺，严明的家规必不可少。胡家人制定了襄城胡氏家规10条，其中《官箴篇》说道：凡有立世籍者，无论一碗半通，上各一乃星，奏乃祭。意思是，凡有担任公职之人，不论职位高低大小，都应恪守本心，尽忠职守。尽忠职守写进了家规，也镌刻在胡氏宗祠的梁柱上。
6: 忠信敦士就是要求他的子子孙孙们要忠信，要忠诚，要守信用，笃敬爱岗，那就是要恪守岗位啊，敬业，做任何事不能够马虎。
4: 祖辈的劝诫在岁月的流转中浸润着代代胡氏子孙的心田，他们恪守祖训，以耕读传家，逐渐发展为当地望族。1127年，金军攻陷汴京，北宋灭亡，宋朝皇室和北方士族被迫南渡，建立南宋。宋高宗赵构即位的第二年，26岁的胡铨高中进士，就此踏上仕途。胡铨纪念馆里保留着许多珍贵的史料，记录着这位爱国名臣的一生。那时的南宋，外有强敌侵扰，内有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对忠臣义士肆意打压排挤。南宋绍兴8年，宋高宗复用秦桧为宰相，指派使臣赴京求和。不久后，两个傲慢无礼的金国使者大摇大摆地来到临安，对南宋君臣大肆羞辱。
6: 秦桧是一个议和的主张者，然后就把金国的两个使者带过来了。这两个使者非常的傲慢，无视朝廷，还要叫皇帝要到他面前跪下来。那这个宋朝的文武百官那就是非常震惊啊。结果皇帝他没有感觉。
4: 在众人眼中，称臣纳贡、屈辱议和，让南宋王朝的尊严荡然无存。但当时秦桧把持朝堂，排除异己，朝中群臣敢怒不敢言。那时的胡铨只是个在枢密院编修文献的官员，可在他看来，

0: 论关节大小都要尽己之责。面对权势滔天的秦桧，绍兴八年，胡铨做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上书皇帝请斩当朝宰相。这篇名为《武上高宗封事》的奏书被后人称为斩桧书。
1: 小臣狂妄冒赌天威，干涉府乐，我甘愿受到朝廷的刀斧杀头，
2: 哪怕死
1: 也没有遗憾。
0: 一千多字的斩桧书里，愿断三人头的请求掷地有声，而胡铨甘肃府乐的决心更令人动容。他置生死前程于度外，以末官之身发正义之声，一时间朝野震惊，人心振奋，甚至连敌人都连连感叹：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意料中的报复随之而来，胡铨被贬谪流放长达23年。流放期间，胡铨不改旗帜，几次上书斩秦，不屈的风骨被后世誉为脖子最硬的人。胡铨晚年辞官回乡，把全部精力用在教导子孙上。离世前，他写下一首家训：立身忠孝门，传家清白归，但愿后世贤，努力勤称持，成为代代胡家子孙遵行恪守的准则。
2: 立身忠孝门，传家清白归，胡铨言简意赅的家训为后世注入了一股正气和力量。据胡氏家谱记载，自胡铨以后，家族子弟皆以家训自勉。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之下，胡氏家族也逐渐成为了当地的名门望族。
0: 在家风的熏陶下，胡氏家族人才辈出。两宋300多年间，吉安胡氏33人考中进士，在当地留下了“秋榜待无虚榜，他姓莫敢争衡”的美誉。

0: 历史上面对外族入侵，胡权挺身而出，力主抗敌。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家国危难，胡氏后人同样义无反顾投身救国。在吉安东固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陈列着一件展品，印染着奋斗两个字的半面红旗，记录着一段红色的记忆。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性转移，踏上长征之路。胡氏后人胡海临危受命，带领一支700-800人的独立团留守赣西南苏区，以游击斗争的方式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相比离开，留下是更艰难的选择。
1: 这些留下来打游击斗争的，他们知道留下来是最危险的，但是作为组织任务，他组织决定，他必须服从。再大的困难，再大的危险，我也必须接受，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一种品质。
0: 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游击队的处境极为艰险，不仅兵力悬殊，还缺粮少药，武器弹药更是得不到补充。1935年3月，几支队伍汇合到一起，大家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部队分散突围，为革命保留火种。
1: 对方力量很大了，大部队都走了嘛，那么所以他就要把这个我们留下来的武装部队，地方武装部队要全部消灭掉嘛，不留后患嘛，等于是把我们封锁到一块最小的地方，那你出不去，只有突围。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保住革命的火种，哪个地方能够生存下去就到哪个地方，所以是无目的地的。

0: 于患难与共的战友，这是一次前路漫漫、生死未卜的离别。在分别之际，大家把一面写着艰苦奋斗四个大字的红旗一分为二，
1: 拉着这面红旗，就是说我们把这面红旗一分为二，一方面是激励我们艰苦奋斗去达到我们突围的目标，第二个是将来我们有胜利的这一天，我们可以用它来作为重逢的标志，所以就有这面红旗。
0: 胡海带着写有奋斗的半面红旗，带着战友互道珍重的情谊，踏上了突围之路。由于叛徒出卖，胡海所在的村庄遭到敌人的层层包围，敌人以百姓的生命作为要挟，逼迫胡海束手就擒。
1: 胡海是看着国民党部队包围了这个村庄，而且是压着群众要进行杀害的时候，那么胡海站出来，那么站出来说，我在这里，你们要抓就抓我，不要伤害群众，所以这么就站出来了。
0: 生死之际，胡海把半面红旗连同重要文件用油纸包好，交给了家人，叮嘱他们一定要保管到革命胜利之时。在狱中，敌人对胡海严刑拷打，追问游击队和党组织的情况。胡海抱着必死的信念，没有吐露一个字。牺牲时年仅34岁。
1: 胡海就是胡权这个家族大家族里面成长起来的一个人，可以说深受这个家族家风的传承影响很大，所以这种为国献身的这种家风是在我们这个地方深深的扎根于老百姓当中，是有深厚的文化土壤。
0: 共和国成立后，胡海的家人把珍藏的半面红旗转交给当地政府，那时他们才得知另外半面写着艰苦两字的红旗已经遗失在战争年代。虽然生死与共的同志再也没有重逢的机会，一面红旗也再没能合二为一，但奋斗的精神就像这面红旗，依然炽热地飘扬在无数人的心中。如今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吉安胡氏家族也发展成为4万多人的大家族。从历史上胡权的展会书到印染着奋斗的半面红旗，一代代胡氏族人用尽忠职守的人生选择维护着家族的荣耀，他更融入千家万户，成为今天家乡建设的精神力量。
2: 喂，你说。
0: 胡建成是一名维修工程师，从20岁成为机修工，他已经与机器设备打了30多年的交道。这一天是周末，原本在家休息的胡建成接到厂里的电话，设备出现了故障。胡建成匆匆赶往车间，从家到厂11公里，胡建成用时17分钟。精准已经成为他的一种本能，从工作带到了生活。
2: 是你反正你那个板不要太厚，不要大于0.3。
0: 进入21世纪，吉安市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发展起电子信息产业。2008年在深圳打工的胡建成回到家乡，在一家电子设备厂工作。胡建成所在的企业以生产电路板为主，这是一个极其需要精准的行业，一丁点的差错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一次，工厂生产一款新产品，看上去一切正常。胡建成却发现，生产线上有偶发的故障。那时候工期紧，许多同事都建议先开工，完成这次生产再说。胡建成却不同意，职责所在，必须全力以赴。为了尽快找出故障原因，胡建成守在了电脑前，双眼紧盯着屏幕，寻找一闪而过的故障信号。
3: 那这个时候不能说，哎，我走神，或者是有其他的情况，就会错过掉吗？
2: 啊，我们就是盯着那个电脑看，看那个程序，它偶发性的，它是一闪断，有可能是以毫秒为单位，你不盯着就看不到的。
0: 就这样不眠不休，胡建成整整值守了26个小时，终于捕捉到仅有0.003秒的干扰信号，找到了设备出现故障的原因。在胡建成看来，任何疏忽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这份较劲和坚持是工程师的职责所在，他也因此被大家称为轴师傅。
2: 因为我的职责就是维护设备正常运转的嘛，是吧？并不是说坏了，哎，修好了就没事了。修好了，但是我们要分析出原因来，它是什么原因坏的。
3: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耐心？尤其是你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2: 我有一种心里有这个想法，这个问题没有排除掉，就感觉人睡觉也不踏实的，吃饭也不想，睡觉不踏实，睡得长了人睡不着，翻来覆去总是在想这个问题。
0: 胡建成的这种轴劲儿来自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名会计。胡建成记得小时候，父亲因为账目上几分钱的出入，就能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核对一整晚，直到找到问题所在。
3: 你有没有问过父亲，他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2: 简单的说过，就是说帮别人打工也好，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要做这个事情，要不就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好。
0: 工作30多年来，靠着这一股轴劲儿，胡建成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2020年，他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今天的胡氏族人在各个岗位上尽职尽责，用一枚枚奖章延续着祖先的荣耀。
3: 在胡家人的身上有着一股刨根问底儿、紧跟细节的犟劲儿，他们自称为螺丝钉，或许并不显眼，但却更要坚守住自己的岗位，把一件件细致的工作做到最好。现在在胡氏家族当中仍然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散发着光和热。
4: 一天要坚持搿个东西，因为款哪种钱我发一。
5: 不过个胡子大钱发。
4: 千万不好。啊。
0: 35岁的胡聪亮是一名骨科医生，他有一个工作习惯，会随身携带一支粗头的记号笔。胡聪亮的病人大多是老年人。为了让病人清楚地看见药品的用法用量，他都会在药盒上写上醒目的大字。身为医生，要对得起病人。胡聪亮一直记得父亲对自己的叮嘱。他的父亲胡明高是一名乡村医生，从1986年开始为乡亲看病。老人至今还保留着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乡亲们的病情和用药情况。过去由于村民买药不方便，每隔一段时间胡明高就要进城帮乡亲们采购所需的药品。
6: 病人你要去不厌其烦地去对待他，争取治好他，可以对待那个病人住的。
7: 我
0: 父子俩见面总有聊不完的话题，聊着聊着就说起了30多年前的一件事。那天下着倾盆大雨，胡家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胡明高开门一看，是邻村的一家人，家里16岁的男孩突发疾病，最近的医院在60多公里外，大雨天找不到车辆，情急之下只好找到胡明高，让他帮忙看一看。胡明高赶忙为孩子诊病，开方煎药，可那时发现少了一味关键的药材，想要买到药就得去10几公里外的镇上。胡明高披着雨衣出了门。
6: 不管下多么大的雨，我一定要把药买好，市区就药店去问，再把药买好。买好一回来的时候呢，天差不多还全部黑下来了，我的一心也全部灵犀了。
0: 全身湿透的胡明高带着救命药赶了回来，因为处理及时，孩子的病情稳定下来，送到医院后很快就痊愈了。胡明高行医40年来有个习惯，家门前总会为晚上来看病的乡亲留一盏灯。20世纪90年代，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到广东沿海一带打工，而胡明高为乡亲看病仅收取药钱，一家人的生活开销全靠家里的几亩地维持。那时在深圳打工的亲属帮他介绍了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为了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胡明高也犹豫过，但作为村里唯一的医生，一旦自己离开，村民看病就要走上几十公里，反复思量后，他还是留在了村中。
6: 我们一个人一生不可能就是说你把所有的钱都赚，你能够把你所学的知识都用在那个老百姓身上，只要你心安理得就可以，这是一种真心财富啊。
0: 2012年，胡从亮大学毕业后，跟父亲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回到家乡成为一名乡镇医生。
5: 当时我父亲呢，他是打了电话给我，他觉得就是说家里面呢，我们家乡啊，这些老百姓看病啊其实都不大容易，所以他希望我回来给家乡的这些人提供比较好一点的这个医疗服务。
0: 如今随着医疗改革，他所在的乡镇医院也升级为区级医院，医疗设施和医疗条件都提升了许多，但对胡从亮来说，不管在哪里，只要有病人，那就是医生的战场。
3: 未来3天，南方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湖南
0: 三月的吉安，一场春雨唤醒了整座城市。环卫工人胡春英正在清理下水道中的落叶和杂物，确保排水通畅。
7: 先扫掉，扫掉，先好啊，今年好走。
0: 司机胡成静也在出车前做着安全检查。一位位胡家后人，把延续千年的家风融入每一个工作岗位，融进城乡的每一个角落，也融进每一个平凡又充满希望的日子。尽忠职守的一门家风，化作一座城市的精神力量。
8: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台湾海峡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北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2.4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2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我是米阿牛。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当中盗得了一本书，这就是唐玄宗时期新罗僧人慧超所写的《中亚和印度游记》，书名叫《王五天竺国传》。据书中所言，慧超从大唐出海至印度巡礼，之后继续西行，直达今天伊朗境内，接着走陆路穿过安西回到大唐。他是已知唐代朝圣僧人中行程最为广远的一位。如今我们能读到的慧超诗作全部出自《王五天竺国传》。慧超在返程途中从吐火罗国东行7日后来到胡密，也就是今天的瓦罕走廊，刚巧碰上一位途经此地还要继续向西行的唐朝使者，两人一东一西，前路漫漫，自是有趣而感慨万千。慧超在这里留下了一句诗，至今已经斑驳不齐了，有3句是这样的：君恨西番远，余嗟东路长，道荒红雪岭，显见贼途猖。平生不闻泪，今日洒千行。现在我们仍能找到新罗侨民在中国留下的遗迹，陕西油林九成宫遗址中的唐高宗御书石碑万年功名，其碑音列举了48位半驾来此的朝臣姓名，里面就有左领军将军金仁问。金仁问是新罗武烈王金春秋之子，经常作为使者往返于唐和新罗之间。此外，西安兴教寺玄奘木塔旁有一座新罗人木塔，它的主人是高僧元策，是最早一批宣扬玄奘唯识宗理论的人。而论起新罗人当中来大唐之最传奇者，可能无人能与金地藏与金可寂相比了。最早关于金地藏的文献是作于唐宪宗元和8年的《九华山化成寺记》，依作者费冠清所述，金地藏原记于19年前的贞元10年夏，文中所记皆是自己右所文件。 此文称金地藏为新罗国王子金氏近属，就是说他出自于王室。他渡海入唐之后，选中了九华山隐居，终日端坐修行。唐肃宗至德初年，有村民上山发现金地藏孤身一人闭目石室，大为感动，于是群起为其修筑寺院。但是直到99岁圆寂为止，金地藏都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夏则食坚土，冬则衣半火，南方号为枯高仲，莫不宗养。他唯一流传下的诗作《送童子下山》反映的便是这种孤寂当中的潇洒。空门寂寞入思家，离别云房下九华，爱向竹篮骑竹马，懒于金地聚金沙。天平见底休朝月，烹鸣瓯中罢弄花。好去不须贫下泪，老僧相伴有烟霞。费冠清说，金地藏作画于石函中，等3年之后开示时，尸身仍不腐烂。众人移动其遗体放入佛塔，金地藏的骨节竟和佛经中所写的菩萨钩锁百骸冥椅一样，发出如金属般碰撞的声响。之前唐玄宗开元年间，印度高僧善无畏翻译了地藏菩萨仪轨，种种巧合下，中国的佛教信徒逐渐把这个来自新罗的高僧视为地藏王菩萨的人间化身，九华山因此成为闻名遐迩的地藏菩萨道场。宋代以后衍生出的所谓地藏三尊像，原型也取自金地藏。到了明朝，后人又给金地藏取了一个名字，金。

乔爵。金可济的名字则不如金地藏名声显赫，但他是南唐沈坟续仙传中列举的36位飞升隐化成仙者之一，为中韩道教交往史上的重要人物。续仙传称，金可济在唐朝中进士之后返回新罗，不久再次入唐，隐居终南山子午谷。唐宣宗大中十一年12月，金可济忽然上表说玉皇召他为英文台侍郎，明年2月25当飞升。宣宗当即派中侍二人前去看护，到了日子，果然见到天上飘满云彩仙鹤，乐器仪仗，金可济于是升天而去。1987年，西北大学教授李之勤在子午峪北口内发现一块从山崖上坠下的花岗岩巨石，上面有阴刻的汉字，经辨别正是记录金可济成仙故事的摩崖碑。残缺不全的碑文透露了金可济中进士是在唐宣宗时，故而他入唐学习应该更早，执着于修道成仙或许是受了宣宗之前以灭佛闻名的唐武宗的影响。金可济神秘的结局惹人遐想，他唯一的传世作品《题游仙寺》也只剩下一联儿：波冲乱石长如雨，风激疏松震似秋。唐朝国子监中的新罗留学生常年数以百计，一旦他们考中科举，会被称作宾贡进士，获得进入唐朝官场的资格。《唐会要》一书记载，唐文宗开成二年，长安的新罗留学生便有216人之多，不难想象200多年里这一群体的数量会多么巨大。崔致远正是唐朝末年最为著名、成就最高的新罗留学生。崔致远字孤云，新罗王经人，得益于他曾将自己所作诗文编纂成《贵院笔耕集》，后人能借此勾勒出他的人生轨迹。在《贵院笔耕集》序言里，崔致远自称年十二离家西犯，观光六年金榜题尾。而《出头县太尉起》一文中，崔致远又说，自十二则别姬林，至20日得迁英谷。姬林就是新罗的别称，可见崔致远12岁时就离开祖国，西入大唐是没有疑问的，但20岁中科举和观光6年间却有2年的空白期。有一种解释是，唐朝国子监生存在年龄限制。《新唐书·选举制》说，凡生限年14以上19以下。可能崔致远入唐之后，先是花2年做前期准备，等年满14才正式入学。

0: 创作了大量诗赋。不久，他被任命为宣州溧水县尉，但此时唐朝已是风雨飘摇之际了。熹宗广明元年冬，便遇上黄巢起义军连连攻陷洛阳和长安，唐熹宗仓皇逃往成都。对于此时文人来说，想获得晋升，一条重要的路径是投身藩镇将领的幕府担任幕僚。白居易曾说过，幕府之选，下台阁议等，翌日入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得到这些大将的推荐，便可平步青云。当时最具声威的地方将领，莫过于镇守扬州的检校司徒太尉高骈。高骈出身神策军，先后平定党项安南、南诏之乱，逃亡当中的唐朝廷也寄希望于他，盼着他出马击破黄巢，并给他加官进爵。而且高骈年轻时好为文，多与儒者游，不是鲁莽的武将。崔致远离乡日久，做县尉的俸禄也消耗无余了，前往高骈处是他的最佳选择。困苦之中，他的作品难免有哀怨之色，但是却充满了深意。如《秋雨夜中》一诗：秋雨为苦吟，举世少知音。窗前三更雨，灯前万里心。当初入唐之际，崔致远的父亲曾经叮嘱，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无儿，无以不谓有儿。有如此的言训，崔致远才奋力考中科举，可是又遭离乱，前途未卜，思乡之情是可想而知的。正如他在《山阳与乡友话别》中所写的：相逢暂乐楚山春，又遇分离泪满襟。莫怪临风偏长望，异乡难遇故乡人。为了得到高骈的认可，崔致远主动投献一系列诗作，既有称赞高骈功绩的《七言寄得诗三十首》《锦县司徒相公》，还有主打唤起高骈同情心的《陈情上太尉》诗：海内谁怜海外人，问今何处是同今。本求实路非求利，只为容亲不容身。客路离愁江上雨，故园归梦日边春。济川幸遇恩波广，愿着梵音十载尘。还好崔致远的文采最终是打动了高骈。崔致远自述：即罢微志，从直淮南，蒙高士中专为笔砚。也就是他在高骈的手下做了幕僚，专门为他写一些文章。之后四年里，高骈与朝廷间通信的表文，比如贺收赴京阙表、谢旧家侍中表、请寻幸江怀表等，皆由崔致远代笔。著名的《袭黄巢书》也是由他代笔，其中不为天下之人皆思贤鲁，亦以地中之鬼以以阴诛一句，堪称掷地有声。崔致远的文笔令高骈十分满意，于是高骈奏请朝廷封其为都统巡官、殿中侍御史，并赐飞鱼带。一下从屈居末流的县尉转而享受五品官的待遇，实在难得。生活的安定让崔致远诗性大发，四年用心，万有余手， 这也是后来他编成贵院笔耕集的重要基础。只是高骈面对朝廷要他勤王的命令，往往阳奉阴违。中和二年，唐僖宗知高骈无出兵之意，削夺了其在东南的军权和财权，改封侍中、渤海郡王等虚职。高骈虽仍守扬州，可一朝失势，乃托求神仙，秉绝荣政。整日求仙问道，不再愿意带兵打仗。中和四年，崔志远见高骈日益消沉，寻机提出要回新罗。高骈特赐他路费200贯，连前来迎接的崔志远堂弟崔七远也得赐钱30贯，甚至高骈还额外奉上崔志远的月钱。临别之时，崔志远作《上太尉别旨五首》：寄身专对之能，早随再来之望。他写道。然而归国却是崔志远人生悲剧的开始。这时的新罗和大唐一样，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崔志远一腔抱负不为权贵所容，很快就被下放到地方做太守。此后他虽又被新罗封为贺政使入唐，但再未在唐朝久居。三国史记中说，崔志远西逝大唐，东归故国，皆遭乱世。经世无望的崔志远干脆游戏人生。山林之下，江海之滨，瀛台榭，植松竹，枕藉书史，笑咏风月。庆州南山、陕州清凉寺、智异山双溪寺，这些新罗的佛教圣地都留下了他的身影。最后崔志远带家人来到迦耶山海印寺隐居，卒年不详。这位东国如宗晚年的心态，在《题迦耶山读书堂瀑布》一诗中尽显无疑。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狂喷累石吼重峦，人与难分咫尺间，常恐是非生道耳，故叫流水尽陇山。此时有不少新罗崔氏的子弟在大唐钻研学问，比如崔匡玉、崔承佑、崔仁衮，但是他们的人生经历大都不可详考。这是因为除了崔志远的《贵院笔耕集》之外，再没有其他新罗时代的史书或文集完整传于后世。而崔匡玉、崔承佑以及前面提到的朴仁范，这三位留学生恰好各有10首诗传世，也并非什么巧合。事实上，取代新罗统治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曾经诞生了一支最早的唐诗七律选本十抄诗。顾名思义，十抄是指每个诗人精选10首诗抄录于这部集子里。十抄诗共选录30位唐诗名家之作，其中26人是唐朝人，4人是新罗人，他们正是崔志远、崔匡玉、崔承佑和朴仁范。十抄诗还有一古老的注释本，叫《家注名贤十抄诗》。按序文，注释本的作者是一位高丽僧人，他寓居东都灵庙寺时偶然见到十抄诗，觉得这部书有益于后进学者，便贴心地为书中的诗文加上注释。 从他作注时引用的各种诗集以及对灵妙寺的描

石超诗收录的300首诗里，有130多首在中国早已失传，其中不乏杜牧、贾岛、皮日休、罗隐等名家之作。因为对唐诗的传承有着难以言喻的价值，石超诗和元代法典《至正条格》一起，被学者裘鹿明形容为韩国汉籍中最重要的发现。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谁无一卷诗》。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阿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

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

0: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全球政治经济发展论坛上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全球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中国国家能源局9月1号宣布， 中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 中国发电装机容量达 40.81亿千瓦， 其中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亿千瓦， 煤电发电装机容量 12.85亿千瓦， 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比重超 3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7月1号至8月31号， 中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9.54亿人次， 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 截至8月30号， 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 1.54万亿元， 汇集超 2.06亿人次。 中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 带动相关商品销售 228.6万件。 9月1号，智神星1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中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次任务是智神星1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莫尼太后诺罗敦莫尼列西哈努克于9月1号乘专机抵达北京。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期海南自贸港首单油田装备保税维修业务正式落地，标志着海南在海上油气装备、海洋工程设备全球维修领域实现新突破。 依托全岛封关运作之后升级的两头在外保税维修政策，杨浦海口两大临港区域同步布局高端装备维修产业。我们知道东南亚海域油气资源丰富，大量海上钻井平台船舶油田装备持续存在维修需求，长期以来区域内海工装备维修高度依赖新加坡等传统维修枢纽。如今海南凭借区位税收 通关政策多重优势，大力发展保税维修新业态，目标打造面向东南亚的海上装备维修中心。那么保税维修究竟是什么模式？海南相比周边竞争对手具备哪些独特优势？产业链短板在哪里？如何抓住 RCEP 机遇，吸引东南亚各国油气企业、航运企业把设备送到海南维修呢？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南开大学教授、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会会长李世杰先生一起深度解读海南自贸港这项外贸服务业新赛道，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1: 从潮起海之南到扬帆自贸港， 从自贸港建设顺利开局到开放新高地蓬勃兴起，行走自贸港，感受海南各地在自贸港建设进程中迸发出的勃勃生机。多元视角，深度解析，全面展现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共同见证 中国打造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近期，海南龙盘油田科技有限公司承接的境外油田工业设备配套柴油发动机维修业务，在海口海关所属椰城海关完成了保税维修手册设立及进口申报全流程手续，这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单油田装备保税维修业务正式落地，为封关后高端装备全球维修产业拓展注入新动能。全岛封关运作后，海南自贸港两头在外保税维修政策全面升级，允许企业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开展全球维修业务，货物全程保税复运出境，免缴进口关税与增值税，大幅降低企业在场地物流和资金方面的成本。油田装备维修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培育的高端服务业态，此次首单落地填补了海南在油田动力设备保税维修领域的空白，进一步完善自贸港高端装备维修产业链。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南开大学教授、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会会长李世杰先生，请他来为我们解读海南自贸港这项外贸服务业新赛道。李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李先生，首先呢，请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两头在外保税维修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还有这次落地的油田装备保税维修业务对海南的海工产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1: 两头在外保税维修是指带维修的设备、装备、船舶、飞机等，那么从境外运入到国内的特定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完成了这个维修以后，然后再复运出境，这就是所谓的两头在外。那么在维修过程中的话呢，维修所用的进口的零部件享受保税免税。那么但是呢，维修的这些维修以后的这些装备呀、飞机呀、船舶呀，不能在国内市场销售流通，这是我们所谓的两头在外的保税维修。那么海南自贸港封关以后呢，那个海南省的保税维修政策做了调整。那主要是什么呢？主要的调整的核心是把以前海南的保税维修只能限定在指定的特殊监管区内，在海关特定监管区内才可以开展保税维修。那么封关运作以后呢，把扩展了这个监管区，从监管区内扩展到了海南的全岛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从事保税维修的企业可以在全岛范围之内开展保税维修业务。那么承接来自全球的这种保税维修的业态，那么只要是相关的企业设立这种保税的这样一个账册，海关呢能够实现对这个保税货物进行监管，那从而实现由保税维修的装备从境外进来，在海南全岛范围之内任何一个地方完成了保税维修，然后再复运出境，这样一个闭环管理，这是这个整个海南封关以后的这个变化。我注意到这次您刚才也提到了这次落地的油田装备的保税维修，那么实际上我也这次这个海南省开展的油田装备保税维修，这实际上是个首单，也就是说海南实现一个历史性突破。那么从过去只能维修飞机船舶，那么现在扩展到了海洋装备，那么油田装备是典型的海工装备，那实际上是填补了海南油田装备保税维修的这样一个业务的空白。那这也标志着海南其实从传统的船舶维修啊、飞机维修啊，延伸到了油气开采装备的维修。那实际上这是一个新的业态，也是一个新的领域。那这也证明了，是吧？在海南，开展海空装备产业，维修，包括在这基础上面形成的衍生产业，那么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可能。
0: 一方面是维修的这个区域范围变大了，保税维修从原来的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开展保税维修变成了这个海南全岛，还有这个维修的设备的业务的范围也在持续的扩大。其实李先生，我们知道这个东南亚拥有着非常广阔的海洋油气与航运市场，大量的海上装备呢其实都需要定期的去维修的。那接下来也请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目前东南亚海工装备维修市场的格局现在是什么样的呢？
1: 对，您说的特别好。实际上这一次这个

0: 海南承接的这个油田装备的维修，其实目标客户也是东南亚，来自东南亚的一些企业的这个海工装备的维修。那其实东南亚的这个海洋油气啊，包括航运呐、啊，这些产业是比较旺盛的，因为这个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周边有很多的这个港口，也有很多的这个海船舶呀，包括一些海上装备啊，油气勘探这些装备啊，这方面的话呢，应当说的话呢，这个整个东南亚地区海洋油气开发和海上航运的产业是非常旺盛的，那由此就催生出来，包括像海上平台。这个钻井设备，那么还有各类大大小小的各类船舶，这样一些维修的庞大的市场需求，那么市场需求是很大的。但是呢，从这个海工装备维修来看的话呢，这样一个业态来看，目前的这个整个东南亚的海工装备维修市场呈现以新加坡为核心，那么周边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这样为配套的这样一个格局。而且的话，呈现了是这种供给和需求的不匹配，那主要体现为什么呢？新加坡，因为我们知道新加坡是传统的发达自贸港，在国际上拥有广泛的影响力，特别是新加坡还是这个扼守着马六甲海峡的咽喉的地方，那么每天有大量的往来船舶，那么所以新加坡凭借多年的积累，已经拥有了包括大型干船坞，还有这个国际船机社的这种认证，还有整个海工装备维修的。供应链体系，所以呢，在新加坡，它实际上占据着，海工装备的高端的维修，那么包括重大检修的这样一些核心领域，比如说新加坡比较有名的企业，有一个企业，我注意到它最近合并了，盛科海事和宝玑海事，合并以后叫，海霆，那么这是一个新加坡的海工巨头，它现在已经承接了，高附加值的那种复杂的海工装备维修项目。而且的话呢，应当说的话，他们这边的这个技术水平，包括他们的这个过去的这种积累也非常丰厚。但是呢，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他常年处在一个，这个船坞档期非常紧，可以说是整个的这个产能是高位运行。那么相应来说的话，他那个维修的报价就很高。那当然的话呢，除了新加坡之外呢，你像印尼、马来西亚、越南，他们也有一些本土的这样一些海工装备维修的能力。但是呢，他们这三个国家呢，他们整体的技术水平要和新加坡存在着明显的代差，所以呢，他们承接的这种维修呢，主要是一些船舶的日常维修保护。对于大型的海工装备维修啊，包括核心精密舰的这种维修啊，还是需要送到新加坡。那么他们这几个国家也缺少本土的那种海工装备的大修的资质，以及相应配套的这个产业体系。所以呢，综合来看的话呢，东南亚市场它是有分层的，基本上是那些高附加值的、高难度的、高技术密集度的这些海工装备维修，还是集中在新加坡。但是呢，他们的价位比较高，那么相应的服务费用也比较高。而普通的维保呢，基本上是散布在东南亚各个国家，但是呢，他们这种维保就比较简单，那么基础的这种维保可以。那这里边其实就有一个市场空白，就是对于中间价位的中等复杂度的这种海工维修的这个市场，实际上是存在一个空白。那这个缺口，我想的话应该也不小，虽然我没有做过测算，但这个缺口是不小的。那实际上，我想海南呢，下一步实际上是可以瞄准这个市场。这次海南承接这样一个是吧，海上油气这个装备的这种维修，其实也是有瞄准这一个缺口的意图在里面。
1: 您刚才提到，现在新加坡是东南亚的核心海洋装备维修中心。那您觉得和新加坡等这个成熟的海事维修中心相比较的话，海南发展海上装备保税维修，它的这个核心政策优势还有区位优势，又都能够体现在哪里呢？
0: 从这个如果和新加坡比的话呢，海南的这个在高端海上装备维修方面还是相对来说还是达不到新加坡的水平。但是呢，我前面讲了，其实因为这个东南亚市场明显存在着一个中间的中等水平的这样一个，无论是这个是吧，就技术密集度啊，还是这种中间价位的这样一些市场啊，还是技术复杂度的这样一些这个中间市场啊，其实海南是有发展空间的，因为从政策层面看的话，海南已经实现了全岛都可以开展，保税维修的这样一个制度设计。

0: 其实的话呢，我们的境外的企业，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这些企业，他们如果需要这些是吧？这些需要保税、需要开展保税维修的这些产品、这些装备，是可以在海南全岛范围之内开展保税维修的。那么再叠加上海南的税制的安排，因为海南的税制安排目前来看的话呢，企业所得税和这个包括免征关税，也包括我们的是吧？整体上这个税制安排。综合成本来看，还是和新加坡有一比的。虽然说我们说不能完全超碾压新加坡，但是呢，我们的优势也是有的。那么再加上的话呢，海南现在开放了这个保税维修的商品目录。那么封关的时候，海南自贸港去年封关的时候，公布了一个海南自贸港进口货物例外清单、例外措施清单里边，明确了有38个税号的这个商品允许两用在外保税维修使用，这其实是为将来开展包括油田装备、勘探装备，也包括一些船舶是吧？还有一些这个其他领域的这样一些设备，开展这种清单式的这种保税维修，相当于是开辟了这个政策的这个口子。那么从政策层面上讲，海南具备了争夺东南亚市场的这样一个基础条件。从区位上讲的话了呢，海南是处在一个泛南海的这么一个区域，那么在南海区域整个南海范围之内，那么各个油气田的作业区域内，距离海南的海上航程要比去新加坡要近，这个是一个是吧？我们知道在南海，有很多的油气田，那么这些油气田的装备，如果运到新加坡，它的航程要明显要长于运到海南来，所以从这个海空装备的维修的这种地理上看、区位上看，海南也有一定的条件。那么再加上我们海南，除了我们可以是吧，用使用进口的这种零部件来去开展保税维修之外，我们还可以使用国内国产的零部件来作为补充。那显然国内的零部件的话，这个产品质量也在提高，那么而且供给量很充足。相对来说的话，在保税维修使用的这些零部件的话，其实成本也更低。当然的话呢，新加坡的优势也很明显。前面我也讲了，它的技术积累啊，它的产业积累啊，特别是它在国际认证方面的积累，目前海南与它进行抗衡。但是呢，作为终端市场，海南是有足够的条件，承接来自新加坡的中等复杂度的海空装备的维修的业务的溢出，从而和新加坡形成一种差异化的互补。
1: 从潮起海之南到扬帆自贸港，从自贸港建设顺利开局到开放新高地蓬勃兴起，行走自贸港，感受海南各地在自贸港建设进程中迸发出的勃勃生机。多元视角，深度解析，全面展现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共同见证中国打造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今天我们的节目对话南开大学教授、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会会长李世杰先生，请他来帮我们介绍海南发展海上装备保税维修的相关话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对话李世杰先生。李先生，刚才我们提到两头在外保税维修的时候，其实也就提到了这个全岛封关之后呢，海南是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特殊监管区域外开展保税维修，这也就是这个区外保税维修。那您刚才其实也说，我们的保税维修的区域现在正在逐渐的扩大，那您觉得以后能为企业降低多少成本，它的这个海南的保税维修的吸引力，那又是如何来体现的呢？
0: 从成本上讲，这个绝对值不太好测算。但是呢，我们把保税维修从过去封关之前只限于海关监管区里边，扩展到海南全岛，这实际上是让企业在选址上面有更大的自主权，它不用在那个特定的海关监管区内来选址。那从这个企业的这个用地成本，包括厂房建设成本，那么包括这个像搬迁改造成本这些方面。

0: 实际上是降低了企业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成本可能是我需要具体测算，但是我没有具体测算这个值。但是从总体上看，我相信这个成本会测会这个影响会很大。而且的话呢，海南的这个封关以后呢，因为全岛任何地方都可以，那也就意味着说，相应的保税维修企业具备资质的保税维修企业是可以利用自己自有的厂房，不需要搬到中保区，也不需要搬到海关指定监管区。那其实，那从这个程度上讲，它就会降低了，从这个用地成本啊、厂房成本啊，就降低了很多。那再有的话了呢，因为如果涉及到使用境外的这种设备，包括原材料，那这全程保税，包括境外代修的设备也是保税进来。那么从而的话呢，免于这些进来维修的这些装备以及所用的零部件这种是吧？这种税收，包括增值税、关税这一块的这个税收的节约，也不需要交保证金。是吧？这一块税收的节约，这块大致上可以测算出来，估计能在20%左右。那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呢，这次政策的调整实际上是有利于在海南保持维修业态，能够全面发展。这是从这个我们从成本来看，降低成本以后肯定会有利于海南的保持维修业务的全面发展。那么它的吸引力，我想其实一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些重资产的这些装备需要维修，这些维修的话，它需要很大的车间，需要一些重型的吊装的设备。那这样的话呢，因为是全岛放开了，就任何地方都可以。那所以很多的符合资质的企业就可以什么利用那些临港的厂房，那些什么临港的经济区来去什么呀，来去开展保持维修的业务，而不需要重复建设。这样的话会对企业来说实际上是个是吧，节约了这种巨额的基建的投入，这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吸引力之一。那再有的话了呢，这个整个保税维修业务在海南实行电子账册的监管，电子账册监管的话，它的流程就很简单，而且这种监管模式就非常适配于那些包括油田、大型海控装备这种体积大、转运困难的这个特征，因为它只要账册登记账册就可以，它不需要海关指定的是吧？指定区域或者指定的这个海关的这样一个流程，它只要登记账册，海关能够通过账册监管就可以，而且是电子账册就可以。那么再有的话了呢？通过保税维修的这种全岛放开，那实际上是可以吸引这些保税维修企业，取来自全球的保税维修企业，在海南来去拓展业务。那么相应来说的话，也会吸引一些中小企业参与到这里边，是吧？保税维修的相关业态里边来。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有助于形成以这个海工装备维修为业态核心的这样一个保税维修的产业集群。那么我觉得这也是对企业的吸引力。
1: 这个地域方面选择更加的灵活，而且你也提到这个电子账册监管方面也更加的开放。但是我们说这个当前海南保税维修它的这个布局现在主要是集中在杨浦啊、海口啊这两个区域。那您觉得这两个区域在发展海上装备维修上应该如何的去进行错位发展，从而形成互补呢？
0: 海口和杨浦其实它两者的在保持维修的业态分布上面是有差异的。杨浦呢是海南最大的深水港，它依托它的深水港的自然条件以及它临港的重化工装备的配套设施，那么它是可以重点做船舶、海上平台的检修以及这个平台的改装业务，那么同时也可以承接那些服饰的生产的储卸油的这样一些装置。那么也包括钻井平台的维修，那所以这是它的特征，因为它是最大的深水港。那同时的话呢，我想的话，它的这个可以发挥它的这种像深水码头啊，包括它有重型的吊装设施啊，在大件转运上面有优势啊，是可以开展一些远洋船舶呀、海空平台呀，还有这方面的维修。那么主攻这种大吨位的重体量的装备维修。这是杨浦的特征，那海口呢？它是因为海口虽然也有两个港口，但是海口的港口的条件，包括秀英港、包括新海港，海口的两个港口，主要的两个港口，它其实不具备杨浦的这深水港的那么好的条件。但是呢，海口是可以，因为它海口是海南省的省会，又是这个海南省主要的科研单位所在地，是吧？基本上主要的科研平台都在海口。那所以海口就可以依托自身的这样一些条件，可以重点关注或者重点开展那些海工的精密装备，包括一些海洋勘探的装备，还有一些风电的核心部件，就是那个可以在海口的港口进行装卸的，或者说通过。

0: 杨浦转港过来，但是通过一定的陆运是吧，能够实现这种衔接的这样一些部件的维修，那么也可以用好海口现有的这个政策，包括海口现有的这种技术条件，开展这种是吧保持维修的业务。当然的话呢，海口还是什么，还是海南省的这个主要的机场之一，就是在美兰机场也是在海口。那所以呢，除了海工装备之外，海口还可以发展包括航空维修的，进口飞机啊什么，包括飞机的这种那个维修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精密仪器的维修啊，还有一些零部件的拆解、检测这些业务。也就是说，海口除了做这种维修设备之外，它的很重要一块业务是在哪儿？是在检测是吧？校准、技术服务是吧？等等这些方面。这样的话呢，它和杨浦就可以形成一个互补，涉及到这个装备的本体，包括船体呀、啊，包括平台呀、啊、等等这样一些海上平台等等这些维修呢，主要是在杨浦。那么核心零部件，包括需要检测的、需要研发的、需要技术服务的这些，可以什么？可以一部分转移到海口，那从而实现两地之间的这种有机协同，而且的话，两地之间的话呢，可以差异化发展，也避免是吧陷入到这种恶性竞争里边来。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世杰先生的分析解读，李先生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台湾海峡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北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2.4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2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一壶热茶，几碟点心，氤氲烟火藏着海岛独有的生活浪漫。当南洋侨运遇上本土烟火，就酿成了海南人刻在日常里的老爸茶。茶客们围坐闲谈，美食飘香，人情温热，一杯茶饮承载着海南代代相传的生活意趣。老爸茶藏着海岛从容豁达的人文精神，也映照出自贸港包容温暖的城市气质。从老爸茶店的地道烟火，到新式茶铺的潮流换新，传统与新潮在此相遇。年轻人慕名打卡，游客奔赴体验，古老的市井文化不断焕发全新生命力。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一同走进老爸茶的世界，追溯它的文化溯源，品读美食背后的人间百态，探讨非遗传承与文旅发展，聊聊这份烟火文化如何奔向更广阔天地。
3: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刚，以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刘教授您好，大勇您好，欢迎两位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刘刚，海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澳门大学访问学者，海南省拔尖人才，文旅部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安全治理与数据科学、区域海洋治理与公共政策、文化遗产与品牌战略、开放型经济与自贸港建设管理等研究及实践工作。
3: 那么下面呢，也想请刘教授来解答一下，你觉得老爸茶它承载了海南人怎样的一种生活态度和人文精神，来促使它成为海南的非遗呢？
4: 就是海南老爸茶呢，24年是列入到第6批省级非遗， 他如非遗呢，实际上是我觉得它是必然的，因为在这里边呢，首先第一个其实都讲到一个词叫显示，其实这个对于本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原住民或者说我们新海南人来说，我们慢慢的就会体会到，就是海南的它这种一种从容显示的一种生活哲学吧。一杯咖啡或者说一杯茶吧，他们可以都可以做半天。但这里边有一个，就是它不是为饱腹的，是为一种闲聚。其实在这个聚会的过程中就非常重要，就是它的一种社交功能或者社会社区的这样一种功能就体现出来，就是社区交往。因为不管是家庭的，甚至一个大家族的几个家庭的三五好友的，甚至于就是说我们岛外的朋友过来，包括境外的朋友，大家会发现这里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大家群体性的一个集体的一种无意识下的一种状态吧。所以说这里边有个慢字，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慢呢，确实不同于我们一般认为慢就一定懒散，不是的。他实际上其实在海南生活了20多年呢，能够亲身感受到，就是说老爸茶呢这种从容闲适的生活哲学体现的，就是我们更多的是一种专注于享受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就像陶渊明说的"悠然见南山"，就是悠然的一种心境。第二个呢，其实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就是，体现出来就是老爸茶呢，它几块钱吧，无限蓄水，你想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重人情轻功利的。这样就体现了一种社会粘合的一种作用吧。总结下来应该是一种平等温厚的这种市井人情，我觉得是这样子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老爸茶店呢是一个开放的公共客厅，然后呢所有人呢不分阶层不分贫富贵贱等等，大家呢所有的人都能到这里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这里边呢就体现了第三个，就是我认为老爸茶呢有非常强的这种兼收并蓄的一种包容的精神。其实这个首先呢是海南岛作为海岛来说向海而生嘛，它必然是开放吸纳多元文化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其实尤其我们到海南学习工作生活以后呢，就发现海南是一个非常非常包容的，所以说它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本土的一些粗粮的一些食品，当地的一些美食和广式的闽式的等等这些点心啊茶点，还有这个南洋的这种西餐或者咖啡等等的，才能融合在一起，你看不到它的违和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最后一点，我觉得这个要理解，就是海南老爸茶呢是实际上它是几代人的一种记忆茶，不能简单的把它看作成它可能是作为一个商业的或市场的一个社会的一种现象演进，并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更高的层次来看，应该是一种植根于我们乡土生活的这种一种文化认同，我觉得应该上升到这个层次来看这个问题。因为其实海南老爸茶已经是海南人的一种乡愁符号，您现在比方说我们去东南亚国家去旅游啊，或者开会啊等等，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因为毕竟光在东南亚的琼基海岸华侨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首先呢看到的就是老爸茶呢，它是一种对传统的一种社群的一种归属，我觉得就是它承载着对传统社群的归属感。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一种本土生活方式的集体守护，就是你会发现它其实承载的并不是简单的表面看到的，哦，它是一个茶店茶肆，不是这样子的，它实际上其实是一个整个的作为一个海南的这种区域的大家取得一种社会共识的一种非常好的载体和表达。
3: 所以刘教授把老爸茶背后的这种深层次的意义哈，还有这个社会的价值、文化的价值，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分析和梳理。那么它成为海南省的非遗也是一个必然，而且在未来相信也会得到一个更好的延续和传承啊，绝不仅仅是一种美食，其实它的背后的文化意义、社会属性、社会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刚才呢我们也谈到，就是这个老爸茶它具有普世性，不管是老一辈的海南人还是新海南人，甚至现在很多外国的朋友啊，都可以来到这样的一个充满着烟火气的气场里面，老爸茶店里来坐一坐。那大家可以说对老爸茶的这个喜爱程度都非常的高。那我们现在呢也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是非常喜欢老爸茶的。老爸茶它虽然是一种具有非常悠久历史的这样的饮食文化，但是年轻人对它的喜爱程度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种全民喜爱的趋势啊，说明了它具有怎样的一种文化的生命力呢？刘教授再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4: 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到，其实刚才就像主持人讲的，首先呢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社会的演进发展，它的螺旋上升的，其实年轻人对于这个老爸茶的喜爱呢，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一种审美情趣或者审美韧性的那种契合，就是一种 复古城潮。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到我们这个海南省内啊各地去看不同的地方的这个老爸茶的店，它的装修风格很有意思，大家呢就是基本上都从属着一种南洋风的这种装修。你比方说我们海口的七友老街啊，包括到文昌啊，到万宁啊，琼海等等，就各个地方，包括三亚丹珠等等，就是大家会发现，而且呢大家都会去选择比如说藤椅木桌，还有一些地方呢可能会用现代的不锈钢等等，但是大家会发现它自带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呢，我觉得烟火气，就是特别契合的就是普通人的这种年轻人打卡怀旧的这种一种美学需求，我觉得是，就是说从一个传统的老爸茶空间焕发出来的是一种新潮流，就是我们符合了现在年轻人的复古成长复古的这种一种审美的情绪的价值取向吧。第二个呢，其实大家会发现老爸茶发展到今天以后，大家会发现它是一种跨越地域的一种味觉共鸣，就是不同的人不同地方的人不同的这个味觉体验的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组合，这个很重要，它不是一味守旧的甜咸交织，这个甜辣椒汁，包括它的水果等等，为什么撒那个辣椒盐等等，就是还有这种热茶配冰饮配合特别多，就一个隔壁油，隔壁油里边就加炼乳，不加奶的，加奶不加炼乳的，纯的就是不加奶不加炼乳等等，大家会发现你比如说加上这个牛油面包的，加这个菠萝包的等等，就是它的组合非常多，就是它的氛围就特别松弛，一种开放自取的这样一个，你看大多数老爸茶基本上是这状态，不管大小店都是开放自取的状态，所以呢对于现代人来说呢，就是满足了现代人一种解压呀、追求一种高性价比的消费心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强的一种共鸣感。第三个呢就是精神的刚需，比如我们现在进入一个快节奏的这样的加速度的一个时代，一个生活状态下，老爸茶的慢和闲恰恰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这种情绪价值，现在大家都提情绪价值，但是这个不管是对本地居民还是游客来说，我觉得老爸茶就是有一种深度的体验感，就是我们常说的沉浸式的体验加上一个场景化的消费，哎，恰恰老爸茶就为我们本地的这个居民回归社区，为我们的游客来够深度体验提供了一种非常治愈性的精神享受。最后一点呢，就是老爸茶呢它是一种活态的，就是老爸茶它一直在演变，它自身也在变化，那么它可能根据需求，根据这个内外部的环境因素等等的变化，但是它有一种活在传承的一种内驱力，我觉得在里边。
3: 嗯，
4: 就是从消费群体来说，它是一种破圈文化。破圈文化就是非遗呢，比方说我们常说的非遗是不是要博物馆化，就是把它固化呀？不是，大家会发现老爸茶呢，其实把城乡，包括我们的老百姓的这种代际的传承啊，异乡客的这种这个之间啊，它形成了一个纽带。所以在这种越来越旺盛的一种民间需求中自然的延续演进，我觉得这一点也蛮重要的啊。大家会发现就是老爸茶它破圈以后，就是它实际上形成一个现象级消费，它未来这个产业很大，
3: 对，
4: 它不仅仅是一种这个经济性的和社会性的，这个属性非常强。
3: 你看它提供的这种美食啊、饮品啊越来越丰富，就像您说的，
4: 对对，
3: 它这种搭配啊、组合呀、还有你来到店里，那你总有一款适合你，会有这样的丰富的选择。
4: 是是是，而且它随着就是这种自贸港的越来越开放嘛，肯定是这方面会越来越丰富，
3: 还会更加的这个兼容并包哈，更加的那个具有它的包容性。
4: 对对对。

0: 一壶热茶，几碟点心，氤氲烟火藏着海岛独有的生活浪漫。当南洋侨韵遇上本土烟火，就酿成了海南人刻在日常里的老爸茶。茶客们围坐闲谈，美食飘香，人情温热， 一杯茶饮承载着海南代代相传的生活意趣，老爸茶藏着海岛从容豁达的人文精神，也映照出自贸港包容温暖的城市气质。从老爸茶店的地道烟火到新式茶铺的潮流换新，传统与新潮再次相遇，年轻人慕名打卡，游客 奔赴体验，古老的市井文化不断焕发全新生命力。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一同走进老爸茶的世界，追溯它的文化溯源，品读美食背后的人间百态，探讨非遗传承与文旅发展，聊聊这份烟火文化如何奔向更广阔天地。
1: 那刘教授刚才是谈到了老爸茶的这种多元包容性啊，另外您提到那个情绪价值，哎，我觉得这个概括的好像也挺好，因为大家一直在说在老爸茶店里面那么能够享受到这种闲适的氛围啊，然后有一种当地的这个市井文化的体验呢，哎，其实它真的就是也是给我们现代人的一种情绪价值。
2: 就是越来越多年轻人进来以后，你会发现不同的 年龄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人坐在那儿是吧？有推着小孩的，有扶着老人的，各种状态下的人的那种千人千面万人万面的，就是每个人都有一种生活的这种多面性吧。但是呢，大家到老爸茶这个环境内的时候，你会发现都有一种就是情绪的这种得到非常大的释放和宣泄，特别好，就是对社区的这种凝聚吧，或者说社会的发展，
1: 也是对各种人群的这样的一种凝聚力，所以它生命力才如此的强大哈。那再来 问问大勇，那你观察到的现在年轻人对于老爸茶的这种钟爱啊，更多的是被这种氛围打动啊，还是被美食吸引呢，还是海岛的一些松弛的特有的生活方式所吸引？你身边的朋友年轻人，大家是怎样的一个评价和体会呢？
3: 我觉得是几者兼有吧。那么首先呢，有一部分人呢，他就是因为这种老爸茶的茶点它比较好吃，也很可口，再一个就像刚刚刘教授提到，它价格也比较亲民，它相比于其他的一些这个高端餐馆来说，它的这个价格呢是更趋近于平民化，就是大家能更易接受的，这也是为什么你看一般在下午或者是早晨时段，那么来到一家老爸茶店都是感觉好像里面的生意很不错，生意很火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的这个社会属性也是刚刚刘教授反复提到的，就是我觉得它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年轻人他虽然未必说如果我要选择两个人约会，可能我去个老爸茶店好像感觉也不是那么的合适，因为首先它的这个氛围感它就不同。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 大家在老爸茶店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几个人，甚至是比如说没有地方坐了，就是可能是要两拨不同的人来拼桌，那其实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社会属性的一种体现，就它真的就是给大家凝聚了一种聊天交流分享的一种氛围，就是哎，有好东西咱们拿出来大家一起分享，别一个人单独享用，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当然也不排除个别比如说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非青年群体的老年人，那么他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他就习惯每天这个时间段我坐在同一家店的同一张桌子同一个位置来享用我的一个个人的下午老爸茶的这个时光。那么我们再说回刚才主持人小倩提问的这个青年群体，是什么更吸引青年群体？我认为很大一部分就是他的这个菜品的本身的口感。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属性和一个社会属性。
1: 我觉得刘教授哈，可能刚才分析的非常的深入，那么把这种文化属性啊、社会属性，包括大勇也谈到，那这个是我们所体验到的它背后的东西。但是可能对于初次接触老爸茶，或者是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讲，也许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最先关注到的还是这个丰富的菜品。起码我第一次吃老爸茶，我也是还是被这种丰富的美食，
3: 这个菜单一上来就是
1: 对，几十种，甚至上百种。
3: 嗯，
1: 对，我不知道 两位第一次去吃老爸茶的时候是什么感觉？首先我觉得跟两位最初提到的那个困惑哈，我也有，就比如说一看这个店名啊，老爸茶，老爸是怎么回事，茶是什么茶， 然后一进去发现，嗯，完全和这个名字好像也有点
3: 对
1: 不上。
3: 对对
1: 对，
3: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对，嗯，以为是这个某一个茶种，但实际上并不是。
1: 对，然后一进去就会被那个各种各样的美食一下子就给惊到了。就真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那种连锁店，然后就马上会产生选择困难，说，哎，我要好好看一看，因为肯定你不能品尝那么多种，那今天就挑一两样。
3: 大哥都想尝一尝。
1: 对对，一看几十种甚至上百种，所以说这种广泛的这种选择，而且你这次尝了这两种，然后发现味道还很好，那下次肯定还会想，哎呦，其他的那太遗憾了，没吃到，下次就还想来。然后在海南不同的城市呢，又会发现，哎，还有不同风格的老八茶店，然后它那个美食又都不一样，哎呀，这个简直就是美食的蓝海，就你会觉得就是太值得去挖掘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我想象就是年轻人或者是第一次走进老八茶店的这些朋友，也许最初的那个被打动的点可能还是这些丰富的美食，尤其发展到今天啊，嗯，确实这个包容性太强了。嗯，所以呢，刚才我们其实也提到，就是在自贸港发展的今天，那么这样的一种传统的美食形式也是在不断的翻新它的花样，嗯，有它更多的这个发展和传播的这种价值。所以接下来呢，也想问问刘教授，您觉得在自贸港不断建设的今天，那么老八茶拥有哪些得天独厚的文旅的优势，还有对外传播的价值呢？
2: 首先呢，看到就是接着刚才大勇说的，主持人也讲到，其实，老八茶呢，在海南呢，大家会发现，就老八茶这个名字，这个符号的保留下来，其实它的意义要比过去要丰富的太多太多。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老八茶呢是，植根于海南。是一种原生的一种原生文化的 IP， 所以说我觉得它第一个就是原生文化 IP 的这种稀缺性。稀缺性，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说一个移植复刻，是一个我们本土的就植根于海南的这样的一个本土风情和这个南洋的一种侨乡文化或者南洋的这种侨韵吧融合的一种市井的活化石。所以说其实这里边就是有一个就是差异化的文旅竞争力，就是它仅海南独有。大家会发现其实离开海南你再去别的地方，它可能有早茶，有这个下午茶等等，它跟海南的这个老八茶它会有个非常非常鲜明的这种差异在里边。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它离开海南它就不称为这个老八茶，我觉得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原生文化 IP 的稀缺性。第二个呢，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自贸港建设来说呢，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国际化过程中呢，其实恰恰这个老八茶呀，它有一种非常好的亲和力，就是低门槛的跨文化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呢，比如说我们咖啡红茶，包括刚才讲的各种茶点西点粉面的这种混搭，它不仅仅消除了中外饮食的隔阂，同时呢，我们能看到其实这种非常自由喧闹的一种氛围能够直观地传递一种海南开放松弛的一种民间温度。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因为自贸港最终是服务于这个老百姓，那么它其实也是扎根在老百姓的这个它的生命力，应该是从群众来到群众去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它其实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民间的一种温度。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自贸港建设从这个正式封关运作以后呢，其实大家看到我们的对外贸易啊，我们的这个投资啊，各个方面对外依存度等等都有个非常好的表现。那么在这个非常好的表现背后呢，是一种社会资本或者民间的这种交往特别多，就是我们其实从建设半金特区到现在，我们的穷极海外华人华侨对海南的这种支持和发展，家乡的建设发展非常重要。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海南的这个老八茶呢，是一种慢节奏生活的一种沉浸式的载体，或者说一种载体空间吧。在这个非常好的这种空间里边呢，就是为快节奏的商旅提供了一种极为珍贵且稀缺的一种在地的闲适场景。你想一杯茶一坐就是一个上午，一般早茶都吃到11点多12点吧，下午茶就到5、6点，晚上又开始。所以那体现了一种什么呢，就是它体现海南人文脉搏的一个最佳切口，就是说我们深度文化游的一种精神刚需，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老八茶里边，它有一种非常强的这种相对优势和比较特色。我觉得这种比较优势和相对特色里边恰恰赋予了海南文旅或者我们要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可能切口不大，但是恰恰能够让更多的游客呢能够了解真实的海南。这里边其实一个非常小的切口恰恰它体现了这种文化的刚需，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最后一点呢，就是 老伴茶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我个人认为啊，它是一种非常高共鸣度的一种情感纽带。不仅仅是数百万的这种穷极侨胞啊，它的一个乡愁符号。其实大家今天有幸啊，有机会多去了解我们这些，不管是归侨还是说在海外的华人华侨等等，你跟他们的群体交流，你会发现大家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烙印在里边，就是这个海南老伴茶。同时呢，它又可以成为自贸港对外讲好开放包容中西合璧，就是中国故事的一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人文名片，就是用这种市井香火能够非常好的促进民心相通。其实大家会发现海南的老伴茶它很容易去和比如说我们周边的，尤其在东南亚甚至再远一些啊，就是我们说英式的这个下午茶等等，海南老伴茶其实它是在国际传播方面是非常容易这个符号化，也非常容易被普通的公众所接受的。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一种主体性的价值来说，从我们的这个国际传播这个大的维度来说，海南老伴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或者是一种纽带吧，使得不仅仅几百万的穷极侨胞他们能接受，其实更多的华人群体或者热爱这个中华文化的，或者在整个中华文化圈会形成非常好的一种共鸣共情在里边，非常容易国际化传播。
1: 我觉得刘教授把老伴茶的内涵啊又提上了一个高度，其实说的也是非常实在的。那虽然看起来它是一种海南代表性的美食，但是它里面所承载的这种文化的价值啊，还有社会的功能属性啊，以及它的未来传播的潜力都是巨大的。所以说它在今天以至于以

0: 心表达的共同努力之下，老八茶文化呢将以新姿态实现传承，持续的焕发新生，也更好成为展示自贸港人文魅力的特色名片。那再次感谢刘教授、大勇做客到今天的节目，哎，两位再见。
1: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2: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h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